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看到老朋友王继所业在群里边打卡了，还有我们的李队啊，李队说这个全群福满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福气满满。
3: 嗯。

0: 谢谢李队。还有美丽姐啊，美丽姐说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打卡咯，老朋友们早上好。
1: 对，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子被鸟吃。
0: 哎呀，欢迎美丽姐。美丽姐今天挺早啊，
1: 她说开着空调呢，湿度都在 70% 左右，哪里都湿湿的，感觉不太爽。此时此刻你的空调可以开启除湿模式了。
0: 嗯，对。
1: 嗯，
0: 那个刚才美丽姐说到这个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就让我想到了最近我见到的一些鸟。
1: 嗯，
0: 就是这些鸟真的以前我没有见过，
1: 对吧？咱们的这个三岔河湿地很多的一些鸟类都来检测咱们的这个环境了，因为有些鸟包括这个我们的龙子湖公园，有些鸟就属于什么，它环境稍微差一点它都不在这待
0: 了，对，
1: 它可能就活不下去。
0: 所以这些鸟真的是我们这个环境考官。然后我这次见到的那有的鸟可能那个它的那个名字那个字都很难念，就是
1: 都不认识，
0: 都不认识
1: 字典，
0: 都是生僻字。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鸟中的那个大熊猫震旦鸦雀，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查。就是我觉得这个震旦鸦雀它虽然小，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它很厉害的，
1: 嗯，
0: 它敢跟这个大鸟去斗，
1: 敢跟它是抢食。
0: 对，然后这个震旦鸦雀的脸呢，我觉得有一点像老鹰，
1: 嗯，
0: 包括那个鼻子、嘴巴那一块儿。我觉得看起来还凶凶的，
1: 小而精干。你不要以为人家小，人家就没有战斗力。
0: 对，人家可厉害了，
1: 是不是？你看咱们那个谁，陈真，是不是？那个儿小吧，但是照样跟人家打，打得多厉害，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个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部动画片吗？那个黑猫警长，
1: 是
0: 黑猫警长里面不是有一个白鸽侦探吗？
1: 是啊，
0: 白鸽侦探里面的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角色来着，也是一个像老鹰似的。我就当时看到那个震旦鸦雀的脸的时候，
1: 就很像那个像那个老鹰，但是那个动画片里面那个老鹰好像是反角吧？
0: 对，
1: 是吧？
0: 是反角。
1: 哎，但他
0: 就想到那个鸟了。对
1: 啊，就是所以说人不可貌相，鸟也不可貌脸。
0: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真的就是爱护环境，真的是人人有责。
1: 是的啊。好，刚才咱们不也说了那个就是衣服湿漉漉的嘛，
0: 嗯，
1: 咱们就是如果说一些刚刚要搬新家的朋友，你还没有买这个电器的话呢，
0: 嗯，
1: 我的建议是买洗衣机的时候啊，买那种就是带烘干功能的，嗯，因为到了这个天气，你的确有些衣服你得烘干，
0: 哦，带烘干功能的贵。
1: 有些人我是说在自己经济能力这个允许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实在不行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你家里已经是那种老式的洗衣机了，
0: 嗯，
1: 可以去买那个烘干柜。其实烘干柜不贵，它属于小家电一类的。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咱们网租里，
1: 对，是的，
0: 对
1: 的，他谈的便宜，
0: 对，
1: 你让他打个折，就是打骨折的那种，就直接给你打半折。就汪助理，就是咱们的群里的朋友找你买家电啊，记得啊，给点优惠啊，
0: 肯定的，必须的
1: 啊，给到位啊，
0: 嗯。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哎，
0: 1497年的7月8号，
1: 达伽马的船队从葡萄牙出发远航了，达伽马率领船队启程，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打通了欧洲直达。印度洋海上的航线，开启了欧洲大航海时代东西方直接海上贸易，打破了阿拉伯商人的贸易垄断，加速了欧洲海外殖民与资本原始积累，重塑世界贸易格局。你看他这个达伽马的这个航行啊，也是开启了咱们这个南亚地区的，
0: 嗯，
1: 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殖民时代，开启了他们的血泪史了，
0: 嗯。好，时间呢来到1953年的今天，1953年的7月8号，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开工，
1: 一汽啊，中国首个大型汽车工业基地正式动工，开启了国产汽车自主制造之路。我的车就是一汽的，
0: 哦，
1: 啊，它对于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的，是奠定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根基，结束了国内不能批量生产汽车的历史，带动了机械、钢铁、配套零部件产业链的发展，支撑了国家工业化的建设。到目前啊，一汽也依旧是咱们国产汽车里面销量不错的一家企业，嗯，而且我比较喜欢一汽的车，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为什么？
1: 因为它是北方的车，它的很多零部件是要经受零下多少度、几十度的考验的，哦，所以这样的车我觉得，哎，开起来我安心。
0: 嗯，好，1985年的7月8号，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伍出发。
1: 嗯，科考队员启程奔赴南极，筹建中国南极科考站，拉开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的序幕，拓展了我国极地科研、海洋、气候研究领域，提升了全球极地事务的话语权。
0: 1990年的7月8号，全球首个万维网服务器正式对外开放。
1: 蒂姆·伯纳斯·里搭建的万维网系统公开运行，现代互联网。

0: 正式诞生。你看咱们的那个网址都是 3W 或 WEB， 反正就是万维网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网页。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商贸、社交模式，催生了数字经济、电商、新媒体，重塑了全球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形态。如果没有这个万维网，咱们今天都不知道什么叫网页。
1: 好，非常厉害啊。2011年7月8日，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完成首次出海试航准备工作。
0: 辽宁舰改造工程的关键节点是开启了我国航母自主的改造、海军远洋装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啊，补齐了我国远洋海防的一个短板，推动了海军现代化的转型，完善了近海远海的防卫体系，提升了海洋国土维权能力。那考考大家啊，咱们中国现在有几艘航空母舰，分别是哪几艘？

0: 这首《海天雄鹰》啊，也是电视剧《海天雄鹰》的同名主题曲。
1: 嗯，它这部电视剧讲的其实就是以这个辽宁舰为背景，大家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军队的这个我们的军人们在海上进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哈。
0: 嗯，我们来看沉默是金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
1: 嗯，
0: 欢迎沉默是金。那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孙股长。孙股长说那个老鹰好像叫石猴鹰
1: 啊
0: 啊，然后
1: 是不是叫脸长得像猴子？
0: 不是，就是脸还是很像老鹰的。
1: 嗯，
0: 对，我记不清他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名字。
1: 他讲的那个老鹰好像叫石猴鹰啊，我记得那个老鹰很凶的那个啊。
0: 对，其实，在那个鸟当中，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PT。
1: 嗯，
0: 对，PT，那个就是特别可爱是什么呢？它有三只它的小孩儿，它的小孩儿
1: 啊，小鸟，
0: 小鸟啊，小孩儿。就是躲在那个，我也分不清那是爸爸还是妈妈
1: 啊！你不用分清，反正是爸爸妈妈护着之下，对吧？
0: 就在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背上，后背上，用他的那个翅膀给他护住，然后在那里游水，就觉得那个一家三口那特别温馨那个画面
1: 啊，
0: 就觉得跟人类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啊。好，另外呢，孙股长还提到。1957年的7月8号，一汽开始建设。
1: 对，一汽开工就是这个正式，就属于叫什么？正式开门营业了啊！一汽，
0: 对对对，一汽这个很有名的啊，我相信很多朋友的车都是这个牌子。
1: 对，就是开一汽车子的朋友出来报个到。
0: 嗯
1: 啊，好，他说，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奉系军阀就已经产出了名声牌的汽车，后来日寇侵华，所以这些工业基础都便宜了小日本了、小鬼子了。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汽，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家汽车企业。
0: 对，
1: 嗯，其实，在我们这个民国时期，咱们中国还是有一些民生的一些工业企业的，但是因为战争年代啊，的确这些企业在战争年代是很难生存的。就尤其是我看过一个电视剧，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讲民族工业的，
0: 叫什么？
1: 叫《大染坊》。还记不记得？
0: 没有
1: 啊，这部电视剧我相信很多朋友看，我看过好多遍《大染坊》，就是讲的是染布，染织业，就是其实讲的是青岛啊，包括就是济南、山东那边的染织业的那些企业家们，早年的企业家们，他们真的是呕心沥血，他们是我们民族企业家，但是呢，确实在那样一个战争年代，他们徒有一身的这个经济头脑，他们有自己的抱负和对于祖国的一种奉献，但是耐不住啊，那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啊，他们很难生存啊，最终都是被这个侵略者给要么吞并，甚至他们有些侵略者要比如说吞并你的企业，你有个企业就是你不给，对不对？我想买你的，你不给我凭什么卖给你啊，是不是？他就派人暗杀你。
0: 哦，
1: 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当然了，我们这是看电视
0: 电视上面演的，
1: 说故事啊。好，这个渐行渐远，
0: 在歌曲之前呢，亚琼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1: 对，就是咱们国家现在目前现役的有几艘航空母舰？
0: 这个渐行渐远很厉害啊，
1: 直接就写出来了啊！
0: 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
1: 三个，
0: 还有未来也知道是三个。
1: 对，
0: 而且渐行渐远，他还知道他们的这个
1: 舷号
0: 是多少？
1: 16、17、18。渐行渐远说，前天我国还试射了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震撼了全世界。的确啊，前阵我们这个消息我们在那个新闻里面也都看到了啊。
0: 嗯，好，梅丽姐说刚看这个日历牌，说今天就出梅了，又称断梅。
1: 这个虽然出梅了，但是台风一个接一个来了，先是美克沙，马上八威又要来了。
0: 就是昨天那个台风叫什么名字？
1: 叫美克沙，是不是叫？还是
0: 美克沙？
1: 美克沙叫美杜莎，反正美什么沙。好，大家也可以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待会儿来查一下，因为我们对这个地理常识的确是不太了解。就是台风这一阵一阵的台风接着来，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啊。
0: 不过相对来说呢，咱们这边受台风的影响还是要小一些的
1: 啊。需要
0: 你看那些沿海城市，
1: 是的，
0: 那可遭殃了。
1: 这个我朋友他在那个湛江，就是基本上马上就是已经跟他们讲说过一阵要停工了。
0: 对，那不敢出门了。
1: 是的，因为确实很危险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朋友难免要去出去玩，去沿海地区旅行。你看，暑期到了嘛，对吧？要旅行。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其实现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不仅仅是沿海地区、还有一些山区，都发布了一些就是旅行的一些预警，就危险的预警。
0: 大家要提前了解一下你去的这个目的地的天气状况，
1: 对，
0: 要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啊。好，晚中山人早上好啊，他也在群里边向我们问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边分享你想说的内容。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
6: 家人，发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8: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向平安是福问好。他说，为快乐而生活，为健康而前行，享受喜悦的昨天，过好充实的今天，就会有美好的明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平安是福，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每一天，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
0: 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信息，
1: 对，告诉大家，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有一种蚊子包啊，不要挠。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也是可能有些朋友就遇到了这个蚊子包，就被蚊子咬过。比如说一位58岁的方女士，她就说啊，前几天在楼下散个步就被蚊子给咬了几口，结果就发现那个疙瘩成片的
0: 啊，成片的。
1: 对，它不是一个疙瘩，一片都裹了好一片包。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方女士就表示说，平时呢自己就是招蚊子的体质，就比如像我也是啊。她说前几天散步的时候呢，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了好几个红印块，又红又痒，一开始呢他没有多注意，结果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严重了，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啊。
0: 哎呀，这方女士慌了呀，赶紧去医院吧。然后这个医生说什么呢，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呢称为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也叫虫咬皮炎。
1: 哎，医生提醒啊，因丘疹性荨麻疹、过敏性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因为这是虫咬诱发的过敏患者在其中也是不少的。另一方女士非常疑惑的就是，这种烦人的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0: 这个医生就说了，方女士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丘疹性的荨麻疹啊，其实呢，它的叫法就接地气的叫法呢，就叫虫咬皮炎
1: 啊。
0: 哎，它的本字呢，这医生也是个蚌埠人，
1: 对，
0: 它的本字呢，不是虫子直接咬出来的伤口
1: 啊，
0: 而是呢，这个皮肤被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就唾沫子
1: 啊。
0: 动物咬过你之后的唾沫子啊，
1: 还有它的分泌物
0: 产生的过敏反应，
1: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因为这个 动物身上的一些分泌物唾液让你的皮肤产生了过敏，它其实是一种过敏反应，并非是蚊子真的咬的。
0: 对、
1: 治病的元凶其实不止蚊子，还有其他的虫类，比如说猛虫，比如说跳蚤，
0: 对，还有
1: 臭虫，
0: 跳蚤呀，臭虫呀，猛虫呀，蚊子呀，这些
1: 还有各种螨虫，
0: 什么尘螨、蒲螨、粉螨啊，这些可能会藏在凉席、地毯和旧衣物当中。
1: 嗯，
0: 还有我们以前说到的什么隐翅虫，哎，我跟你讲，这个隐翅虫被叮过，
1: 真要命，真是疼啊！
0: 我以前被隐翅虫叮过的，
1: 真的要命啊，对不对？疼是吧？
0: 对，它那个疼，它不是像蚊子，可能你痒一阵儿，你抹一点这个什么风油精什么就好了。这个隐翅虫它叮过你之后啊，它会身上会留一个红色的一个印子，而且就像火烧的一样那种，
1: 就跟麻粉顶过子一样，
0: 就很难受啊。
1: 然后还有腔螨等等啊，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大量繁殖，它们的分泌物在接触皮肤之后就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就是过敏反应。我们的免疫反应、
0: 有的朋友说那我痒我就抓吧，我使劲的抓，
1: 这千万不能抓啊，
0: 不抓我痒啊，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对，其实抓挠它会破坏皮肤的屏障，会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也会越抓越大，皮肤破溃之后会继发感染，再叠加上夏季你看出汗多，衣物的这个摩擦闷热的刺激，多重的因素之下，轻微叮咬就很快会发展成为红肿、硬结、水泡，不仅恢复的慢，严重的还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0: 好，医生又来介绍了啊，
1: 我们怎么讲呢？
0: 在这个临床接诊的当中呀、还有很多患者疑惑，我自己家里面很干净，怎么就会被咬了呢？
1: 其实
0: 我自己家里面不可能有虫子有螨虫的呀。
1: 那医生就讲了，你以为嘞，你螨虫你可看不见。
0: 这医生确实是个蹦蹦人了、这个医生和患者都是蹦蹦人。医生怎么讲的？讲螨虫看不见，
1: 看不见，就是你的那个凉席、你的那个床垫呢，你家的布艺沙发，那都是他的老巢。
0: 哦，那怎么办呢？怎么搞？
1: 怎么办？我们首先呢需要快速。
0: 这医生又变换成普通话了。
1: 这医生是这样，面对不同的病人要说不同的话，真的是。
0: 那除了那医生，我来问问你哈。
1: 哎
0: 那除了我们家的凉席、床垫、布艺沙发是他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外，还有哪来呢？
1: 你比如说小区的绿化带呀，河边的草丛、
0: 看来又换了一个患者
1: 啊、对。然后呢，就在这些地方，你夏天你出去溜达的时候，你在小区里面散步的时候，你比如讲你到龙湖公园，龙湖公园里散步的时候，这个一看就是龙湖边人去了啊，这个有可能就会被就是有接触感染，然后回家之后就发现开始红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些快速识别的一些常识的，就是我们去识别它究竟是被蚊子咬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0: 那医生你跟我们说说有没有什么特征能够让我们快速识别？
1: 首先就是它的形态是比较特殊的，皮损多为纺锤形的红色的硬丘疹，有黄豆或者是硬币大小，顶端带有小水泡，部分可能会发展成为大的水泡。啊，这是它的外形特征，就是你一般你想你被蚊子叮过之后，它就是一个疙，就是一疙瘩，就是一个包、但是它这个被就是出来之后，它顶端是有一个小水泡的。这个就是有
0: 可能它跟那个蚊子叮的包不一样。
1: 对、看上去一样，但你仔细辨别其实形态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瘙痒剧烈，尤其是夜间加重，常常会影响睡眠，尤其是儿童的反应会比成人更加的强烈。还有就是分批出现，旧的皮疹还没有消退，新的又长出来的，病程可能会持续1到2周，消退之后还可能会留下深色的色素的沉着。你看一般蚊子叮咬啊，一天两天就没了，
0: 而且它不会有色素沉着。
1: 对，它的包消下去就没事了。但是如果说它是皮疹的话，就是这种接触性的皮疹，是过敏反应的话，可能它会持续1到2周。
0: 好，我们再请医生给大家介绍五个误区别踩啊。
1: 啊，首先
0: 医生讲蹦蹦话也好听。
1: 就是你首先你别挠它。
0: 不能挠啊、
1: 因为如果你要挑水泡的话，硬挤泡的话是没有办法排毒的，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大幅提升感染，会有留疤的风险。
0: 就是不要反复的抓挠、还有不要抠挤患处。
1: 还有就是你别用大蒜，别以油疙瘩，就拿大蒜磨，就拿牙膏磨，就拿自己唾沫子磨。
0: 这些偏方都不行啊。
1: 对，
0: 偏方都是误区。
1: 是的，你没有用的，甚至有可能会加重 这个接触性的皮炎，
0: 不要吹红，你的唾沫是万能的，
1: 就是你唾沫的其实有时候啥也不能干。
0: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要乱涂成分不明的止痒产品。
1: 嗯，对，就是有些止痒产品啊，你要不明白它不是对症的话，你不能随便抹，有可能会加重皮肤的负担。嗯，还有就是红肿破溃的时候呢，也别用热水去烫洗。
0: 没人这么傻吧？
1: 有人觉得我用热水洗一下我消个炎，
0: 烫了一下子，烫干净一点的。消毒，
1: 对，用开水消毒。那但是不行啊，就是如果说高温的话呢，有可能会扩张血管，会加重炎症。
0: 嗯，
1: 而皮肤这个时候如果已经有破损了，遇到热水感染风险会显著升高。嗯，
0: 还有就是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咱别硬扛啊，也别拖延。这个皮疹快速扩散、化脓破溃，或者是伴随发热、乏力以及居家护理三天没有好转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医院吧。
1: 嗯，如果被虫咬之后，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它是一个黄金处理期。
0: 好，我们来听一听医生介绍这个被虫咬之后怎么处理更有效。
1: 首先你要拿肥皂水或者沁水清洗患部1到2分钟啊，去中和一下昆虫酸性的分泌物。还有
0: 医生又变化语言了。
1: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凉毛巾或者饼袋，你敷个5到4分钟啊，能快速消肿。嗯，此外呢，你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抹剂，比如说这个炉甘石洗剂。
0: 嗯，
1: 如果是轻症的话，可以这么用。啊，红肿的一些比较厉害的症状的话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短期使用一些，糖皮质的这个激素药物。
0: 嗯，
1: 面部还有婴幼儿呢，需要遵医嘱去用药啊，因为脸上怕留疤嘛。
0: 嗯嗯，
1: 如果不慎抓破了皮肤，及时用碘伏来消毒，一些外用的抗菌的药膏也可以是防感染来用的。所以说大家啊，在遇到这种情况之下，首先你别每次去抓它挠它，啊，
0: 不要老是抓，
1: 对，不要把它挠破了。还有就是用药不要随便去抹药膏，一些这个就过敏性症状还是要对症用药。
0: 找了一下还真有蚊子这首歌。
1: 来自卢广仲。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哎呀，我们琼姐也是相当有才呀，蚊子这首歌都被她找出来了还真有哈。好，孙股长留言说还是喜欢听我用合肥话来说。
2: 你看咱们做这个主持人真不容易，还不学几个方言
1: 还不行，
2: 就是还都不好意思对着话筒说话。哎呀，
1: 我怎么嘞，喜欢听合肥的渐行渐远说隐翅虫的那个毒液呢号称是硫酸。
2: 对啊，就是的确隐翅虫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这个豆芽杆子也发了，
1: 还有刘健啊，刘健向您问好。
2: 好，豆芽杆子发了好长的一段，说的都是自己关于这个家里有螨虫啊，就身上起这个皮炎荨麻疹的这样一个经验啊，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太长了哈。然后刚才我说到有人用热水去给自己的这个伤口擦一下，效果毒咋的？
1: 渐行渐远怎么讲呢？
2: 这老几是个溜叶子吗？
1: 好，豆芽杆子也派来了他从医院开的一些药，对吧？
2: 对，这些药膏啊，都是包括还有维生素的软膏啊之类的啊，都是医生开的。医生也说了，千万别挠，因为最近啊，首先荨麻疹，还有因为这种方式得的这个就过敏性皮炎的人都蛮多，但是每一种过敏它可能症状不一样，所以说用的药膏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慎重起见，
1: 遵医嘱
2: 啊，听医生的。
1: 对
2: 啊。
1: 美丽姐说有种蚊子咬过之后特别痒，红包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一抓还痒，直到挠破。她说这大概就是毒嘴蚊子吧，
2: 所以别挠啊，哪怕是被蚊子咬了也别挠，有可能它是蚊子的它的唾液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分泌物沾染你的皮肤之后致使你皮肤过敏了，它未必真的就是蚊子叮的。蚊子叮。
1: 所以我觉得美丽姐你还是需要去看医生，看看抹一些什么药膏。
2: 哎，要这么讲起来，这个蚊子叮还算是最轻的了。
1: 是啊，你有时候你光这个，我觉得它这个肯定要消毒了，就是不是擦一点什么清凉油这么简单了。
2: 对，是的，
1: 对吧？要消毒。
2: 对，别用大蒜，别用唾沫了哈。
1: 对，它有的这个蚊子嘴，它是能传染什么疾病
2: 的。而且有的时候呢，还要看我们平时都说消炎用碘伏啊、酒精啊，有的时候你也不能乱用。这碘伏、酒精，有的时候咱们也不能乱用。
1: 对，
2: 还是要看皮肤状况来的。有可能你用了酒精、碘伏之后，让你的皮肤的状况更加严重了。这个还是要遵医嘱。
1: 豆芽杆子讲的这个歌曲我一听到文德森讲的全身起鸡皮疙瘩，
2: 真变态。
1: 讲的你找你琼姐去啊，你琼姐找的这个歌
2: 啊，这个豆芽杆子还说只洗枕套不洗枕芯，一年之后相当于每晚都枕着尘螨窝啊，枕芯不能一用到底。
1: 是的，
2: 枕芯也是要随时要洗的啊。
1: 但有的枕芯是不能洗的吧？
2: 对，乳胶的，但乳胶枕芯像你要晒啊，就
1: 有太阳的时候你要看什么样的枕芯。
2: 对，
1: 有的枕芯它是不能洗的。
2: 有些枕芯虽然不能洗，但是你得用太阳晒。
1: 可以晒，
2: 晒一晒。对，就是这样。
1: 你看夏天阳光好，你把这个枕头拿出去晒晒。
2: 对。
1: 好，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和大家聊一聊胜利东路珍珠桥。
2: 咱们台旁边东边那座桥，珍珠桥啊，它的名字其实还是有渊源的。咱们蚌埠是古称为采珠之地，凤阳县志当中记载呢，龙子湖北段自古盛产河蚌，盛产珍珠。明代的官道跨龙子湖河有一座古石桥名为珍珠桥，后因为徐姓的乡绅重建了，就改称为徐桥，是蚌埠流珠古迹所在地。你看这个桥的这个历史还蛮长的。为了传承珠城的文脉，上世纪在修建胜利东路跨湖大桥的时候呢，就复用了珍珠桥之名。
1: 70年代，蚌埠向东拓展，胜利东路作为出城主干道，需要跨越龙子湖北段水面。1976年建成第一代珍珠桥。
2: 它是单跨31米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定位的是当时唯一一条通往老城与东部曹山凤阳方向的跨湖公路桥，打通了蚌埠的东出口。它的桥面其实是比较窄的，荷载能力也是比较低的，仅双向两车道，但是它有三个拱。
1: 对
2: 是
1: 随着城东发展，车流暴涨，桥梁长期超负荷通行。2011年，专业检测评定为地级危桥，梁板开裂，承载力不足，随时存在安全隐患， 重建提上日程。
2: 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座桥就纳入到了蚌埠东出口一级公路改造工程，要封闭拆除老拱桥，原地新建一个现代化的珍珠桥。有这座桥，它不是修复，它是拆掉重建。这件事情呢，是从2013年开始做的，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主拱就合拢了。2015年的时候正式通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忆，我们那段时间这条胜利东路是不通的。对不对？堵了有一两年的时间，就是要把这个桥拆除重建。现在重建的这个珍珠桥呢，全长也不长，其实只有120米，桥面宽40米，是三跨30米的空腹式上承拱桥，双向6车道，双面呢有这个双侧有独立的行人道，然后东侧有配备了419米宽的这个引桥，有拓宽的道路，但是却不侵占湖面，兼顾了生态与通行。
1: 串联老城雪华山片区，环湖西路、曹山路是胜利东路出城必经节点，承担去往凤阳经开区东部产业园的车流，和南侧曹山路龙湖大桥分工。龙湖大桥呢，服务大学城、高铁南站短途通勤，珍珠桥承担长途过境货车通行，分流主干道压力。环湖慢行系统关键节点，桥面人行道配红色塑胶步道，衔接环湖公园、湖滩戏水区，市民骑行散步必经之此处。
2: 对，你看每次我们台里面搞那个就是什么健步走的时候，
1: 都会路过呢，
2: 都会路过这座桥。这座桥是必经之路，而且每天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座桥上有很多的行人每天晚上做健步走啊。那三孔拱桥线条柔和，与龙子湖山水相融，是龙子湖北岸标志性的景观桥。桥名呢也是承载了4000多年怀疑采珠历史，是具象化的珠城文化符号。通车之后呢，它持续着一些精细化的养护，打造了滨湖戏水休闲景观区域。每到傍晚呢，这里也成为了市民纳凉赏湖的热门的点位。
1: 40多年，珍珠桥从窄小的乡村出城拱桥升级为宽阔大气的城市主干景观桥，完整见证蚌埠向东扩张、龙子湖从郊野水域变身国家级风景区的全过程。
2: 说实话呢，以前啊没有觉得这个桥多好看，就觉得它是一座跨龙子湖的一座小桥而已。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家里的这个通过我家阳台是能够看见这座桥的，就每天晚上看到这座桥的时候，哇，那个桥上面是有亮着灯的，就觉得这个桥特别美啊。它是跨龙子湖的，就它也成为了龙子湖整个风景区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琼姐说这个乳胶的枕头呀，你不能洗，可以晒一晒啊。但是呢我们有听友啊，平安是福，他呢提出了一个质疑。豆包搜的啊，
1: 乳胶枕头不能暴晒，是不能暴晒。我说晒一晒，不是拿到太阳底下暴晒。
0: 他说了一些暴晒的危害，
1: 对，
0: 比如说让这个材质老化报废，
1: 嗯
0: 啊，也能发黄发臭，
1: 嗯，
0: 还有这个表层保护层的这个损坏啊，
1: 嗯，
0: 那你们家的那个乳胶枕，你晒过之后它有什么异样吗？
1: 它是这样的，我的乳胶枕它不是拿到太阳下暴晒，它是用。太阳光的
0: 散射光，就是给它通风
1: 散射光，让它见光，完了后它也不会，我把那个整个乳胶直接放到太阳下面是不行的，我一般都是要罩上这个枕头套罩着，然后放到一个太阳光散射光能够晒到的地方，
0: 嗯，
1: 去让它通一下风，然后偶尔接受一下太阳光的照射，但是不能放到太阳下暴晒。我又不傻，一个枕头那么贵，
0: 就像那个
1: 要晒多了，估计现在枕头都不能用了。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用开水烫自个儿的那个一样，是吧？
1: 是，太留言了。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呢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可以没有问题啊。
1: 对啊，咱们
0: 分享自己的观点啊。
1: 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生活的一些小窍门啊，咱们节目也不是面面俱到的，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些生活的小窍门，哎，你觉得挺实用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
0: 分享给
1: 我
0: 们
1: 分享
0: 啊，或者是你的一些生活经验呀，对吧？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1: 是的，
0: 好，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老朋友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话题。
1: 对
0: 啊，欢迎大家能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5: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3: 欢迎大家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夏天到了，老年人的高血压、心血管疾病都是高发的时候啊，再加上天热，总会有一些食欲不振呀、胸闷气短这样的状况。那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这些症状也许不一定是老朋友的老年病犯了，
4: 也可能是抑郁引发的一些躯体反应。那我们夏季也要守护老人心，我们就这个主题呢是采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蚌埠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赵巧玲老师，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夏季老年抑郁症。
5: 赵老师啊，提到这个抑郁症啊，大家通常马上就会联想到伤春和悲秋，但事实上呢，夏天也并非就能让人心情好。那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夏季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首先要纠正哪些对于抑郁症的一个认知误区呢？
6: 可能社会对于这个现象确实是有一些误区哈。误区一呢是只有秋冬才会抑郁，夏天不会情绪低落。其实季节性的抑郁不只是在光照不足的秋冬，就是高温酷暑的情况下呢也会诱发情绪，在那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人就比较燥嘛，对吧，燥到一定度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抑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老人脾气变差，爱烦躁，只是天热上火不算心理疾病。其实老年抑郁很少表现为年轻人那种唉声叹气，更多的转化为易怒、失眠、躯体难受。所以呢就是家人呢很容易把心理问题呢简单归为是天气燥热，错过了干预的时机。还有一个误区呢是闲下来才会胡思乱想，就是忙着呢带孩子就不会抑郁了。所以很多家属呢就是觉得老人会能多带带孩子会好一些，他们就把孩子给送过去让老人带。其实呢这个让老人呢就是说带孩子本来就很辛苦，再加上家务事的这个繁重，可能更容易抑郁。另外还有就是一个误区是心情不好忍一忍，凉快下来就自然就好了。其实短期的烦躁可以随着气温的缓解而缓解，但是一旦内在冲突被持续激化，情绪困扰就会固化成抑郁症状。对，不会随时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而痊愈，长期压抑还会转化为慢性的躯体病痛。
5: 那在您的咨询或者是在临床观察当中啊，夏季老年人的抑郁症都会有哪些特殊的一些隐匿性，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是容易被忽视的？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说夏天老人更容易身体不适，比如说会有高血压呀，会胸闷呀，那这些就是本身的躯体问题掩盖了心理问题呢？
6: 其实我做了20年的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哈，发现老年呢夏天这个抑郁几乎都是在用躯体化在伪装的。我讲的伪装是打双引号的哈。对，他心理情绪呢全部转化为了身体不舒服，隐蔽性就更强了。典型的容易被忽略的这个特殊表现，比方说无明显的诱因的胸闷、心慌、头晕，对，反复测血压，对吧，然后呢心内科检查但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降压药效果也是时好时坏，一到闷热午后症状呢就加重，这是情绪焦虑压抑转化成了心血管躯体反应。还有就是顽固性失眠，比方说他夜里燥热难以入睡，早醒之后呢再也睡不着了，白天浑身乏力，家人呢只当是中暑，体虚进补，看不到失眠背后的情绪空虚。第三点呢就是莫名周身的酸痛、肠胃不适，频繁去医院去做各种检查，查不出病因，反复就医却始终得不到缓解，陷入了看病短暂好转再次难受的循环。对，第四点呢就是行为退缩，原本愿意出门遛弯， 老友聚会，天热之后呢闭门不出，懒得收拾屋子，对下棋呀、养花这些坚持多年的爱好都彻底失去信心，家人只会认为是怕热懒得动，所以躯体病掩盖心理问题是普遍的现象，对，夏季呢本身就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当老人反复胸闷气短、血压波动时，全家人都会聚焦于治病调理，默认所有的不适都是基础病带来的，老人自己呢也习惯了有病只说身体，不说心里难受，长期压抑委屈、孤独、疲惫、抑郁情绪就会长期藏在慢性病的外壳下，形成身心恶性的循环。
5: 实际上他是心理出问题了，但是通过这个躯体的反应表现出来，但是大家没有去识别。
6: 对，大家没识别，他也不识别，
5: 自己也不知道，他也不说自己心里难受，都说我就高血压。对，
6: 可能我们国家的人就是讲身体不舒服更理直气壮一些。对，讲心理好像觉得不那啥。
5: 对。那从生理和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夏季的高温、高热、高湿度，具体会不会影响到老人的这个叫情绪中枢，就是大脑神经递质呢？
6: 从生理层面呢，就是持续的高温会提升交感神经兴奋，对，打乱了人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直接造成一些那个内分泌的影响，血清素不足，人呢就容易焦虑低落，提不起精神。还有呢就是闷热天气多出汗，电解质呢就会流失，脑部呢供氧呢会受到影响，老年人脑血管弹性变差，更容易出现脑内神经的这个调节紊乱，烦躁、悲观、无力感会显著的增加，另外还有就是夜间闷热，睡眠质量下降，深度睡眠不足，大脑呢得

0: 重要的心理诱因呢？
1: 这绝对是一个心理诱因，是核心的哈。第一点呢，就是高温它阻断了户外的社交，它本来可以在一起跳跳广场舞呀，对吧？去打打牌呀，出去拍拍照呀。但是呢，这个高温阻断了这个。另外呢，就是子女暑期呢，出去的时候把老人独自留在家里面，老人潜意识里会有，就是有一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对，是有一种。本来热热闹闹的，一下子冷下来，会让老人的心里都有空虚感。对，所以呢，长期缺少那个人际连接，内心的没有情感的出口，他负面的情绪就向内攻击自己，慢慢就发展成了抑郁。这种被动与世隔绝，比独处更伤人。
0: 现在有一个词儿，网上流行一个词儿，叫"老飘族"。对于老漂族，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孩子们随迁进入到了城里面，甚至需要帮助孩子去带孙子孙女儿这样的一些老人。夏季孩子是放假在家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代际冲突和带娃的压力都会骤增。那这些会不会也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一些冲击？就是比如说这个观念上的冲击，带孩子观念上的一些不和谐，是不是也会给老人造成一些压力？
1: 是的，就是老漂族呢，是本就那个让身在陌生环境下的一些老人呢，没有亲友，对吧？然后缺少归属感，所有的价值感呢，都依附于他照顾孙子。但一到暑假呢，孩子全天的在家里面，那孩子心理压力，那个老人的心理压力肯定是翻倍呈现。就是爸爸妈妈也是会这样的呀，对吧？第一点呢，就是代际矛盾呢集中爆发。那平日里孩子去上学，两代人相处呢时间就有限，对吧？假期呢就是在一起共处，就是育儿的理念呀、饮食习惯都会有一些摩擦，对。然后老人付出呢全部辛劳，还要被就是感觉到被子女挑剔，那老人就会很难过嘛，他会可能我发泄不出去愤怒，我怎么办呢？就可能就会攻击自己。另外还有呢，就是自我价值的这个彻底的被消耗，对吧？全年无休围着孩子打转，没有私人的时间，没有娱乐的时间，远离故土亲人，所以辛苦付出又得不到理解时呢，就会产生强烈的无意义感，远离家乡换来的只有劳累与指责，人生只剩下操劳了。
0: 那很多的家属他分不清老人究竟是天热心烦还是抑郁发作，能不能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有效的一些区分的标准或者方法？
1: 单纯的天热烦躁呢，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一过性的情绪，就瞬间就没了。对，所以呢，就第一点，就烦躁呢，只在闷热的天气出现，到了阴凉处，吹吹风，睡会觉，哎，就好了。对，或者是吃喝玩乐，老朋友串串门，对吧？这样子在一起欢乐欢乐，哎，会感觉好了。烦心事呢，就来得快，消得快，不会整日不乐。就如果有那种掉进去、陷进去感觉，那就要得注意了。还有个躯体的不舒服呢，只是在高温时段出现，天气凉爽后呢，就是这些症状，心慌呀、什么头晕呀，就都消除了。
0: 那如果说这个老人啊，我们说很多老人都有些基础病嘛，如果这个老人他本身就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病的话，夏季抑郁症的发作是否会影响这些躯体疾病的恢复？
1: 那是的，就是身心是一体的嘛，情绪状态呢直接影响着躯体的慢病走向。比方说抑郁会持续激活交感神经，它血管长期就收缩，然后导致血压居高不下，对，降压药的效果都会打折扣，是吧？然后呢，就是长期情绪低落呢会扰乱内分泌和那个血糖代谢，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抑郁会降低免疫这个功能。老人的胃口变差，进食不规律，对吧？反过来呢，就是病痛缠身，又会进一步呢加重悲观的情绪，形成抑郁病情加重那个更加抑郁，然后这样恶性循环。很多老人的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根源都藏在情绪的问题里。
0: 其实有时候也许情绪好了，他甚至这些基础病也会慢慢的好转恢复哈。那在炎炎的这个夏季啊，如果说子女不能够常伴左右，有哪些具体可操作的心理降温的方法，能够帮助老人自己去舒缓情绪呢？
1: 比方说情绪疏导，对吧？
0: 嗯，
1: 然后这就是一种向内减压的方式，每天固定的20分钟静坐呼吸，

0: 就去感受自己的一呼一吸，
1: 嗯，
0: 当然要避开正午的这个高，就是高温这个气，然后让自己身心愉悦哈。第二点呢，就是守住微适应社交，打破这个封闭，
1: 嗯，
0: 然后哪怕不出远门，每天呢线上和老朋友聊聊天，对吧？
1: 嗯，
0: 哪怕15分钟，对吧？都可以，然后呢加入一些社区活动呀，写写字呀，养养花呀，
1: 嗯，
0: 都可以填补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拆分育儿劳作，然后避免精力透支，所以把全天家务分成小段，然后呢每劳作一小时呢就强制休息1刻钟，不要全天这个紧绷着，主动和子女协商育儿分工，不必包揽全部的琐事，守住个人的边界，减少委屈隐忍，
1: 嗯，
0: 就是本来这些都是该小辈干的，
1: 嗯，
0: 我们是帮忙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可不要去委屈自己，
1: 别把这些事情都大包大揽的包到自己身上哈，
0: 哎，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那作为家人啊，嗯，在于老人的日常的沟通过程当中啊，
0: 嗯，
1: 这个咱们下集有哪些雷区的这个话语是需要避免的？
0: 嗯，
1: 有哪些话是能够起到安抚作用的？
0: 嗯，绝对要避开的这个雷区话语，比方说，哎呦，天热大家都烦躁，就你事多，对吧？这不就在否定情绪吗？加剧压抑，还有吃好喝好，住着，你还有什么不开心，对吧？这就无视内心的孤独，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别胡思乱想，纯粹闲出来的毛病，有啊，
1: 有，
0: 你就闲的，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帮我们带孩子是享福，别动不动就闹脾气，这不否定老人的付出吗？对吧？还有检查都没问题，纯粹就是你心理作用。
1: 你看，是就是你也不能这么说，是吧？
0: 对，不是啥来，对吧？温和有效的心理安抚话术就，哎呦，天气那么热，对吧？
1: 嗯，
0: 天天做家务带孩子，换谁都会心累的，
1: 嗯，
0: 对吧？你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对吧？心里要是憋得慌呢，尽管跟我们讲，
1: 嗯，
0: 不用什么事都自己扛，
1: 嗯，
0: 你不用事事都做得那么完美，不用勉强自己，累了就多歇一会。
1: 嗯，
0: 要是觉得孤单呢，我们每天抽空陪你聊聊天，
1: 嗯，
0: 对吧？身体不舒服咱们慢慢调理，情绪不好咱们一起慢慢调整，
1: 嗯，
0: 对，核心就是先看见付出再接纳情绪。
1: 其实我发现这种说话的方式好像也跟哄小孩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跟小孩也得那么说，
0: 所以不急着讲道理。
1: 对啊，那最后呢，如果想让您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关于如何在夏天安顿好老人的内心，
0: 嗯，
1: 您最想说什么？
0: 嗯，酷暑煎熬的从来不只是身体，还有无处安放的内心，少一点理所当然的索取，多一份看见与体谅，守住老人的社交与边界，让燥热夏日里老有所安，心有所栖。
1: 嗯，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刚才呢听了一段赵巧玲老师啊跟大家聊到我们老年朋友的心理健康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2: 对，
1: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2: 也可以说一说家里的老人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症状，哎，就身体不好，有可能是他的心情不好造成的躯体反应。
1: 哎呀，这个伤春悲秋，这夏天
2: 心情也未必就好，
1: 这就是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抑郁。
2: 对，就是这样讲，真的就是如果说一旦出现抑郁情绪的人，只不过是就是春天秋天它会是一个高发期，但是到了夏天事实上它也未必就能心情好。
1: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赵老师说就是有一些这个老年病是有可能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
2: 躯体反应。
1: 对，这点我承认，就是说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1: 但是我们怎么区别我的这个疾病到底是生理上的病变还是因为心理的问题引起的呢？
2: 刚才赵老师说了嘛，就是他有的时候如果身体上的问题的话它是一次性的，比如说如果是天气因为天气不好造成了什么胸闷啊高血压呀，那一到凉快的时候他又好了，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没有这些症状了。那有些就是他会持续症状，就是不管这个你凉快啊还是不凉快啊，他会症状会持续。
1: 但是你像高血压很多还有包括一些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慢性病啊，就是我们怎么区分呢？
2: 就是关键看老人的感受，难受不难受。你看我们家里有很多老年人不都有高血压吗？但是老高血压他吃了药之后，哎，他不会复发，他不会犯这个病，他不会犯高血压，然后心情不会难受。关键在于老人的心理感受。
1: 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我觉得不仅仅是老年人啊，就是每个人的心理健康都很重要。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那个南山社区书记的时候，他们也提到就是照护老人尤其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
2: 对，
1: 这点也很重要，而且他们专门给这个居民做培训。就是培训居民怎么样的照护老人，除了有日常的这些居家护理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心理照护。
2: 对，老人的这个心理问题之所以很多时候不被人察觉，就是因为老人有一些基础病，他可能就是他不像年轻人啊，年轻人有了这个躯体反应之后马上就去医院检查，哎，我是不是那检查不出毛病，哎，可能就是心理问题。但老人不一样，老人很多都有一些老年的基础病啊，所以有可能会因为这些基础病就掩盖了他本身的心理的疾病，所以就是很难会识别。当然如果家里人细心一点的话呢，如果发现老人有持续的

0: 很长时间的，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开空调，不管是凉快，不管是下雨还是不下雨，不管是闷热还是不闷热，老人都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心理，就是心情不好，状态不好。那其实大家可以考虑考虑，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家里的老朋友，老人是不是心理出了些问题。
1: 我觉得老人啊还是要多陪伴。
0: 对、
1: 啊、陪伴，人家说这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老人呢他本来退了休了，在家里边可能就很无聊很着急、嗯、啊，社交也减少了，所以呢就是心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大家还是有空的话呢还是要多陪伴自己家里边的老人、啊、
0: 陪伴的时候说话也要注意啊，你不能，你刚才不是说了几个雷区吗？
1: 嗯，
0: 你看你就闲了。
1: 对，
0: 就千万不能跟老人说这话啊。
1: 哎呀，你看你想这个话有的还算轻的，
0: 就是的，我跟你说有人说的更过分、啊、说家里的老人，你看你就闲出来的毛病，你看你就，你看这一天吃的喝的这么好，你不享福，你还天天找事，对吧？
1: 对，你想一想，
0: 是不是、
1: 这个、家里边的老人就是我们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对，我们都有老的一天啊，就是属于这种，就是推己及人，想一下嘛。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
0: 对，
1: 说一说这个新规啊，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
0: 嗯，好，我们来听一听。
2: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3: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2: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3: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2: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已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3: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2: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 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4: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5: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个呢就是劳动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2: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3: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6: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一字之差曾让张女士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在维权路上碰壁。那如今新规施行，她将如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企业合规聘用超龄员工又该落实哪些硬性要求呢？
2: 问题一，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根据《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4: 就退休过后，或者你达到退休年龄，无论你是退没退休，比如说有的他一直没工作或者中断了工作的，但你到了这个年龄也算高龄劳动者。二一种就是你已经享受退休金的这些人，如果你再去工作也算高龄劳动者，所以这次他是解决这两部分人。
2: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4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灭了权益保障网。
5: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专家认为，暂行规定将权益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主动覆盖超龄劳动者4大核心权益，实现了从事后被动维权向全程主动保障的转变。
4: 用劳动法来保障他的劳动权益吧，就这么理解。以前你是用劳务关系来处理他们双方发生的争议， 如果没有争议你都不去管他，因为劳动关系它是一个民事关系，不告不理，对吧？那个事儿就你们俩自己解决吧。那劳动关系它不是，它是全程干预啊。你比如劳动安全和卫生这一点，那你没有人告，如果你这个劳动场所违背了这个安全规则，那同样有人来管这个事儿啊。还有你的劳动报酬、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工伤认定这些，它都是一种主动干预的模式在里面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2: 完善的权益保障离不开畅通的维权救济渠道。如果发生劳动争议，超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专家介绍，暂行规定实施后，涉及基本权益发生的争议被纳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和劳动监察的范围，超龄劳动者的维权路径更加清晰。
4: 好多事你可以去劳动监察去举报，比如说劳动安全问题啊，比如说超时工作问题啊。
5: 超龄劳动者在刚才所说到这四个权益保障方面遭受了侵害，他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去主张自己权利，可以去先申请调解，如果调解未成可以去申请劳动争议的仲裁，那对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还可以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2: 问题四，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5: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了、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暂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2: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4: 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5: 这样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送半街。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是亚琼。
10: 大家好，我是宁宁。
9: 哎，刚才呢，我们在前面的一段关于这个就是保护超龄劳动者的这样一段这个音频当中啊，我们也是了解到，新规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是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可以说呢，它是从这个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个维度为银发打工人撑起了保护伞。要知道现在

0: 咱们全国超龄劳动者的数量在8700万到1.2亿之间，还真不少啊。
1: 嗯，
0: 中间也有很多返聘的一些专家，包括你看医生啊，
1: 嗯，
0: 什么有这个包括一些会计啊等等啊，包括律师啊，还有最多的可能咱们看到最多就是保安啊、保洁呀，
1: 嗯
0: 啊，那他们的劳动是需要受到保护的，希望
1: 都是属于这个超龄劳动者，
0: 对，超龄
1: 银发打工人，
0: 对，咱们银发打工人现在也有保护伞了啊，
1: 嗯，
0: 好，当然了，咱们更多的老朋友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所以接下来还是要说说咱们的健康话题。
1: 哎，现在呢是小暑节气啊，小暑时令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可以吃一点这个小米，
0: 嗯，
1: 这个小米呢能够补气啊，能够补气，然后也能够这个消渴除烦。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尝试制作这个用就是也叫黄米啊，
0: 黄
1: 米凉糕来食用，好吃又驱暑。
2: 黄米呢叫暑啊，古时称暑。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谚语，小暑吃暑，大暑吃谷。
3: 哦
2: 啊，所以呢，其实在小暑时候呢，正是吃暑吃大黄米的好时候。
3: 哦
2: 啊，那我们说暑呢，其实它跟小米很像，但是呢，它的颗粒要比小米要大一些，颜色也要更黄一些。
3: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也叫大黄米。这个是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一带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作物。其实黍呢，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培育的这个农作物之一，也是在咱们国家有非常悠久的种植历史，大概有10000年前就开始种植了。黄米啊，我们说是温的啊，然后呢味甘，有益气补中、消渴除烦，还有一定解毒的作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个暑这个类别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它也是非常黏的，但是颜色是白色的，
3: 糯
2: 米，那个对，那个我们叫暑米，
1: 嗯，
2: 就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个方剂叫半夏暑米汤，哎，其实就是用暑米，它有这个安神和胃的作用，所以其实这个暑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吃的是黄米，黄米呢在这个黄河流域我们说有很多的吃法啦，可以做黄米糕。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经常在炎炎的夏日做这个凉的黄米糕给吃，哎，非常的爽口，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啊，我们说有非常好的养生意义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咱们这边小米吃的最多的方法就是煮粥，
0: 小米粥，
1: 哎，小米粥喝的比较多啊。
0: 嗯，就是到夏天小米粥煮起来也挺方便啊。
1: 嗯，
0: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就是我平时做饭的时候啊，
1: 嗯，
0: 大米里面会和点小米，
1: 再掺一点小米，
0: 对，
1: 啊
0: 啊，也不错。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皂角米。
0: 皂角米，平时大家都怎么吃？像我平时就喜欢皂角米啊，这个桃胶啊，在一起。银耳啊，莲子
1: 煮
0: 在一起炖啊，对，美容养颜，润肠通便。
1: 这个皂角米呢，其实它就是皂角树的果实啊，也有解暑开窍祛痰的作用。刚才呢亚琼说了，他喜欢用桃胶呀、银耳啊跟这个皂角米一块炖啊，炖甜汤啊，既能够润肠道，又能够滋阴养肺啊。我们来听一听关于皂角米方面的营养常识。
4: 哎，这个叫皂角米，
5: 看一下功效啊。皂角米润肠通便，清热解暑，开窍祛痰啊，看着感觉挺友好的，这是没有毒的是不是？
4: 对，它没有毒，它其实就是皂荚里面的种子。
5: 嗯，
4: 这个种子呢它其实是可以食用的。
5: 嗯，
4: 尤其在云南这些地方皂荚树比较多，那么当地老百姓呢是摘了这个种子拿来吃，味道也不错。
5: 您说这可以美容，这怎么讲？
4: 因为它有通便的作用，
5: 哦，
4: 又能够祛痰。刚才说皂荚是个和痰去顽痰的药，
5: 嗯，
4: 是吧？那么它有一定的祛痰作用，但是不强。
5: 嗯，
4: 它其实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润肠通便。
5: 嗯，
4: 很多种之类的中药材富含油脂，能够润肠而通便。
5: 那我们讲这个皂角米啊，它作为食疗的话该怎么样去具体烹饪呢？
4: 我这儿推荐大家一款这个含有皂角米的这么一款食疗方。
5: 我们看看，
4: 就是皂角米桃胶炖银耳。
5: 哇，
4: 刚才说润肠通便的皂角米，那么桃胶也是胶嘛，果胶也是能够润，银耳也是养阴润肺的一个药，
5: 是
4: 既是药又是食，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做法很简单， 其实就

0: 就是帮银耳给泡发了，对吧？把那几东西洗干净，在一起加上清水，适量的加点冰糖，炖煮，炖完之后可以食用了。
1: 好，我们大家呢在家也可以试一试啊，试一试这个炖法啊，
2: 皂角米好东西啊。
1: 好，再来可以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夏季消暑茶。
2: 对，
1: 如果说夏季你出现了这个暑热的症状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茶呢就适合夏天喝，那适合这个喝夏天去喝，比如说黄芪五克、太子参五克、麦冬三克、五味子三克、金银花三到五克、莲子心一到两克。
2: 可以说这是一款药饮，夏天喝还是蛮不错的。
1: 哦、那这款药饮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呢？
2: 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我们给了一个益气消暑饮，我们刚才说暑邪是伤气的，黄芪和太子参这两味药都是益气的。这个黄芪呢是为补气之长，所以夏天暑热，刚才我们讲了它暑热还能加湿，所以益气呀、利水。太子参呢是一个益气呀、健脾呀、生津呢，而且有清热的作用。然后麦冬大家都熟悉了，润肺清胃还养心，它是清三脏，润肺养阴，益胃生津，还清心呢、安神啊。在夏天咱们的火热之邪不但豪气伤筋，还什么呢？伤我们的神，容易烦躁啊、烦渴啊，所以呢麦冬有这个作用啊。然后五味子这味药的作用就它敛汗，不让它出汗，汗多了是伤筋。银花大家都知道，金银花清暑清热解毒，所以这益气消暑，我们不要离开消暑，用银花来消暑。莲子心更是大家熟悉了，莲子里的那个苦苦的一个小心，对，它是清心除烦，夏天火邪最容易伤心，我们用莲子心来配，它也是一个清热消暑的，所以这个方子整个配起来，益气养阴生津止渴，关键是清暑宁心安神。要是黄芪用五颗，太子参五颗，麦冬三克，五味子三克，银花你根据情况，如果你觉得暑热盛可以多放一点，五颗少呢放三克就行了。莲子心呢就比较轻，放一克到两克就是。

0: 在九月奇迹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那么晚上的8点钟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
1: 好了，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这样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2: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3: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2: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1: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3: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1: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4: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还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推出了心灵有约栏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些我们心理方面的知识的介绍，以及一些心理方面你有一些什么样困惑的一些疏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沈世慧老师。沈世慧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城教育集团心理中心主任，经开区未成年人心理中心负责人，安徽省社会心理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徽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蚌埠市心理学会副会长。他先后师从清华大学的樊富敏教授、北师大的令桂瑞教授，擅长萨提亚模式家庭治疗，而且啊，他做公益中高考的心理助考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第一期的心灵有约节目呢，就欢迎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一名30年教龄的一线老师，再加上呢参与中高考心理助考20余年，可谓说每一年都见证了很多考生家庭的喜怒哀乐。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加油考生的家长和孩子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0: 嗯，
1: 这个过程说实在的，每个家庭应该说都做到了全力以赴，竭尽所能。据我所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考生家长在外地工作，会千里迢迢的专门呢请一个月的长假回来陪考。还有的妈妈们要把平常攒下来的公休假都给他拿过来，去想方设法的给孩子呢做最细致的考勤
0: 陪伴、呵护、照顾。
1: 对，是的，去做各种各样的细心的呵护。

0: 所以说呢，这个过程结束了，不管呢我们的孩子最后的分数是否达到满意，但这个过程都很辛苦，都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走过了这一层，也算是的完成了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一场答卷。
1: 是的，说到这里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六月份呢、七月份啊，我们的中高考进行，而且呢，中高考的这个成绩呢也是陆续公布了。一公布这个成绩之后啊，就有人梦想成真了啊，有人呢可能觉得遗憾呐、懊悔啊等等吧，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沈世慧老师啊，就目前啊，我们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有一些正在经历失落的啊，成绩呢可能暂时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状态的这些家长或者是考生朋友们来聊一聊。现在这次的考试结束之后，这场的分数已经是成为定局，就是不可能再改变了。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安放我们自己那颗焦虑的心，又该怎么样来重新看清我们未来的路？
0: 这个话题太好了，这也是今天我们这场节目的意义所在。其实每一年呢，中高考之后，考得好的，他本身呢，这份成绩就给到他一份非常滋养的回馈，
1: 是
0: 再加上社会的一些点赞，已经足以让他们呢就获得一份价值感。但我们更应该把目光呢聚焦在那些没有如意考的成绩呢不理想的这个群体上。
1: 是
0: 其实我们学校呢这几年也在这些方面 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我们校长他开了一个家校社共通的一个就是互动的一个专栏，就是我想对您说，今年呢他就专门就为这没有考出理想成绩的孩子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呢我也认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他们更需要被看见、被温暖、被鼓励。其实我想呢跟家长们也想呢对大家说，就这一场考试它代表不了人生的全部。如果我们把人生的历程就用平均年龄80岁来算的话呢，中高考它只是呢人生长河当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它不能代表全部，我们更不能呢以此呢去定胜负。另外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中高考失利的情况下能够呢重新走出一条新路的也是大有人在。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像今年那个网红，就是网络上面一个很就是一直在热播的那个张雪，重庆的张雪，她是14岁辍学，然后呢凭着对就摩托车的一份热爱，然后研发出那个赛场上中国制造的一个机车，
1: 张雪机车哈。
0: 对，并且呢也为我们中国带来了一个也算是国际上的一个荣誉。另外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个曾经帮助的一个孩子，他是中考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也就是说没有正常的进入高中，后来呢是读了私立，在私立学校呢也因为环境不适应，是读了大概1个月就辍学了。辍学在高三那一年，可能也是家人集中在一起讨论的结果，就觉得孩子也不能呢这3年高中就这么一无所获吧，后来就去考了一个就春招，所谓春招就是职业学校的一个赛道，最后呢录取到合肥的一所学校。但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热爱，就热爱呢悠悠球，他从小就喜欢玩那个悠悠球，以至于呢他去研究这个悠悠球的结构呀、造型呀，以至于呢比赛当中他的哪些结构呢会更有利于出成绩。后来进入这个职业学校之后呢，他学的是设计专业，正好把对悠悠球沉溺的这份发烧友的那份热爱呢转移到他的设计课程上，所以就频繁地有一些新的作品产出，并且呢在比赛当中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最后就用这些呢比赛成绩申请了一个就是韩国的就是也算是专升本吧。然后最后呢最理想的就是他凭着这个设计的特长，他又深入研究生。
1: 哦。

0: 但是吧，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些沉沦啊、郁闷啊、失落啊，是吧？那比如说在我们身边呢，也会了解到啊，有这么一些孩子，他们可能在拿到成绩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啊，总之是一些不满意的啊，或者是焦虑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关到房间里不说话呀，或者呢有的反过来啊，脾气特别暴躁啊。这家长在家里边呢，面对这种情况呢，也想安慰，好像说什么都无力无用，又不敢乱说，到底是安慰他没关系好呢，还是要鼓励鼓励他，还是说再批评批评他，好像都不敢轻举妄动，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今天您正好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以后呢，我们就特别想请您给我们的正在经历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支支招，就这种情况家长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1: 嗯，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这个阶段呢，就是家里边如果孩子呢考试失利，还真是处于一种呢低气压状态。
0: 是啊，
1: 就孩子本身呢，他作为当事人，他心里头那份不甘，那份焦虑，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会出来。然后作为父母呢，如果这时候呢，如果要是读不懂，有可能呢，真是把这个孩子呢，给他呢推向了一个反向。
0: 嗯，
1: 就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成绩一公布的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第一反应他是呢，他会像是一种反刍心理，就不停地去回过头来
0: 回味、
1: 我做错了什么，我在哪些地方我怎么怎么了，就反正不停地去想自己没做到的，他本身情绪就低落，
0: 对，
1: 然后还去关注一些呢自己没做好的这部分。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家长呢你没有看到他这份自责和那份焦虑和那种不甘，你去再对他说，哎，我原来怎么怎么跟你说，你要听我的就不会这样，就等于是补了一刀，
0: 雪上加霜。
1: 对，让他的那个自责的心更多，反而呢还会破坏亲子关系。
0: 嗯，
1: 那同时呢，就是这个阶段呢，家长呢也要呢就注意观察孩子，有时候呢他那个情绪特别的就是让大人感觉到特别的受不了，其实呢是压力之下，我们有时候外在的一些行为表现它是变形的，它并不代表呢这个孩子真的是呢就是作，真的是呢故意呢去气你去激怒你，他就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小孩子他这个前额叶是我们整个这个人作为人这个所有的器官当中是发育最慢的，就是这个我们主管情绪控制社会的这部分脑。那他毕竟是个孩子，他没做到这样，再加上这样一个高压事件之下，所以我们还家长呢，如果这个时候呢能多一些理解和陪伴，你就不至于呢我们就不经意的错误的把孩子推向一个就是
0: 更加让我们感觉到难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1: 对，那个摆平，
0: 对，
1: 什么的摆烂躺平的这种状态，
0: 或者说让孩子再次的受到了你无意当中带来的这种伤害。
1: 是的，是的。所以我想呢提醒我们的家长，就在这个阶段，如果要是孩子呢他有一些情绪泛滥，或者是呢就是做出一些让你感觉到呢特别就特别无法接受的事情，我们这时候呢试着呢去给他做一个容器，就稳稳的去做一个情绪的一个包容吧，就给他一个释放的空间。
0: 嗯，
1: 我记得呢曾经我一个好朋友，他女儿呢就是不是中高考，而是呢就是毕业之后考工作，也是屡屡的考屡屡的失败，然后呢就回来就对他冲着他发脾气。
0: 嗯，
1: 发脾气这个爸爸呢，他跟我是心理学同修，他跟我这样说，你看最近的女儿呢不停地跟我呢去发脾气去闹腾，我心里头呢我还挺高兴的。
0: 嗯，
1: 你看这一般家长就会觉得这么大的孩子
0: 理念不一样，啊，
1: 对，还去闹腾，但他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观点，他你看至少呢他把我当成他最亲的最值得信赖的最安全的人，
0: 是，
1: 并且呢我也觉得呢很有价值感。
0: 嗯，
1: 我给孩子呢做了一个情绪释放呢一个
0: 起到这个作用，
1: 对，一个抱枕。
0: 是，
1: 哎，他这样一说呢我就给他点赞，我想你做得太好了。
0: 嗯，
1: 其实我想讲这个故事呢，也就是想跟我们现在有的家庭如果已经处于一种低气压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孩子他

0: 身就充满了自责和挫败感。
1: 是，
0: 那咱可不可以呢给他临时做一个抱枕，
1: 嗯，
0: 做一个
1: 接纳他的这个情绪，接纳他在这种压力状态下出现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问题。
0: 对对，嗯，给他一个做情绪稳定的一个定海神针。
1: 是，
0: 嗯，
1: 这是首先呢，家长就是要认识到孩子的情绪的状态是在压力下产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情绪呢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释放的一个阶段。
0: 对，嗯，所以要有个过程。
1: 是个过程。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接纳孩子目前的这种您认为他做的不懂事儿啊，或者不正常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实际上在压力之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反而是正常的，是吧？
0: 对，就是人呢，所有的经历都是有价值的，给到他一个情绪，着陆的一个空间。
1: 是，
0: 他一旦呢，就是自己内在去修整好了，他自动的就会有力量再出发。
1: 是这样，是这样的。嗯，那您刚刚举了这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呢都能够领悟到了。那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家长跟他交流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呢？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嗯，
0: 比如说呢，孩子如果要是呢，他对你呢去发脾气，你这时候呢，你要看到他的情绪，并且呢，给这个情绪呢去给他呢。就是具体化，哎呀，我看到你很生气，看到你现在呢，是不是呢，需要安静一会？如果要是你需要我，我会呢自动的出现。如果要是呢，你只想呢自己安静一会，那妈妈呢暂时呢就暂时离开一会。你需要我，你尽管呢联系我，我就在你旁边，我在。
1: 这样就给孩子一个安全感，并且让他感受得到，哎，家长他关注到了我的这个情绪了，是吧？
0: 对，
1: 关注我。
0: 同时我们也想对考生们说，像一次考试的失败其实也是在练就我们的心理承受力，练就我们的耐挫力。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去训练自己的一个情绪管理能力，或者是情绪表达的技巧。
1: 是，
0: 在家呢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呢适宜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
1: 对，
0: 没有危险，也不会影响呢关系。但是对外呢，那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想呢，对于一些孩子，如果这个阶段呢，你的情绪真的是呢无处安放，我们可以用写日记的方法，
1: 哦，
0: 也可以呢去做一些呢那种瞬间暴汗的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对，去做一些呢压力释放，还可以呢找一些要好的朋友去跟他呢做一个倾诉。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做一些内心的一些倾诉或者是调理，也未必非要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1: 啊，
0: 只要你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安全信赖的人，他呢愿意去倾听你的倾诉。就好比是呢把一个气球里面呢就这个气已经撑得太满了，我们需要往外释放，你只要给到这样的一个空间容器，
1: 只要你
0: 能达到目的，
1: 感觉到能够让你的心情得到舒缓，这样就是一个对您来说是有效正确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对。
1: 那您刚刚说的这确实是这样，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之后，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来对待。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家长怎么来包容自己孩子的这个现阶段的这种出现的状态，还有我们作为孩子来说，要学会用一些方法来疏解自己的这种压力，缓解自己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比如说在这个情绪稳住了以后，那大家孩子家长就会考虑，我接下来我怎么办，我还有没有路可走，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来走好下一程呢？
0: 这个太重要了。就前面呢可能是在安顿情绪，做内在的一个整合，
1: 是，
0: 就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一个智慧的决断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就要注意一点，我们可以呢帮着孩子去做整个这场考试的一个复盘。在这个归因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切记呢，我们不要呢去占主导的地位，不要去替孩子去归因。如果你要是去替孩子归因呢，第一有可能是有误解的可能性，第二个呢他有可能呢他的内驱力就 就受限，他就不会，不是他自己内在想要去找到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之前呢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考生，他去年呢中考没有考好，没有考好呢，当时呢就是他的一个亲戚姑姑是我的朋友，然后就对这个孩子呢也就做了一些帮助。做一些帮助呢，一开始呢孩子是不愿意去复读的，就是父母要决定，要让他去复读，
1: 替他决定。
0: 对，他是不愿意去复读，他就觉得我就这样了，我那个反正呢我也不是学习这块料。但父母不甘心，因为他从小学甚至是初一初二也都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只是在初三那一年呢，这个青春期出现一些
1: 影响的因素，
0: 对，影响他就自己的没有处理好，然后父母不甘心就替他做决定，但他这个时候就拧起来了。并且后来呢，我就呢去跟他呢去做细细的一些呢去沟通，然后呢去触及到他的心灵深处最深的渴望，你未来的你想要做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感觉呢，如果要是按照你自己现在你的决定，你能不能达到这一个目的，然后你自己呢你有哪些优势资源在，就是一点点的去像剥洋葱那样，哎，他最后呢他就找到了自己核心的，哎，他最想要成为的人，想要做的事，然后就后来呢就决定去复读了。
1: 嗯，
0: 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想，我想如果要是呢就一直就让爸爸妈妈去给他做决定，
1: 是
0: 即便是他去复读了，有可能他不会呢多上心里去学，
1: 是
0: 他觉得那是帮助爸爸妈妈来完成他们的一个任务，
1: 应付一下，
0: 哎，对对对。然后后来呢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对话之后呢，他自己决定去学了。后来我又跟他爸爸妈妈也去有一些沟通，我想从此以后你们切记所有的事情不要去帮着孩子去做决定，你要去跟他商量，
1: 是，
0: 然后你们就是一个神助攻，
1: 是，
0: 哎，需要的时候我就立刻出现，需要我做什么我能够呢及时的补位，而不是呢总是去替他
1: 包办替代，
0: 对，
1: 强加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
0: 哎，对。最后呢，今年这个中考他就等于重新复读了一年嘛。
1: 是啊。
0: 中考成绩公榜之后呢，他又跟我说，整整提了150分。
1: 哦，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嗯。
0: 对，所以自己学和被别人安排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1: 是这样的。那刚刚呢沈老师向我们大家说到的是，就是一次的这个失利实际上它并不代表什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这样的一次的失利，那可能还会激发我们后面的更强大的这种动力。
0: 嗯，
1: 好，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心灵有约。
2: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心灵有约这个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城教育集团心理中心的主任沈诗慧老师。沈老师呢刚才啊就中高考了之后啊目前暂时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状态的这样的孩子的家长啊，应该做一些什么啊？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和孩子来交流，怎么来共同的面对接下来要走的路。刚刚沈老师呢也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次的失利让孩子能够理性的了解到自己更长远的一个目标之后，激发出了他的内生的动力以及他的这种勇气。所以说呢这次的复读一年之后的中考应该说是迟来的这样一个成功，是吧？也相信也会对他今后的人生路起到更大的一种促进和激励的作用，并且呢也会有助于他今后遇到挫折以后的一个正确的对待。那我们也想知道像这样的例子应该不止这一例吧，您平常接触到这么多的一些孩子。
0: 是的，就是我们新的一个中高考结束之后，可以讲呢每一个考生都会奔赴一个新的起点，有新的里程碑。我们有的呢起点高， 就考得好的，但有的呢就起点低，就像刚才讲到一些选择复读的呀，还有的呢就是退而求其次的去升学的。
1: 是。

0: 我想呢，对，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暂时呢不是特别理想的学校去就读的。我想对你们说呢，也不要呢为此就觉得呢，哎，我的人生是不是呢从此就落后别人一步？
1: 是，
0: 其实这也未必。
1: 对。
0: 我孩子的当年高中的一个同学，入学的时候呢是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其实在班级头可谓是一直都是没有成就感。更没有自信，但是这个孩子呢又特别的有毅力，他整个3年高中在就读当中呢，他可以讲呢是比任何人都努力，
1: 是，
0: 最后的结果是呢，就是用3年来把他当年入学的名次做了一个大大的改写。
1: 嗯，
0: 就我就想，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人生这么长，其实中间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呢，脚踏实地的，奔着你这个目标，你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走。梦
1: 是，
0: 想是用来追的，而不是
1: 对，
0: 想着一下子去实现的。
1: 是这样的。
0: 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呢，哎，叫曲径通幽，
1: 对，
0: 最后呢，还是能达到自己理想那个境地。
1: 是的，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个人生啊，它就是一场马拉松，是吧？它不是几十米的短跑。所以说呢，大家只要你有信心，你的心态一定就会决定到你生活的这种状态。嗯，这是沈老师通过一些身边的啊，就是我们布木室的身边的这个具体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在这样一种时候，面对暂时的失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调整好自己，怎么样来经受承受住，并且把这次的挫折也当成我们今后的一笔这个财富和对自己的激励，是吗？哎，我们这个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重要的话想要告诉给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的？
0: 我想对孩子们说，其实挫折它也是的，成长的机遇，就像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如果很舒服。你会呢很快的就这种感觉就过去了，不会留下很深的记忆。但是呢，不好的感觉恰恰是成长的契机。所以讲，挫折呢是危机，同时呢危险加机遇。然后我想对家长们说呢，我们永远呢做孩子的定海神针，就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会呢通过。这个对父母这个情绪的感知，影响到他们的一种情绪。当我们对他是一份接纳、包容，甚至是呢肯定，那么孩子的从你身上汲取的就是一份能量，他就更有勇气走向呢下一个阶段，在每一次挫折之后重新再出发。
1: 是的，那听了沈老师所说的这个话呢，我们也都知道啊，暂时的这个落后没有达到理想，并不代表就是终点，就是结束了，是吧？嗯，所以呢，刚才您特别说到了，真正决定我们终点的是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沈世辉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呢，主要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到，分数或者说我们人生当中的面对的其他的一些小挫折，也许已经没有机会，这次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再来一次。但是爱和希望让我们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也非常感谢沈世辉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啊？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骂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应聘奶茶店暑期工却被要求租车送外卖；在校生勤工俭学与工作单位究竟是不是劳务关系？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在校生暑期工的权益保障。订立婚约后，男方又主动提出解除婚约，是否彩礼就无需返还？整理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梁文玉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9: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5: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9: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5: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9: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5: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8: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暑期到来，不少的在校学生、准毕业生都会利用假期找兼职打一份暑期工，一边积累社会经验，一边呢赚取零花钱。可是最近啊，我们收到了不少求助，这个招聘信息和实际的工作内容不相符， 明明是短期打工和用人单位呢闹纠纷的时候，对于双方的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说不清，维权处处碰壁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案例，聚焦在校生暑期工的权益保障，来说说在校生求职路上的法律坑点。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9: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8: 前两天呢，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广东深圳有一个高中毕业生，这个高考之后啊，在升学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暑假空闲期，那么他在这个月初通过网上的一个招聘平台看到了一则暑期工的兼职的信息，说是这个工资日结高薪，然后呢他就到这家奶茶店去这个面试，面试的时候呢他被要求要签订一个租车协议，实际上这个招聘平台写的是一个奶茶店的暑期工的兼职，于是呢在面试的时候小这个对方将这个同学引到一个工业园区去面试，结果告诉他说实际工作不是在奶茶店，而是为这个一些外卖平台去做外卖的配送，而且必须要花699块钱租用一辆指定的电动车才能够上岗。这个同学的遭遇我想并不是个例，招聘信息模糊，薪酬承诺落空，身份认定的争议，以及在意外发生的时候责任的划分，这些问题都会让一些暑期工面临维权的难题。比如说暑期工的薪酬该怎么去保障，勤工助学和正式工作的法律边界在哪里，遭遇了意外责任又该如何去划分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同学他的具体的遭遇。当时招聘人员说这个租车的费用是每个月699块钱，如果当月能够跑够600单，那就可以免这个月租。那么小李就发现这个工作和招聘信息的内容不符，他就想退出不干了，但是对方就说你放心吧，这个很快就能赚回租金，并且呢就以换电池方便呀、送单效率高啊等等作为理由，建议小李就是这个同学就租车。这个同学呢和指定的车行也签订了一个纸质的租车合同，并且通过小程序下单就租了这辆车。这个小李呢骑着租来的车一晚上才跑了2单，后来跟家里人沟通以后，他才意识到对于新手来说每个月600单这样一个免单的指标其实非常难以实现。租车的第二天，那么小李就要求退租，车行呢就拿着前一天双方写的合同声称说双方自愿签署，租一天也是按一个月去收费，并且以此为由拒绝退费。那么小李就认为这个招聘单位和他租车的这个车行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构成欺诈，随后呢就维权，最终在当地的警方和社区的帮助之下呢，小李呢就把这个租金啊给拿了回来。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出现在小李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小李同学就发现当时跟他一块儿入职的在校生或者是准毕业生非常的多，那么类似的就是以签订合同为由收取费用扣工资的暑期工的兼职陷阱也并不少见。我记得前两年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同学哈，也是在暑期进入了一家公司担任一个暑期托管教师的工作，一个月之后呢原本按照劳务协议应该得到3000多块钱的酬劳，但是到手只有500块钱，公司给他的理由说是他的部分工资用以抵扣什么水电费了，同时呢他们说这个同学的工作时长没有达标，还存在家长投诉他这种情形，所以呢公司就根据协议扣。

0: 扣除了他的部分工资，最终只到手的只有500多块钱。那么当地的法院也对这起案件呢进行了审理。那么案涉的这家公司呢并没有能够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主张，双方存在着劳务合同关系，于是判决这家公司支付欠付这个同学的2000多元的劳务报酬。其实如何去保障暑期工的薪酬待遇，应该根据不同的用工关系来采取差异化的一个策略。在出现比较多的劳务关系的这个框架当中，工作呢通常是具有临时性灵活性的这种特点，所以呢就应当进一步的明确约定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啊、报酬标准以及支付方式。那对于我们的依然在校的同学们而言，对于那些不是法律专业的同学们而言，如何去掌握一定的这个知识、法律知识，关键时刻帮助自己维权，那我想多去接触到一些案例，多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听完了这两位同学的遭遇，那我想有不少正在寻求兼职的同学可能会很担心，会不会在这个面试或者是寻找暑期工的过程当中被骗。其实呢，这个像我们刚刚说的入职前收费，入职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扣费，还有岗位货不对版，这种骗局都是属于直观的比较好识别的。但是暑期工的维权里还有更为隐蔽的一些纠纷，我们稍后呢稍事休息，稍后在节目里会继续的和大家说说作为在校生去打一份暑期工该如何去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好，稍事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1: 本期主题提示：暑期不少大学生兼职历练，却常遇招聘虚假宣传、强制租车收费、无故克扣薪资、意外受伤全责不清等难题。涉事学生缺乏经验，维权处处受阻。深圳学生小李被虚假兼职诱导，强制租车、退租，遭车行拒退租金，托管老师小路误工后工资大幅被扣，法院判企业补齐欠薪。多起案例反映用工方借合同设陷阱，肆意侵害学生劳务权益，求职拒绝任何拒，不得随意扣薪，欲侵权留存聊天合同考勤证据，拨打12333投诉，依靠拒，不得随意扣薪，欲侵权留存聊天合同考勤证据，拨打12333投诉，依靠法律维护劳动报酬与人身安全权益。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律在线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在校生暑期工的权益保障。我们刚才说到了是深圳的一个高中生小李的遭遇。其实这种入职之前以各种的借口扣费收费，还有岗位和招聘平台上显示的货不对版，这种骗局都是属于比较直观容易识别的。但是暑期工维权里还有更为隐蔽的纠纷，就是有一些同学在签协议的时候被冠以合作经济这个合同，一旦发生了欠薪或者是违约争议，那么用工单位呢就会以双方是合作不是打工的这种理由拒绝支付报酬。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在校学生小张和一家传媒公司之间的劳务纠纷案例。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小张把自己在暑期的时候他所工作的一家传媒公司诉至法院，就为弄清一件事儿，自己和这家传媒公司之间究竟是合作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在2023年的时候，一所职业学院的在校学生小张暑期在一家传媒公司担任主播，双方呢签订了一个主播独家合作经济协议书。之后呢这家公司就负责安排小张全部的直播工作和商业活动，为他结算工资，并且对收益部分进行一个分成。两个月之后呢，公司就以小张违约为由停止了他的工作。那么小张认为自己被欠发了工资和提成以及违约赔偿金，于是呢就诉至法院。这家传媒公司呢知道小张是在校生，到公司工作呢是为了打暑期工，双方没有主播合作经济的意向，这是当地的法院所做出的这个判决。因为小张呢自主决定直播的内容形式以及场所等等，那么公司对小张的管理和控制呢明显比较弱，那么双方呢是属于劳务合同关系。最终法院判决这家传媒公司支付小张劳务费2400多元。暑期工所涉及的用工关系啊，分为好几种。第一种是劳动关系，这是对于已经毕业而且不再继续学业的学生，如果他的工作符合从属性劳动的三要素，那么就可能被认定为是劳动关系。第二类就是劳务关系，大多数的在校大学生的暑期兼职都会被认为是劳务关系。而第三类呢是实习关系，就是由学校统一组织的专业实习或者是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属于实习关系。实习关系通常呢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是学校教学活动的延伸。所以判断暑期工所涉及的劳动用工关系，就要去结合具体的用工形态来进行判断。那么相较于经过学校组织的实习，学生自己找的暑期工兼职呢存在认定劳动关系的空间，但是依然要根据具体的用工形态去判断。只有先弄清楚了暑期工和合作单位这个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劳动用工关系，那么其他的一些权益的保护才能有据可循。
5: 本期主题提示： 每到暑期，不少大学生外出兼职，常因分不清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实习关系产生纠纷，薪酬拖欠、意外追责、合同定性争议频发。在校学生小张暑期做主播，公司以合作协议规避薪资义务，法院查实企业管控较弱，认定属于劳务关系，判令公司支付欠付劳务报酬2400余元。在校学生自主兼职多属劳务关系，需签订书面协议，写明薪资、权责。学校统一实习不构成劳动关系，全职受企业严格管理可认定劳动关系。留存合同、考勤、直播记录等凭证，遇纠纷通过诉讼12333维权，依据民法典主张劳务报酬。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单元给所有打暑期工的在校生敲响了一记警钟，求职之前我们要先核实岗位的真实性，拒绝任何入职租车培训押金类的收费，无论兼职时间的长短，一定要书面约定工作内容、薪资标准、结算方式，把聊天记录、合同、考勤凭证等等妥善的保管，同时也分清楚劳动、劳务、实习关系这三类用工的边界。如果遇到了克扣工资、虚假宣传、权责推诿，也要及时的向社区公安部门或者人社部门去求助，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诉讼来追回损失。当然，作为用工单位，也要压实自己的主体责任，规范招聘和薪资发放，杜绝一切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希望每一位暑期打工的同学都能擦亮双眼，懂法护身，靠劳动踏实的赚钱，让法律为青春兼职保驾护航。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享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梁文玉律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婚约财产纠纷。今日上线律师梁文玉，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家事、复杂民商事案件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梁文玉律师。梁律师您好。
3: 你好。
2: 嗯，你好梁律师。这个婚嫁彩礼是就是中国很多地方延续已久的这个民俗习俗，本来它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但是呢最近一些年因为订婚退婚引发的彩礼返还的纠纷呢还是挺多见的。不少的情侣恋爱订婚几付大额彩礼之后，一旦感情破裂，婚事告吹，那双方呢可能就会因为彩礼的返还问题啊产生争执，甚至会对簿公堂。今天呢我们要请您继续来给我们说说涉及彩礼返还的一些法律问题。梁律师，其实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涉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跟大家说到过这个彩礼返还法律的一些个规定。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啊还是结合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说具体的这个适用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开头想请梁律师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复习一下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婚约财产，就是我们说的彩礼它的返还这种请求权呀，还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去返还彩礼，以及一些例外的这个情形，好吗梁律师？
3: 好的。
2: 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婚约财产的返还请求权。
3: 好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它是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一方依据当地习俗向另一方给付大额财物，例如彩礼、三金、大额的礼金、购车、购房出资等。那双方如果最终未登记结婚，或者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或给付彩礼一方因彩礼给付导致生活困难的，给付方有权起诉请求收受方返还全部或者是部分的彩礼。那该权利呢属于给付方的债权性质返还请求权，不受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完全限制。
2: 嗯，您能不能给我们用更为通俗的语言去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它可能还涉及到了彩礼究竟涉哪些东西，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返还彩礼，它是一个比较高度概括的一个概念，是吧？
3: 对。
2: 嗯，您给我们更通俗的，就老百姓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
3: 好的，其实法律对于这块是有明确规定的。返还彩礼的条件一般来讲有三个，一个是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讲的这个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是没有领结婚证。虽然按照习俗办理了婚礼，但是没有领结婚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却未共同生活。好，关于这一点呢可以延伸，就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0: 对，是的，
1: 嗯。
0: 这个就属于第三点了，就是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因为现在彩礼数额有些地方确实高，
1: 是
0: 并要求买房买车，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有些人结不起婚，他可能就是向外面借钱，
1: 嗯，
0: 那借钱了以后，那生活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或者是说生活了一年左右，那另一方起诉离婚，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正常来讲，如果彩礼如果那个债务还没有返还完毕的情况下，
1: 嗯，
0: 也是要返还这个彩礼的。
1: 嗯，这个生活困难它也是一个相对的这个概念。那么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哪些情形可能会被判定为是属于生活困难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例如你的这些给付的彩礼全部都是借的，
1: 嗯，
0: 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属于借款，导致了你的有债务嘛。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到村委会或者是居委会这边开一个相关的证明，
1: 嗯，
0: 证明你的家庭条件怎么样。
1: 嗯，比如说家庭收入、年收入，
0: 对，
1: 啊，这些都可以去证明你的是不是使生活陷入困境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前面您说了这个彩礼返还的法定要件，我们刚刚听到有三个主要的判定，一个是有没有结婚登记，以及结婚登记之后有没有共同生活或短暂共同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是否因为这个彩礼的给付而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三种情况是不是都是以离婚作为前提的呢？
0: 不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登记结婚但没有共同生活，
1: 嗯，
0: 或者是说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
1: 嗯，
0: 这个是以前离婚为前提的，
1: 嗯嗯，
0: 对，第一款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所以不需要离婚，
1: 嗯，不存在，对
0: 对，
1: 嗯，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提起彩礼返还的这个诉讼的话，那么你不能说我依然保持婚姻关系不离婚，但是要求返还彩礼，这样是不可以的，对吧？
0: 对，
1: 二者只能选其一。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彩礼返还的几种情形，那么不予返还或酌情返还的这种情形有哪些呢？
0: 第一点呢是双方已经登记结婚，
1: 嗯，
0: 然后共同生活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而且有生育子女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彩礼已经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开支，
1: 嗯，
0: 置办婚礼呀，或者是共同购置了生活用品，
1: 嗯，有共同花费。
0: 对，
1: 嗯，
0: 第三个是给付彩礼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导致婚约解除的，例如家暴、出轨、隐瞒重大疾病等。第四个是小额节日赠与里还有520、1314这种特殊含义的转账，
1: 嗯，
0: 日常吃喝消费不属于彩礼，
1: 嗯，
0: 这个是无需返还的。
1: 嗯嗯，好，刚才我们说了返还以及不返还或酌情返还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规定之外，其实生活永远要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和多变。那么今天我们还想请梁律师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法律规定的一个适用的情形。如果大家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这路热线，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把您的困惑和疑问来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梁律师给我们分享一个案子通过这个案件我们来看看前面我们所复习到的这些关于婚约财产返还的法律规定是如何适用的。梁律师。
0: 好的。2024年2月，男方赵某与女方王某经媒人介绍订立婚约，赵某按照当地的习俗向王某转账彩礼是180,000元，
1: 嗯，
0: 另外支付了价值30,000元的三金首饰。那双方约定是2025年10月办理结婚登记。2025年8月，两人因彩礼后续协商婚房购置等事宜产生了重大的矛盾，
1: 嗯，
0: 双方一致决定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1: 嗯，
0: 那赵某多次要求王某返还180,000彩礼及三金，王某以解除婚约是男方主动提出，彩礼已经用于购买衣物，宴请亲友为由拒绝全额返还，双方协商无果。那么赵某能否起诉要求王某返还彩礼及三金呢？
1: 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想特别想知道的，因为在这起根据

0: 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法律知识啊，首先这两个人呢，约定办理婚姻登记，但是并没有办理，就自始至终是没有办理。没有办理的情况之下呢，但是有一定的花销，比如说购买了衣物，也有一些宴请的这种情况，这女方提出来的。那么双方好像各有各的这个理由。那么对于这个案件，法院会如何判？我们也想请梁律师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法律地位。首先原告应该是赵某，也就是给付彩礼的一方。那被告应当是王某，他是收受彩礼的一方。那实践中如果这个彩礼是父母和王某共同收取的，其实是可以起诉王某和父母的。但是本案中呢，收取我们是通过转账的形式收，就是转的，赵某是直接转给王某的。所以是王某作为本案的被告。那媒人和见证亲友呢，是案件的一个证人，用于佐证彩礼的给付，还有给付的金额和给付的目的。
0: 好，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首先提到的就是18万元的彩礼，当然了，这个还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价值不菲的三金，就是买这个金首饰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彩礼的范畴吗？
1: 是的，因为18万元转账，这是一个大额的，而且当时直接是备注的是一个彩礼。包括媒人、证人证言这些都能证明这是为了登记结婚。然后交付三金，三金按照我们当地习俗，这个也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所以这些都属于婚约彩，就是彩礼。不属于日常无偿的赠与。
0: 明白了，18万元的彩礼和这个三金，3万块钱的这个三金，它都是被定义为是标准的这个彩礼。那么彩礼的范围我们已经确定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案件根据它的具体的情况，是不是满足法定的彩礼返还的这个情形呢？
1: 是的，因为按照我们上面讲的第一条，它其实是符合的。因为双方仅订立了婚约，但是自始至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符合这个返还的条件。
0: 好，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这个返还的情形之一，对吧？
1: 对。
0: 那它里面，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王某也说这个钱虽然是给了我了，但是呢我也有一定的花销，买了衣服，买了这个亲朋好友吃饭，那么这种情形存不存在就是扣减返还的这种情况呢？
1: 如果王某能够证明就是所谓的他的主张，也就是彩礼用于婚宴购置衣物，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实是应该扣减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他的主张是薄弱的，或者是说他的证据是薄弱的，没有提供完整的消费凭证。此外，他们也没有共同同居，也没有生育子女，所以也不存在彩礼长期共同消耗的事实。仅少量的婚礼开支可酌情抵扣，不能拒绝返还大部分的彩礼。
0: 这个案件情形比较明朗。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情形，我们也听说了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就是双方也就是缔结婚约了，但是呢并没有去打结婚证，可能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日子去打证，但一直都没有打。在这个情况之下，比如说有一些装修的这个花销，或者是一些消费，比如说购买，举个例子啊，这个结婚以后双方一起使用的这个车辆，对吧？再比如说也宴请了一些朋友去吃饭，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酌情这个少还一些、返还一些彩礼呢？
1: 如果他们确实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只是说没有打结婚证，然后也购买了车什么的，也用于有一部分确实用于共同开销了，这个是可以酌情的，可以酌情抵扣的。
0: 好，刚才我们把这个案件呢把它掰开了以后，通过几个要点给大家去结合我们前面所复习到的这些关于彩礼返还的一些法律规定，给大家做了一个拆解。那么最终这个案件是怎么判决的呢？
1: 最终法院认为赵某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向王某给付大额的彩礼及贵重的首饰， 两人解除婚约。

0: 也未办理结婚登记，符合彩礼返还法定情形。
1: 嗯，
0: 王某无充分证据证明彩礼用于全部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无法成立全额不予返还的抗辩。
1: 嗯，
0: 那因此赵某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婚姻财产纠纷诉讼，请求王返还彩礼180,000元及三金。
1: 嗯，
0: 最终法院是结合双方的婚礼实际开支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了返还的比例。
1: 嗯，好，今天我们请梁律师给我们说到了这个真实的案件，然后又结合法律的一些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适用，给大家做了解释和普法。那么生活里面在彩礼返还的问题上，究竟哪些彩礼需要返还，像这个举办了婚礼但是没有领证，或者是有婚约但是没有领证，这个彩礼怎么退啊等等，还有就是像红包啊一些小额的这个赠与算不算是这个彩礼，做了一些解释。那么大家可能对于彩礼返还这个法律规定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里面，如果您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自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梁文玉律师会给大家一个解答。好，我们休息片刻，梁律师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梁文玉律师，和大家再次共同去分享关于婚约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定。那么梁律师，这一起案件当中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具体情况啊，也说到了法律规定在这起案件当中的这个适用。那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去再咨询您哈，如果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婚约解除，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提出，他对于这个法律规定的适用是一样的，对吗？不分男女，谁提出解除婚约的？
0: 不是，在实践中其实是要考虑到这个谁提出的，谁对于这个婚约的解除是有过错的。
1: 您能具体的给我们说说吗？就是男或者是女方提出怎么不一样？
0: 就是因为从这个案件来看哈，这个案件其实男女双方都没有大的问题，没有存在家暴呀或者隐瞒病史呀这些法律规定的一个过错事由。就是因为彩礼的问题，然后没有去达成一致。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是最终我们这个案件哈，最终是双方一致决定解除婚约的。所以他是没有考虑到过错比例的。但是有的案件中，男方提出如果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其实对女方来讲他是有一定的伤害的。这样的情况下，男方再主张返还相应的全部彩礼，法院要考虑到他的过错，就是认为男方其实是有过错的。那会扣除相应的这个比例。
1: 就是这一点，其实在法律当中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是在诉讼判决当中的一个根据过错的责任的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 是吗？
0: 对，是的。
1: 嗯，好，有位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订婚以后女方主动提出退婚，但是呢彩礼钱呢花了买了家电放在了男方，说这种情况彩礼该怎么折算？
0: 那是这样的，这个男方确实是收到了这个家电了，对吗？
1: 对，他已经买了，买了放在男方，说是。
0: 啊，那这样的话，他的彩礼其实是需要扣掉女方已经花掉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其实是男方实际得到的一个物品，
1: 就是
0: 扣掉这个部分以后，
1: 把这个价值扣掉，
0: 对，扣掉这个部分以后，考虑到女方这边提出，如果男方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考虑到女方是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的，那这个比例，会对，就是会稍微的提高一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恋爱的时候过节转的红包、买的首饰，这个对分手之后对方说这是赠与，不属于彩礼，是不是这样？
0: 那要看买的什么首饰，金额高不高？
1: 还有红包封了多少钱，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这些都比较具体。您能，因为时间不太够了，您是不是能够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封了多少红包，这个金额有什么样的限制规定吗？
0: 正常来讲，在蚌埠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如果只是已经订婚了吗？还是说在只是在谈恋爱期间？已经订婚了。
1: 没有，只是说分手之后，分手之后。
0: 如果是真的是只是谈恋爱，然后没有提及到订婚，
1: 这个就不属于彩礼的范围。
0: 对，这就不属于彩礼的范围了。那如果已经属于订婚，订过婚以后，然后上门给付的红包呀这种，那看大概几千块钱都属于大额的。至于首饰的话，那你看是奢侈品还是什么？如果
1: 它的价值怎么样？
0: 对，如果只是日常的一个普通的赠与，那跟这个彩礼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讲的是三金，金额比较大的，那这个正常是要返还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今天虽然说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彩礼返还的一些法律问题，但是正确的这个婚恋观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彩礼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门槛，感情也不能够用金钱去衡量。一旦出现了关于婚约解除啊彩礼方面的纠纷，大家千万不要冲动，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主张自己的自身的权益，让民俗回归温情，让法理互公道。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梁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答疑。梁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6: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7: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8: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
4: 全。由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科创高新专栏，安徽浦源分离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深耕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擦亮蚌埠制造名片。
6: 韦秀芳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防范应对调度会议。
5: 省级审批直达蚌埠重大化工项目，提速20天拿证投产。
6: 今年以来，我市失业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各项待遇保障到位。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作为我市本土老牌企业，安徽浦源分离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深耕装备制造领域60余载，聚焦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攻关，全力推动产品从终端向高端制造迈进，市场从国内向国际拓展跨越。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斡旋离心机打破海外企业长期的技术垄断，凭借国际先进的产品性能抢占高端市场。
7: 在位于高新区的安徽浦源分离机械制造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调试一批全新研发的高端斡螺离心机。这批设备对标国际顶尖技术研发，综合指标优势突出，是进军欧洲高端市场的标志性项目。公司总经理沈云京：
8: 我们目前在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包括像俄罗斯市场、印度市场等等，我们已经初步和俄罗斯相关的客户展开合作，这也是我们未来一块增量市场。同时，我们的新产品斡螺离心机在一些高端应用领域，像发酵液、还有合成生物等，现在目前市场也进一步在拓展。
7: 安徽浦源的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蚌埠轻工制药机械总厂，2005年完成改制，是国内离心分离机械行业底蕴深厚的老牌企业。长期以来，国内生物化工、石油化工等行业所用高端离心机长期被海外品牌垄断，国内行业整体深陷中低端低价内卷的发展困境。企业坚守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坚定走高端突围路线，确立顶层突破向下兼容的发展思路，经过10多年持续技术攻坚，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产品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准。自2021年起，企业产品成功配套各大行业龙头企业，彻底完成从低价同质化竞争向技术赋能高端发展的转型升级。目前，安徽浦源高端斡螺离心机年产量稳定在80台左右，稳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今年预计可实现产值7000万元左右。公司总经理沈云京：
8: 我们近年来重点是在高端产品斡螺离心机研发上面投入巨大，促使我们现在在一些高端应用市场替代进口，以及像合成生物、发酵业产业、新兴领域，目前占据市场相关主导地位。
7: 持续的研发投入与科学的市场布局，不断拓宽企业产品应用赛道，为企业提质增效、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筑牢坚实根基。下一步，安徽浦源将对接海天味业、皖维集团等龙头企业需求，研发高端离心装备。未来5年，力争实现高端产品年产近200套，年产值突破2亿元的目标，全力打造国内高端分离装备领域标杆企业，持续擦亮蚌埠制造特色名片。记者王道报道。
5: 记者王玉报道，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防范应对调度会议，副市长吴永斌、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松文出席。
6: 韦秀芳强调， 要密切关注河湖库水情变化，精准调度，打好提前量，谋划落实前置。

0: 处置措施，要密切关注城市县域内涝，快速清排道路积水，保障主干道路畅通。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防止人员因受灾受困受伤，必要时提前转移。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各级责任人在其位尽其责，保持信息畅通，设备正常，人员在岗，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不掉链子。
1: 记者何佩、通讯员玉静报道。近日，安徽新阳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安徽省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综合窗口顺利拿到复合肥生产许可证，此次项目顺利拿到投产的合法通行证，较原计划办证周期节约用时大概20多天，实现现场核查一次性通过审批，办结零返工。
0: 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位于淮上化工园区，是我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项目建设初期，企业在筹备办证过程中遇到诸多难题，了解企业急难诉求后，针对企业工艺质控、台账等薄弱环节，市市场监管局主动对接专家资源，邀请行业专家多次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开展实地助企指导。
1: 专家组对照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指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规范原料进货与成品检验流程，帮助企业逐条对标整改，全面达标，确保企业条件完全符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审查范围。
0: 同时，市市场监管局安排专人与企业常态化对接，精准解读审批政策，梳理申报清单，指导完善申报材料，提前做好现场核查各项筹备工作，全程打通审批核查堵点，成功压缩办证时限20多天，创下重大化工项目许可审批提速增效的良好成效。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记者年富业、通讯员郭福生报道。今年以来，蚌埠市人社部门紧扣失业保险保生活核心功能，持续优化经办服务，确保失业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上半年全市失业保险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各项待遇保障到位，切实兜牢失业人员生活底线。
1: 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为5.24万余人发放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1.02亿元，有力保障了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全市已累计为639人次大龄失业人员发放大龄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124.8万元。这项政策为大龄失业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确保他们临近退休期间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0: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征程需要新作为。在固镇县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一线，一批基层党组织以青春助农加云端普法双阵地为抓手，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4: 在石湖乡康湖村直播间，以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为首的党员先锋队，把破解农产品销售难作为检验支部战斗力的试金石。青年党员从零起步，学习直播技巧，严选产品，为家乡农产品代言。今年以来，康湖村联合附近10个村居抱团发展，共同为村集体创收30多万元。石湖乡康湖村入党积极分子徐岩：
5: 刚跟着书记开直播那会儿，心里也打鼓，怕说不好，怕带不动货。现在看着每季度大几百单往外发，村里的产品不愁卖了，就觉得当初返乡的选择没有错。
4: 石湖乡康湖村党支部书记丁秀和：
6: 作为支部书记，带领大家攻克农产品销售这个难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手机就是新农具，支部就是新农活。我们作为年轻党员，就是要用青春和汗水把家乡的好东西带出去，让老百姓的日子旺起来。
4: 青年党员直播带货，激活产业春水。云端法治宣讲则夯实善治根基。新马桥司法所党员干部走进磨盘张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普法课堂搬上云端，也将法律服务送到农家。他们以地名变迁、古桥故事为引，围绕邻里纠纷、赡养继承、务工欠薪等民生难题， 线上用乡音土语解答，线下入户谈心解难，让群众足不出户学法懂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固镇县司法局新马桥司法所所长魏晓明：
7: 把家乡的历史文脉和法治治理结合起来宣讲，就是用群众听得懂的乡音，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实惠，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让大家知识爱乡，知法守法。
4: 固镇县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力量，常态化开展青春助农、云端普法等活动，持续描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固镇融媒记者温世彪、贾若曦报道。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高新区全域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0: 新生儿免费双重筛查落地见效，民生实事守护健康起点，
1: 驾校迎来学车潮，高三毕业生成主力军。
0: 禁渔期结束，禁捕红线不能松，淮上区持续加强淮河水域生态保护监管。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咨询的未成年人残疾辅具申领问题给予了在线答复。
3: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崔世华介绍，今年以来，高新区紧扣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主线，持续优化办学布局，建强教师队伍，落实五育并举，全域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目前，高新区已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省级验收，正在申报国家评估。
4: 目前呢，我们区中小学在校学生是2.3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呢是3000多人。当前正在稳步推进我们31号小黄山校区的这个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工程的规划许可啊、施工图纸设计、图审以及施工的预算等前期的各项工作。这些学校如果建成后，将有效地增加我们这个小黄山片区的优质资源，也更好满足辖区群众的就近入学的需求。
3: 节目中，市民蒙女士咨询。
5: 我是那个天河语庙的，然后我家有个小孩，他现在是肢体和精神的多重残疾，就没有办法自己走嘛。我们去年有申请过一个矫形器，我想了解一下今年还能不能申请啊。
3: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龚新颖回复，
6: 根据蚌埠市残疾人辅具支具配具的规定要求，未成年人足膝踝矫形器呢，每年可以适配一次，你可以携带相关的证件到所在的乡镇残联去申请，由我们区残联呢组织专家进行评定，评估之后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辅具适配。
3: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安徽省30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其中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免费筛查两项妇幼健康工程，为全省新生儿筑牢出生缺陷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在市第三人民医院，一站式筛查服务全面落地，免费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举措，让万千家庭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
7: 在市第三人民医院妇儿楼，市民陶冉正带孩子进行听力障碍筛查，这一项目全程免费。市第三人民医院作为全市危重症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年均分娩新生儿约5000例，是全市新生儿筛查核心点位。近年来，医院依托民生实事推进契机，整合资源打造一站式筛查专区，将采血、听力检测、信息登记、结果随访全部集中办理，大幅提升群众就医体验。陶冉
8: 刚生完宝宝，护士直接过来跟我们说，检查是政府民生实事，免费的，不用花钱，也不用跑东跑西，在这一层都能做完。

0: 然后护士讲解也特别细致，还留了随访方式，有问题随时都能问。政府真的很贴心，有国家政策和医保保障，我们当家长呢也特别踏实。
1: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错过最佳干预时机，可能导致智力发育迟缓、听力残疾等严重后果。作为安徽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重点内容，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在蚌埠全面落地，所有在院出生新生儿均可免费接受检查，实现应筛尽筛。市第三人民医院整合医疗资源，设立一站式筛查服务点，新生儿出生48小时后和72小时后可分别完成听力初筛和足底血采集，流程便捷，大幅减少家属奔波。市第三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科长邱菊：
2: 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台账这个制度，一旦筛查结果异常，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家长复查转诊，形成筛查诊断干预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推行一站式的便民筛查模式，提升筛查的覆盖率，做到应筛尽筛，不漏一人，切实把民生实事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
1: 记者陈涛报道。
3: 新生儿免费筛查一站式服务暖心便民，将健康红利送到千家万户。汽车驾校则推出专属暖心服务，适配刚参加完高考的学子们。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学生希望在高考结束后掌握一项新技能。近期报名学车的高三毕业生数量明显增加，拉动我市驾培市场迎来暑期旺季。
4: 在位于燕山路上的一家驾校，高三毕业生邵家航收到的第一份毕业礼物就是父母送他的驾考报名表。邵家航：
5: 高考学测是个正好的时候，主要呢现在没什么作业，也没什么压力。
4: 面对激增的学车需求，驾校做足了准备，校方专门为高考生制定了教练员诚信承诺书，并全部公示上墙，同时适时推出应届学子专属优惠套餐，同步调整优化教学排班，细化报名建档、学时预约、考前模拟全流程服务。学生杨嘉义：
6: 就在这报名，马上准备在这考 C1 吧，应该驾校希望我们45天拿证，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4: 学生王成杰：
7: 是今年就是刚考完来这个驾校学习，然后我现在呢是正在学科目二，科目一我已经顺利通过了。拿到驾照以后，像平时跟朋友出去玩或者和家里一起出去旅游呀什么的，也可以帮他们分担一点压力。
4: 某驾校校长郭启忠：
8: 我们今年报了将近300人，孩子们刚放暑假，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可能是放松一下都出去玩了，就没有及时的报名，但预约的很多，所以我们计划这个高考季能达到600到800人左右。
4: 针对暑期学车热，我市行业主管部门在督促驾校加强教练员队伍管理的同时，加大抽查范围和频次，加强驾培市场监管。记者洪吉庆、尤小娜，通讯员佟丽林报道。
9: 高三毕业生扎堆学车，掀起了暑期的驾培热潮，青少年口腔诊疗同步迎来高峰。医生提醒家长，暑期是儿童牙齿矫正的黄金时段，有牙齿不齐、面型发育异常的孩子需要及时前往检查，定制矫正方案，不要错过最佳的矫治窗口期。
4: 市民莫女士趁着假期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到医院咨询正畸治疗，希望通过专业矫正改善孩子的牙齿状态与面部样貌。莫女士：
10: 医生给我介绍了一下，很专业的说了治疗方案，我后期准备带他来这二院继续做治疗，然后他这个面目会变好看，然后人会自信。
4: 如今很多家长对儿童正畸认识模糊，分不清孩子是否需要矫正，什么时间矫正效果好，常常错过最佳矫治窗口期。针对家长普遍困惑的问题，专业医生给出了权威解答。是第二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刘家伟：
11: 一般就是在恒牙替换完成，大概在11到13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孩子生长发育活跃的时候，骨头改建修复的能力都比较强，这个时候进行正畸治疗，牙齿移动的效率比较高。
4: 刘家伟特别提醒，并非所有牙齿正畸都能等到

0: 恒牙换完再矫正。针对俗称的地包天、天包地等颌骨发育异常问题，必须在剔牙期开展早期干预矫治。如果错过生长发育高峰期，颌骨骨骼基本定型，只能依靠外科手术进行治疗。
1: 还有一些畸形，比如阻塞牙或者埋伏牙，往往不易发现，所以我们提倡孩子在六七岁之后，常规半年左右寻求正规的正畸医生进行一个口腔检查，来确定孩子牙齿颌骨的发育是否正常。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2: 好，直播蹦蹦，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安徽省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评审认定结果正在公示，其中九家新认定为2026年度省级外向型产业集聚区，蹦蹦高新区外向型产业集聚区上榜。
3: 目前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落幕，全省共计4300个项目报名参赛，最终仅有95个优质项目挺进省级决赛，我市4个项目跻身全省95强，高附加值功能性金刚石材料及生产装备一体化项目斩获主体赛产业发展加创业二等奖，高敏便捷分子诊断技术产品开发及产业化项目拿下主体赛民生需求加创业的三等奖，蚌埠市人社局获评优秀组织奖。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沈天福、通讯员张威报道。近日，为期四个月的淮河春季禁渔期正式结束，对于广大钓友和沿淮群众来说，似乎意味着解禁时刻已经到来。然而淮上区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提醒，禁渔期虽已结束，但在淮河蚌埠段重点水域及保护区，禁渔红线依然绷紧，垂钓行为仍存禁区。
3: 根据相关的法规，在淮河蚌埠闸上下游各一公里的保护区核心区段之内，即便禁渔期结束，依然是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和垂钓。市民需要明确区分禁渔期和禁渔区的法律界限，切勿因为时间混淆而触犯法规。
2: 淮上区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提醒，在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或方法捕捞水产品，无论是否处于禁渔期内，均涉嫌违法犯罪。电鱼、毒鱼、炸鱼等毁灭性捕捞方式始终是打击重点，不分时段、不分区域。同时，对常年禁渔区内违规垂钓、下网以及在常规水域非法捕捞行为，执法部门将坚持露头就打，从严查处。好，节目的

0: 之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强降雨致广西多个村镇受灾，各方救援力量和物资陆续进入，总台多路记者探访灾后救援。民政部今天发布管理指引，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性需求。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宣称是对伊朗袭击商船的回应。伊朗媒体报道，沿海地区多地传出爆炸声。
3: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4: 中午好。
3: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4: 来看详细报道。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
4: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9人。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奖工作突出战略导向，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完善战略导向规则，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0个重点领域，对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的17个评审组开展战略导向试点。
3: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今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
5: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6: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5: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6: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5: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7: 大家是 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5: 1989年年底，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7: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6号上午，因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引发洪灾。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下游多个村镇被淹。
4: 险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陆续进入，救援物资也通过多种方式送到受灾群众的手中。我们来看总台多路记者的探访。
5: 独田村是六兰村下辖的自然村，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子，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
8: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独田村呢，大概是有1500多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是已经没过了这个前方楼层的空调外挂机的这个上沿部分。

0: 所以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三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现在是通过这个无人机将我们这个必要的一些生活物资，包括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一些，来运送到我们对岸。因为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这个投送点是有具备五台的这个无人机，全天候的不间断的在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转运和投送。
1: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漫顶决堤的情况，当地对大量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在我所在的安置点的马路对面是有一个加油站，被设置成了物资的集中安放点。那这些物资来到集中安置点之后呢，就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啊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那另一方面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往受灾的村子。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
1: 近日，广西宾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甘棠镇受灾严重，当地已经连续几天停水停电。
3: 那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新民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4: 还有多少人上面？还有100多个人。有很危险的吗？需要出来的吗？有吗？目前没有，大哥，还有90几个病人
5: 啊，还有90多个病人。
4: 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现在可以稳定。
1: 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降雨减小，没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棠镇的积水会很快退去。根据南宁市的统计，目前宾阳县受灾群众8606人，应转移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
6: 近日，湖北、重庆、山东、陕西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
7: 各地开展灾后清障、抢修和除险工作，多举措全力保障防汛安全。
1: 6号到7号，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7号上午，在大冶市金牛镇西范村受到强风袭击，成片的自建房屋顶砖瓦被吹得四处散落，不少砖瓦半挂在屋檐上，随时有掉落的风险。当地组织民兵和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除险，消除隐患。截至7号下午，大冶市金牛镇受灾区域道路已恢复通行，电力供应也恢复，主要风险隐患基本消除。6号和7号白天，重庆开州区连续2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日最高气温升至37度以上。7号19时，开州区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最大风力达11级，当地城区和多个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当地气温从37度骤降至22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要注意防雷、防风、避雨，遇到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险通过。昨天，山东青岛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警力，

0: 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目前水利部维持周江流域西江洪水的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7月8号8时至7月9号8时，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和钦州市钦南区、灵山县、浦北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大。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将于7月8号夜间通过中游干流梧州江段。珠江流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太湖周边河网地区、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大清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今天交通运输部仍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台风四级防御响应，
1: 公路和海事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出行安全。
2: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截至昨天，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五个省区的29个县区都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当地交通部门已加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海事部门今早8点启动三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此外，上海海事局也于今天8点启动辖区四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
1: 此外，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其中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今天，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民政部介绍，计划2029年基本建成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3: 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实施，台陆委会对该法发表不当言论。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回应指出，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大陆方面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制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立足国情，契合 法理。

0: 符合国际通令，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正义必要之举。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妄图抹灭、扭曲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认同，一再对这部法律进行无理攻击、造谣抹黑。 目的就是为他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破坏两岸关系、限制两岸交流编造借口。如果台独势力胆敢实施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予以坚决惩治。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昨天，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 20个保税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 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新皇岗口岸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官冲刺阶段。新皇岗口岸设置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合1车辆查验通道。
2: 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3: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作为对伊朗袭击图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称， 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无视其此前的承诺，公然袭击伊朗南部部分地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此作出坚决回应，不允许美方在任何情况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重申， 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方发动空中侵略行动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季上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
2: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会谈定于15号到16号举行。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证实了以黎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依据是俄罗斯奥委会已完成整改，但关于奥运会赛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的展示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 10%。项目预计耗资12到15亿欧元。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7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巴黎上诉法院7号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见大人心不无限，
1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2: 哇，你那个是最不亮的行吗？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迎来最后两场较量。
3: 卫冕冠军阿根廷逆转战胜埃及队，瑞士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时隔72年再次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4: 阿根廷对阵埃及的焦点战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阵阿根廷队的首个进球。5分钟后，塔利亚菲科突入禁区被放倒，为阿根廷制造点球，但埃及门将舒贝尔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一边再战，第60分钟，埃及反击破门，但主裁回看判定，埃及队后场抢断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第67分钟，埃及再度打出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齐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两球领先。比赛最后20分钟，绝境中的阿根廷人吹响反击号角。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破门。4分钟后，梅西禁区混战中一记凌空抽射攻破舒贝尔十指关。52分钟，阿根廷队老塔罗传中，恩佐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3-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阿根廷成功晋级8强。在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瑞士和哥伦比亚实力相差不大，120分钟内战成0-0。点球大战，哥伦比亚队罚失2粒点球，瑞士以4-3胜出，时隔72年再次跻身8强。四分之一决赛，瑞士将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云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以上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5到36度，兰州21到37度，榆林24到36度，咸阳25到41度，西宁17到33度，广元25到36度，南充27到37度，乐山26到38度，泸州27到37度，宜宾27到37度，昭通17到27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1到32度，邯郸26到36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7到31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4度，黄海中部南风4到6级，巴士海峡偏北风4到6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5到6级。
3: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4: 感谢收看。

0: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闹市商圈酒店三层疑点重重，
12: 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1: 涉毒前科负债累累，
13: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
11: 大量网购神秘货物，
14: 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11: 隐秘楼层之内究竟藏着什么勾当？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4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某酒店，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商圈，交通便捷，人流密集。然而从街上抬头望去，大厦的三楼所有窗户都被封住，走进大厦内部就会发现电梯不会在三楼停留，通往三楼的步梯通道也被彻底堵死。
13: 三楼这里它窗户是用这个帆布的彩色布条封锁住的，四楼跟三楼之间有一套铁栏杆隔着，并用锁头锁住，这锁头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证明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11: 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酒店三楼一到夜间就灯火通明，而且用电量激增。
12: 因为我们日常的用电嘛，你白天和晚上是不是有峰值的差别，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晚上的用电量超出正常的用电值的范围，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座大厦，这里的三楼

0: 被相邻的贺州警方秘密关注了很长时间。那么贺州警方为何要关注梧州的这栋大厦呢？而且这栋大厦的三层白天窗户封闭，晚上有灯光，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这要从警方获得的一条线索说起。
1: 2024年2月，贺州市公安局平贵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日常重点人员管控工作中，涉毒人员张某和进入警方视野。因为警方获得一条敏感信息，张某和近期私下流露过想要制毒的想法。
2: 然后发现他几个交流的几个一个圈子的这帮人，然后经常聚在一起，人家密谋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一些外线人员呢，听到他有这种制毒一种想法。
1: 张某和不仅吸毒，之前还因为盗窃、故意伤害被法院判刑，又因为涉嫌贩卖毒品多次被警方刑事拘留，如今再次流露制毒想法，让警方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2: 有这种吃过这个甜头的，我们相信他也绝对不会收手，也列一种重点的一个关注种对象。
1: 据调查，张某和无固定职业，收入微薄，日常经济拮据，近期却频繁出入贺州的一家高消费 KTV 场所，收支严重不符。与此同时，他与这家 KTV 的前经营者谢某军往来密切，形影不离。
3: 但谢某军曾经是这个KTV 的法人，但是因为后面欠债，然后这个 KTV 已经转出去给别人了，但是他又经常会出现在这里。
1: 一名是无业涉毒前科人员，一名是负债累累早已转让门店的钱老板，二人长期扎堆聚集，高调消费，绝非单纯娱乐消遣。在持续对张某和谢某军开展跟踪监控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二人的社交圈层中长期固定出现第三名男子刘某润。
2: 刘某呢，平时这个人也是一种混迹社会的，他是跟那个谢某、张某经常在一起，还在商讨什么事情。
1: 随着三人交往愈发密切，警方捕捉到重大疑点，刘某润和谢某军开始大批量网购各类化学试剂、实验器皿，同时还有大型化工设备。
3: 他为什么要购买这些化学物品，是用来做什么呢？而且购买的有一些是这个易制毒的产品、化学品，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就很可疑，而且又跟这个吸毒人员、贩毒人员有这个联系。
1: 他们既没有化工方面知识，也没有生产经营场景，却分工采购化学用品和重型设备，反常行为进一步放大了警方的疑虑。
4: 因为我们平常人一般是用不到这一些设备和这一些化学用品的，而且照他们平时的生活上，我们综合研判来看，他们也不会使用，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有非常的可疑。
1: 带着疑点，警方将这些器皿以及化学物品清单拿给专业人士看，发现他们的目的果然不一般。
2: 这个物流的去调取的，然后我们拿这些东西，然后就到了我们贺州学院化学系，然后就向这些化学老师，然后问一下他们这些东西能够做出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化学老师讲的这些已经满足了一种制造异头米子的一些器具，还有一些原料，让我们大胆的推测，那这个肯定就是在制毒，在制造这个异头米子。
1: 异头米子原本是临床医用麻醉药剂，2023年10月被国家正式列为管控新型毒品，因其隐蔽性强、伪装性高，成为近年来吸毒人员追捧的新型毒品，常被添加进香烟、电子烟油中吸食。
2: 异头米子这类也是新金火一些化学物品啊，现在的这种相当于一种合成毒品。
1: 至此，案件从普通涉毒嫌疑升级为重大新型毒品制毒案件，警方随即增派警力对三名嫌疑人开展24小时严密监控。
4: 当时我们还在侦查阶段，我们只是初步的怀疑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动他们的东西，只有提前会被他们察觉，所以我们就在查看了物品之后将物品还原， 按照原来的物流路径让他们拉走了。
1: 警方发现刘某润和谢某军将网购的物品均统一放于谢某军现在工作的贺州市某酒店地下室。身负巨额债务的谢某军又哪里来的钱购买这些物品的呢？此时第四个人唐某明进入警方的视线，他是梧州市一家酒店的老板，近期给谢某军转过钱，
2: 有别10万，有别5万，那其他的好像支付宝这个应该也有，但是我们推销应该也够他购买这个生产这个原料，这个资金。
1: 唐某明贺州人，但常年在梧州生活，仅逢年过节返回贺州，却在那段时间频繁往返贺州、梧州两地，行踪十分反常。
3: 唐某明经常从这个梧州往返这个贺州，为什么这段时间回来的这么频繁呢？而且回到贺州之后又跟这个谢某军有联系，平时也看到他们两个在酒店贺州这个酒店这里同出同进。
1: 顺着资金链条深挖，警方发现谢某军收到唐某明的转账后立刻转出4.1万元，转账给了一名山东籍男子王某，用于采购化学设备。而王某因制造新型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又因身体疾病办理保外就医，本身就是涉毒高危人员。
3: 这个就很明显了，为什么他要找这个有制毒前科的男子，而且要购买这个设备，而且要购买了化学品，所以说他们就有可能存在这个制毒的这个嫌疑。
1: 封闭楼层突现异常，
3: 3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
1: 明察暗访，线索显现，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0: 侦查至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谢某军他们很大程度上存在制毒的嫌疑。现在嫌疑人集齐了原料、设备、资金、渠道，犯罪条件全部成熟，警方必须紧盯动向，不能掉以轻心。
1: 在这些设备仪器、化学原料全部到位后的第二天早上，有一辆货车来到了谢某军工作的酒店，将这些设备器材装车起运，同时张某和也开了一辆车紧随其后。
3: 这个货拉拉进入酒店之后，就发现有一辆黑色的轿车也跟着一起进去，就是张某和的这个开的车，车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人，刘某润，当时是坐在副驾驶，当时这个货拉拉的副驾上坐着这个谢某军。
1: 于是民警立即跟上，他们发现两辆车驶出贺州后一直开到了梧州市闹市区的一家酒店，与出资老板唐某明会合。
3: 会合之后，他们就把这个车上的这个设备从酒店的侧门搬到了楼上，搬上去一件大概需要1分多钟，因为这个设备它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大概就猜测到他这个东西应该是搬到6楼以下房间里面去。
1: 这家酒店正是节目开头的酒店，是唐某明名下的产业。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一直等他们把东西都运到酒店全都离开后才进入酒店。
3: 我们就去这个酒店开了房，然后跟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聊天，跟这个工作人员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3楼跟4楼是一个不使用的状态。他们是否是把这个设备搬到了3楼跟4楼，或者是5楼、6楼？
1: 结合搬运时长和设备重量，警方判断设备存放于6楼以下区域，但是通往3楼的电梯不停，于是民警从6楼楼梯向下排查，当步行下到3楼时，却看到一扇铁门堵住了楼梯通道。
3: 这铁门是属于一个上锁的状态的，所以当时我们也不好近距离观察，所以我们当时看了之后就马上离开了。
1: 由于谢某军他们从酒店的侧门搬运完货物后将侧门锁上，民警

0: 无法从侧门进入，三楼电梯无法到达，步梯又安装了铁门。于是民警又走出大厦，想站到街上看看三楼是怎么回事，却发现三楼的窗户也全部被封死了。
1: 但是三楼上锁的非常的秘密，对三楼全方位的进行观察，看是否能观察到内部的结构。但是呢，他们把窗子所有的窗都封死了，所以从外面是观察不到里面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将这个楼层定为重点怀疑的楼层。
0: 民警通过与酒店工作人员沟通得知，三楼数年前便已闲置，无人能够进入。虽然警方暂时无法确定具体作案房间，但明确了核心嫌疑区域，随即开展全天候蹲守监控，等待嫌疑人露出破绽。数小时后，谢某军、刘某润、张某和三人又返回了酒店，可是前台却没有他们的入住记录。
2: 回到了酒店之后，他们就一直在酒店里面这栋大厦里面待着，但是他们具体是住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我们查了酒店的这个入住记录，他是没有记录的。
0: 连续蹲守了数天之后，警方就发现原本悄无声息的三楼突然热闹了起来。
2: 他们过来之后，三楼这里灯光就开始亮了，而且晚上有水流的声音。后面我们这个民警也去调查了这个三楼，这个电量猛地往上涨，而且跟这个酒店的这个电量使用电量的明显不符，所以我们就怀疑他们已经开始在这个三楼里面开始这个制造毒品了。
0: 但这也仅仅是警方的怀疑，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谢某军等人在制毒。十几天后，张某和离开了酒店，而谢某军、刘某润没出来。作为酒店的老板唐某明出入正常。警方一方面继续观察他们的情况，另一方面秘密采集三楼的污水样本，案件迎来关键突破。
3: 后来我们通过对这个酒店周围的一些污水排放点进行这个污水取样，通过我们检测发现这污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一些这个新型毒品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伊托米子，就是俗称上头电子烟。
4: 经过一个月的缜密侦查，警方从污水样本中检验出了新型毒品伊托米酯的成分，这恰恰证明了警方当初判断的正确性。于是警方决定收网，为避免打草惊蛇导致嫌疑人销毁物证毁灭作案痕迹，警方未敢轻举妄动，仍在等待时机。4月29日，时机来了。
0: 嫌疑人到案拒不认罪，
5: 消毒水，去污的
6: 消毒水。
0: 面对谎言，警方如何突破？捣毁新型制毒窝点，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4月29日晚上，长达一个月都不出门的谢某军、刘某润出来了，警方觉得时机成熟。
2: 我们从这个化验这里已经检出有伊托米酯成分了嘛，所以说就怀疑他们已经制作成功了，只不过说是大批量还是属于一个小实验的阶段，计划就是等他们这个出来。
3: 别过来啊，注意啊。
0: 于是警方紧随其后，在他们进入另一家酒店后，警方果断出击，在酒店大厅成功将谢某军、刘某润当场抓获。同时民警在他们身上搜出三楼封锁铁门的钥匙，随后打开了一直封闭的三楼。警方进入现场后，大型设备、实验耗材、化学试剂等物品随处可见，到处摆放。
2: 我们进到现场的时候，那些设备已经完全全部拆下来了，然后原材料堆在一边，
7: 没有了哦，都是空的哦。
8: 有污水口，就是污水口的那个水。
0: 警方第一时间固定现场物证，查获制毒工具、疑似半成品、不明液体、化学原料等一批，并从中提取检材送往权威机构化验。

0: 传部的一些器皿啊，还有一些制度的一些原料啊，都显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包括反映出去，我们及时跟我们广州毒品实验中心啊这边对接，让他指导。
1: 与此同时，其他涉案人员唐某明、张某和也被抓获。然而四人到案后一口咬定他们在研发除锈剂，并非制毒。
2: 消毒水，去污的
3: 消毒水
2: 可以消毒现在那边的桶状的，可以拿来消毒，可以拿来去污、去油污、除锈。
1: 首轮化验结果给案件办理带来了不小的难题。现场提取的检材中确实含有依托咪酯成分，但这并非成品毒品，这意味着相关工序仅完成了部分，依托咪酯成品毒品还没被完全制造出来。
0: 南加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半成品的认定，那如果按照正常来讲，如果是制造毒品出来，那这个不容置疑啊。那这个半成品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
1: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链，警方对三楼现场开展二次深度勘验，细致提取地面、墙体、实验器材、废弃耗材及下水道残留样本，所有检材均检出依托咪酯微量成分。同时，警方邀请权威专家进行论证，最终专家组出具论证意见，现场所有设备试剂组合完全适配依托咪酯制毒工艺，无法用于除锈剂生产研发，彻底推翻了嫌疑人的辩解。
0: 那个论证专家也讲了，如果是当时他是操作啊，那个步骤啊，当然还只是到了第三步，还没到第四步、第五步。那如果是按照那个之前那个配方的步骤下去，他是坐船的话呢，他是能够制造出依托咪酯。
1: 多项客观物证形成完整闭环，证实该团伙主观上有明确制毒牟利的预谋，客观上已实施制毒实验，因工序未完成、技术不成熟未产出成品，依法属于制造毒品未遂。面对完整铁证，嫌疑人最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经查，该案由张某和最先发起，他在娱乐场所结识谢某军后，告知其依托咪酯制毒利润高、来钱快，身负200万巨额债务的谢某军急于翻身，随即动了制毒牟利的想法。
4: 当时是张某和说他有路子可以赚快钱、赚大钱，其实就是这个制作这个依托咪酯嘛，他就联系了这个谢某军。谢某军他是负债的，没有钱的，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刘某院，觉得他可能会有钱或者怎么样的，就想着拉他一起做。
1: 但实际上刘某润也没有钱，可是他认识在梧州开酒店的唐某明，结果唐某明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唐某明负责全额出资提供隐蔽作案场地，谢某军负责采购制毒设备和原料，记录实验数据，刘某润负责上网自学制毒工艺，实操化学实验。
4: 没有其他的场地去做，所以刚好这个唐某明这里有一个空的场地，所以他们就一起搬到这个梧州下面，到梧州的这个酒店下面去研究去制作这个东西。
1: 据刘某润交代，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跨省结识了有制毒前科、保外就医的山东籍男子王某，此前谢某军曾给他转账，王某不仅为其提供制毒设备、原料采购渠道，还通过线上视频连线远程传授了依托咪酯制作工艺。
4: 刘的可能是比较年轻一点，所以就由他来去操作了。
1: 2025年1月21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检察院以唐某明、刘某润、谢某军犯制造毒品罪未遂，向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最初牵线搭桥、提议制毒牟利的张某和，在团伙搭建完成、实验刚开始不久就中途退出，

0: 全程没有参与后续核心制度作业，因此检察机关最终对张某和不予起诉。
1: 对张某这个采取这个也是证据不足，后面也是采取也是取保候审，也没有起诉。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老师。你好，李老师。
3: 你好。
2: 今天案件当中提到的伊托米酯，原本呢它是临床用的这种医用的麻醉剂，但是在2023年是被列为管控的这种毒品了。我们想先请您跟我们来讲一讲，就这个伊托米酯它的这个毒害的特性体现在哪里，还有就是它现在这种传播渠道以及这种受害的人群都是什么样的。
3: 伊托米酯在临床上它就是一个麻醉药品，但是滥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进入人体以后起效会非常的迅速，会抑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呼吸心脏的骤停，那么如果过量使用可能还会导致猝死，有这样的风险。那么另外呢，它的精神依赖非常的强，一旦沾上以后就会有很强烈的心理渴求。那么目前这类毒品呢主要是会伪装成电子烟或者普通的香烟，那么它的这个迷惑性和隐蔽性是非常强的，外观呢看起来和包括气味上和普通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青少年他的这方面的认知比较差，再加上猎奇心理会比较重，如果有圈层的影响，有这个其他一些不法分子的诱导推销，他很容易沾染上这类毒品，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一旦沾染就会掉入这个吸毒的深渊。
2: 就像您提到的，这种新型毒品其实正在向青少年这个群体蔓延。那我们从这种禁毒预防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怎样构筑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防毒的网络？
3: 毒品预防教育要分层推进，多方联动。那么学校呢，要把伊托米酯这样的新类型的毒品作为宣教的重点。那么要打消学生对这些毒品的猎奇的心理。那么家庭呢，尤其是家长哈，一定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日常的动态，比如说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的作息，包括他交友的圈层等等，做好日常的防护和这个守护哈。那么对于社会来讲，社会一定要保持常态的禁毒宣传，尤其是对新类型毒品科普的教育。当然呢还要一定要严厉警示对一些企图用一些比如说涉毒哈去赚快钱这样的一些行为，要注意让他们知道碰毒是有法律的严惩的。
2: 我们看到这个团伙虽然他没有制作出成品，但是呢按照他们的步骤是可以制出这个成品，那危害是非常大的。而现在很多这种新型毒品它越来越隐蔽了，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怎样有效的打击？
3: 首先呢只要是有这个制毒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了相关行为，那么就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么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这一点一定是要重要的一个警示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们要提防陌生人提供的这个香烟呐、电子烟呐、饮料啊和一些这个日常的用品，我们要远离那些治安复杂人员复杂的场所。而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特殊的一些倾向，第一时间要能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2025年4月3日，贺州市平贵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唐某明有期徒刑1年8个月，谢某军、刘某润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为谢某军等人提供制毒设备和方法的山东籍男子王某被另案处理。
4: 这个新型毒品危害非常大，尤其是当前我们很多青少年对这个毒品认识不足极易走上这个吸毒贩毒这个违法道路，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也是严打这个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严惩这个违法犯罪。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致生活。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2: 如今，犯罪手段愈发隐蔽，花样翻新。虽然这起案件中的几个人并未制造出毒品成品，但其潜在的危害非常大，所以有关部门正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打击。同时，全社会也要共同行动起来，积极举报线索，把毒品犯罪扼杀在萌芽状态，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和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
3: 亚运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新音，好戏正相逢。

0: 团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
1: 我们一起
2: 合演。
1: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

0: 念做打，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让你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
3: 嗯，
1: 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阵，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文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

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衣没睡，
4: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9: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0: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8: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8: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0: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梁文玉律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婚约财产纠纷。今日上线律师梁文玉，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家事、复杂民商事案件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梁文玉律师。梁律师您好。
3: 你好。
2: 嗯，你好梁律师。这个婚嫁彩礼是就是中国很多地方延续已久的这个民俗习俗，本来它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但是呢最近一些年因为订婚退婚引发的彩礼返还的纠纷呢还是挺多见的。不少的情侣恋爱订婚几付大额彩礼之后，一旦感情破裂，婚事告吹，那双方呢可能就会因为彩礼的返还问题啊产生争执，甚至会对簿公堂。今天呢我们要请您继续来给我们说说涉及彩礼返还的一些法律问题。梁律师，其实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涉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跟大家说到过这个彩礼返还法律的一些个规定。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啊还是结合真实的案例来给我们说说具体的这个适用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开头想请梁律师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复习一下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婚约财产，就是我们说的彩礼，它的返还这种请求权呀，还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去返还彩礼，以及一些例外的这个情形，好吗梁律师？
3: 好的。
2: 嗯，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婚约财产的返还请求权。
3: 好的，这个法律规定啊，它是男女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一方依据当地习俗向另一方给付大额财物，例如彩礼、三金、大额的礼金、购车、购房、出资等。那双方如果最终未登记结婚，或者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或给付彩礼一方因彩礼给付导致生活困难的，给付方有权起诉请求收受方返还全部或者是部分的彩礼。那该权利呢属于给付方的债权性质返还请求权，不受婚姻关系。

0: 体是否成立完全限制。
1: 嗯，您能不能给我们用更为通俗的语言去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它可能还涉及到了彩礼究竟是哪些东西，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返还彩礼，它是一个比较高度概括的一个概念，是吧？
0: 对，
1: 嗯，您给我们更通俗的，就老百姓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
0: 好的。其实法律对于这块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返还彩礼的条件一般来讲有三个，一个是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1: 嗯，
0: 我们讲的这个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是没有领结婚证。
1: 嗯，
0: 虽然按照习俗办理了婚礼，但是没有领结婚证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却未共同生活。好，关于这一点呢，可以延伸，就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生活时间比较短。
1: 嗯，
0: 例如可能只生活了几个月，然后就提离婚或者就走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也是符合彩礼返还的。
1: 嗯，就是长和短它其实是有一个参照的。
0: 对，是的。
1: 那么司法实践当中我们一般把几个月或者不超过一年这个时间称为是短，对吗？
0: 对，是的。
1: 啊，好。那么前面我们在说到这个高度概括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还说到一个就是跟这个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也是返还彩礼的这个法定构成要件之一。
0: 对，是的。
1: 啊，
0: 这个就属于第三点了，就是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因为现在彩礼数额有些地方确实高，
1: 是
0: 并要求买房买车，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有些人结不起婚，他可能就是向外面借钱，
1: 嗯，
0: 那借钱了以后，那生活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或者是说生活了一年左右，那另一方起诉离婚，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正常来讲，如果那个债务还没有返还完毕的情况下，
1: 嗯，
0: 也是要返还这个彩礼的。
1: 嗯，这个生活困难它也是一个相对的这个概念。那么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哪些情形可能会被判定为是属于生活困难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例如你的这些给付的彩礼全部都是借的，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属于借款，导致了你的有债务嘛。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到村委会或者是居委会这边开一个相关的证明，
1: 嗯，
0: 证明你的家庭条件怎么样。
1: 嗯，比如说家庭收入、年收入，
0: 对，
1: 这些都可以去证明你的是不是使生活陷入困境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前面您说了这个彩礼返还的法定要件，我们刚刚听到有三个主要的判定，一个是有没有结婚登记，以及结婚登记之后有没有共同生活或短暂共同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是否因为这个彩礼的给付而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三种情况是不是都是以离婚作为前提的呢？
0: 不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登记结婚但没有共同生活，或者是说婚前给付导致生活困难，
1: 嗯，
0: 这个是以离婚为前提的。
1: 嗯嗯，
0: 对，第一款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所以不需要离婚，
1: 不存在。对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提起彩礼返还的这个诉讼的话，那么你不能说我依然保持婚姻关系不离婚，但是要求返还彩礼，这样是不可以的，对吧？
0: 对，是的。
1: 二者只能选其一。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彩礼返还的几种情形，那么不予返还或酌情返还的这种情形有哪些呢？
0: 第一点呢是双方已经登记结婚，
1: 嗯，
0: 然后共同生活时间比较长，
1: 嗯，
0: 而且有生育子女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彩礼已经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开支，
1: 嗯，
0: 置办婚礼呀，或者是共同购置了生活用品，
1: 嗯，有共同花费。
0: 对，
1: 嗯，
0: 第三个是给付彩礼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导致婚约解除的，例如家暴、出轨、隐瞒重大疾病等。第四个是小额节日赠与里还有520、1314这种特殊含义的转账，
1: 嗯，
0: 日常吃喝消费不属于彩礼，这个是无需返还的。
1: 好，刚才我们说了返还以及不返还或酌情返还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除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规定之外，其实生活永远要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和多。

0: 2024年2月，男方赵某与女方王某经媒人介绍订立婚约。赵某按照当地的习俗向王某转账彩礼是18万元，另外支付了价值3万元的三金首饰。那双方约定是2025年10月办理结婚登记。2025年8月，两人因彩礼、后续协商、婚房购置等事宜产生了重大的矛盾，双方一致决定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赵某多次要求王某返还18万彩礼及三金，王某以解除婚约是男方主动提出，彩礼已经用于购买衣物、宴请亲友为由拒绝全额返还，双方协商无果。那么赵某能否起诉要求王某返还彩礼以及三金呢？
1: 对于这个问
0: 首
1: 题，
0: 先，
1: 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想特别想知道的，因为在这起根据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法律知识啊，首先这两个人呢，约定办理婚姻登记，但是并没有办理，就自始至终是没有办理。没有办理的情况之下呢，但是有一定的花销，比如说购买了衣物，也有一些宴请的这种情况，这女方提出来的。那么双方，好像各有各的这个理由。那么对于这个案件，法院会如何判？我们也想请梁律师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好的，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法律地位。首先原告应该是赵某，也就是给付彩礼的一方。那被告应当是王某，他是收受彩礼的一方。那实践中，如果这个彩礼是父母和王某共同收取的，其实是可以起诉王某和父母的。但是本案中呢，收取我们是通过转账的形式收，就是转的。赵某是直接转给王某的，所以是王某作为本案的被告。那媒人和见证亲友呢，是案件的一个证人，用于佐证彩礼的给付，还有给付的金额和给付的目的。
1: 好，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首先提到的就是18万元的彩礼，当然了，这个还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价值不菲的三金，就是买这个金首饰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彩礼的范畴吗？
0: 是的，因为18万元转账，这是一个大额的，而且当时直接是备注的是一个彩礼，包括媒人、证人证言这些都能证明这是为了登记结婚，然后交付三金，按照我们当地习俗，这个也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所以这些都属于婚约彩，就是彩礼。不属于日常无偿的赠与。
1: 明白了，18万元的彩礼和这个三金，3万块钱的这个三金，它都是被定义为是标准的这个彩礼。那么彩礼的范围我们已经确定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案件根据它的具体的情况，是不是满足法定的彩礼返还的这个情形呢？
0: 是的，因为按照我们上面讲的第一条，它其实是符合的。因为双方仅订立了婚约，但是自始至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符合这个返还的条件。
1: 好，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这个返还的情形之一，对吧？
0: 对
1: 啊，那它里面，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王某也说这个钱算是给了我了，但是呢，我也有一定的花销，买了衣服，买了这个请亲朋好友吃饭。那么这种情形存不存在就是扣减返还的这种情况呢？
0: 如果王某能够证明，就是所谓的他的主张，也就是彩礼用于婚宴购置衣物，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实是应该扣减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中，他的主张是薄弱的，或者是说他的证据是薄弱的，没有提供完整的消费凭证。此外，他们也没有共同同居，也没有生育子女，所以也不存在彩礼长期共同消耗的事实。仅少量的婚礼开支可酌情抵扣，不能拒绝返还大部分的彩礼。
1: 这个案件情形比较明朗。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情形，我们也听说了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就是双方也就是缔结婚约了，但是呢并没有去打结婚证，可能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日子去打证，但一直都没有打。在这个情况之下，比如说有一些装修的

0: 这个花销，或者是一些消费，比如说购买，举个例子啊，这个结婚以后双方一起使用的这个车辆，对吧？再比如说，也宴请了一些朋友去吃饭。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酌情这个少还一些、返还一些彩礼呢？
1: 如果他们确实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只是说没有打理结婚证，
0: 嗯，
1: 然后也购买了车什么的，
0: 嗯，
1: 也用于有一部分确实用于共同开销了，
0: 嗯，
1: 这个是可以酌情的，
0: 嗯，
1: 可以酌情抵扣的，
0: 嗯嗯，好，好，刚才我们把这个案件呢，把它掰开了以后，通过几个要点给大家去结合，我们前面所复习到这些关于彩礼返还的一些法律规定，给大家做了一个拆解。那么最终这个案件是怎么判决的呢？
1: 最终法院认为赵某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向王某给付大额的彩礼及贵重的首饰，两人解除婚姻且未办理结婚登记，符合彩礼返还法定情形。
0: 嗯，
1: 王某无充分证据证明彩礼全部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无法成立全额不予返还的抗辩。
0: 嗯，
1: 那因此赵某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婚姻财产纠纷诉讼，请求王返还彩礼180,000元及三金。
0: 嗯，
1: 最终法院是结合双方的婚礼实际开支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了返还的比例。
0: 嗯，好，今天我们请梁律师给我们说到了这个真实的案件，然后又结合法律的一些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适用，给大家做了解释和普法。那么生活里面在彩礼返还的问题上，究竟哪些彩礼需要返还？像这个举办了婚礼，但是没有领证，或者是有婚约，但是没有领证，这个彩礼怎么退啊？等等，还有就是像红包啊，一些小额的这个赠与，算不算是这个彩礼，做了一些解释。那么大家可能对于彩礼返还这个法律规定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认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里面，如果您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自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梁文玉律师会给大家一个解答。好，我们休息片刻，梁律师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大森蚌埠律师事务所的梁文玉律师，和大家再次共同去分享关于婚约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定。那么梁律师，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具体情况啊，也说到了法律规定在这起案件当中的这个适用。那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去再咨询您哈。如果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婚约解除，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提出，他对于这个法律规定的适用是一样的，对吗？不分男女，谁提出解除婚约的？
1: 不是，在实践中其实是要考虑到这个谁提出的，谁对于这个婚约的解除是有过错的。
0: 您能具体的给我们说说吗？就是男或者是女方提出怎么不一样？

0: 就是因为从这个案件来看哈，这个案件其实男女双方都没有大的问题，没有存在家暴呀或者隐瞒病史呀这些法律规定的一个过错事由，就是生就是因为彩礼的问题，然后没有去达成一致。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是最终我们这个案件哈，最终是双方一致决定解除婚约的，所以他是没有考虑到过错比例的，但是有的案件中，男方提出如果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其实对女方来讲他是有一定的伤害的，这样的情况下，男方再主张返还相应的全部彩礼，法院要考虑到他的过错，就是认为男方其实是有过错的，那会扣除相应的这个比例。
1: 就是这一点，其实在法律当中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是在诉讼判决当中的一个根据过错的责任的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是吗？
0: 对，是的。
1: 好，有位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订婚以后，女方主动提出退婚。但是呢，彩礼钱呢，花了买了家电放在了男方。说这种情况，彩礼该怎么折算？
0: 那是这样的，这个男方确实是收到了这个家电了，对吗？
1: 对，他已经买了，买了放在男方，说是。
0: 那这样的话，他的彩礼其实是需要扣掉女方已经花掉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其实是男方实际得到的一个物品，
1: 就是
0: 扣掉这个部分以后，
1: 把这个价值扣掉，
0: 对，扣掉这个部分以后，考虑到女方这边提出，如果男方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考虑到女方是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的，那这个比例，会对，就是会稍微的提高一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恋爱的时候过节转的红包、买的首饰，这个对分手之后对方说这是赠与，不属于彩礼，是不是这样？
0: 那要看买的什么首饰，金额高不高，
1: 还有红包封了多少钱，是不是？
0: 对，是的。
1: 这些都比较具体。您能，因为时间不太够了，您是不是能够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封了多少红包，这个金额有什么样的限制规定吗？
0: 正常来讲，在蚌埠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如果只是已经订婚了吗？还是说在只是在谈恋爱期间？已经订婚了。
1: 没有，只是说分手之后，分手之后。
0: 如果是真的是只是谈恋爱，然后没有提及到订婚，
1: 这个就不属于彩礼的范围。
0: 对，这就不属于彩礼的范围了。那如果已经属于订婚，订过婚以后，然后上门给付的红包呀这种，那看大概几千块钱都属于大额的。至于首饰的话，那你看是奢侈品还是什么？如果
1: 它的价值怎么样？
0: 对，如果只是日常的一个普通的赠与，那跟这个彩礼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讲的是三金，金额比较大的，那这个正常是要返还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今天虽然说我们分享的是关于彩礼返还的一些法律问题，但是正确的这个婚恋观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彩礼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门槛，感情也不能够用金钱去衡量。一旦出现了关于婚约解除啊彩礼方面的纠纷，大家千万不要冲动，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主张自己的自身的权益，让民俗回归温情，让法理互公道。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梁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法和答疑。梁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阿边，
1: 阿边子。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控报复局。杨姐为提升直播人气，和闺蜜吴昕来了一场在线 PK。 失败的她心绪难平，偷偷启用开合挂人报复吴昕。什么是开合挂人？她达到目的了吗？吴昕从12楼飞身一跃，为这场报复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报复局。

2026年3月24号晚，刚下播的杨洁接到闺蜜吴昕发来的短信：“怎么样，今晚帮你把人气带起来了吧？”杨洁强忍不爽回复：“感谢，改天请你吃大餐。”说完，她把手机往桌上重重一摔，对着后台扎心的数据欲哭无泪。时年22岁的杨洁和闺蜜吴昕是大学同学，两人一起学过古筝，杨洁还在市里拿过1等奖。大学期间，杨洁忙着谈恋爱，结果惨遭分手，青春喂了狗。而吴昕一门心思做主播，有了20万粉丝，每场直播人数上千人，有可观的打赏收入。他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还买了一辆 smart， 在校园里很拉风。个性要强的杨洁瞬间人间清醒，擦干眼泪，决定学吴昕，也做起了主播，在直播间靠弹古筝赚打赏。他想得很简单，自己琴技高过吴昕，人气肯定不会太差。可开播3个月，他直播间在线人数永远只有20多个人。苦苦攒了半年，粉丝也只有4000多人。杨洁硬着头皮找到吴昕，想请他带一带。吴昕一口答应，并提出两人在线 PK 弹古筝。这样的话，杨洁的人气会借助吴昕的人气得到提升。2026年3月24号，两人如约上播。PK 之前，两人按照粉丝要求约定了惩罚方式，谁输谁素颜3秒。杨洁率先开场，一曲《春江花月夜》让在线人数直接起飞，平台推来一波急速流，在线达到了2000人。杨洁嘴里喊着让小哥哥们上票，礼物也刷刷随之而来。轮到吴昕，他淡定自若地弹了一曲《东海渔歌》，嘴里只字不提老铁上票，而是吟诗一首：渔歌声入翠微间，荷叶摇荡复清闲。粉丝集体飘屏，这才是女神，热度瞬间超越了杨洁。杨洁输了，公屏上飘满了粉丝的留言：关美颜，关美颜。无奈的杨洁只能信守承诺，关掉美颜。原相机下的杨洁皮肤爆痘，卡粉蜡黄尽收眼底，杨洁自己都被吓了一跳。随即粉丝们开始疯狂刷屏，真相了，杨洁吓得赶紧关播了。下播后，杨洁一看后台数据，粉丝不增反而掉了500人，气得发抖。吴昕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邀功，杨洁只得强忍欢笑表达感谢。当晚，杨洁的粉丝群也是死气沉沉，突然一个叫正义路人甲的率先送上一番安慰：小姐姐别伤心，我永远支持你。接着又有几个粉丝蹦了出来，粉丝大不列颠说：这哪是帮朋友，分明就是出阴招，害怕我们的小姐姐超过他。蓝色幽灵也接过话茬：别看他表面清纯玉女，关掉美颜还不一定的，让我们去开他的大头，看看他是什么货色。对，先开他大头，再看他户口。十几个粉丝你一言我一语，群里热闹起来。杨洁不知道粉丝口中的开大头和开户口是什么意思，正义路人甲私信了杨洁。原来这些黑话来源于网络新词开合挂人，只要提供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就能利用黑客技术搜索出这个人的多维度信息，发布到网上曝光，如果群主不爽就果断开了他。正义路人甲为杨洁打抱不平，杨洁确实很想出这口气儿，但又觉得麻烦。话虽如此，但杨洁当晚彻夜难眠，越想越气。第二天一早，正义路人甲竟然又私信杨洁：群主啊，我昨晚专门去吴昕的粉丝群当卧底，他们的粉丝竟然把你的素颜截图发到群里供大家讨论。说完，他把截图传给杨洁。截图里对方粉丝还评论道：这素颜真的会把鬼吓死。这行字让杨洁的心更是凉透了，既然这样，那我也要给她好看。杨洁要报复闺蜜，要她为自己的阴招付出代价。杨洁询问正义路人甲开合挂人要出多少钱，对方说2000块就可以，只收辛苦费，重在伸张正义。杨洁爽快地支付了。一场血雨腥风的绞杀启动了。第三天一早，
杨杰就收到了吴昕的全套资料，包括最新拍摄的身份证照、全家户籍信息、身份证轨迹、手机定位，甚至包括他做过一次流产、做过双眼皮。当天，吴昕的大头照和整容信息率先被正义路人甲安排的小号投放到了他视频的评论区，评论区很快沦陷，大量黑粉把吴昕大头照和整容前后的照片做成了对比图，吴昕的粉丝群也炸了锅，大家开始冷嘲热讽，不少粉丝纷纷退群和取关。杨杰为了看这出好戏，也注册了一个小号潜入吴昕的粉丝群，看着吴昕急了，和恶搞他的粉丝互怼了起来，杨杰欢呼大快人心。吴昕这一对不要紧，更多信息被放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他在 QQ 空间加密的照片，包括多张和多位前任男友的合影，粉丝立刻给他打上了捞女的标签，并且把他的 smart 也公布了出来，表示这车肯定是他做捞女赚来的。吴昕现任男友赵坤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些照片，两人刚交往三个月，他正在上海实习。吴昕慌忙解释，赵坤态度有点冷淡，说等他回去再处理。吴昕赶紧向平台投诉，平台立刻做出了删除处理，可他很快发现黑评论越删越多，黑粉甚至把他曾经的合影 P 成各种猥琐照片发到网上。吴昕一气之下选择开直播向网暴宣战，可更多恶毒的飘评随之而来，这些黑粉根本不听他解释，他说什么黑粉就针对性攻击，吴昕哭着关了直播。短短半个月，吴昕的20万粉丝腰斩，只剩下不到10万，打赏没了，广告没了，所有收入都被叫停，杨杰心中那口怒气也终于吐了出来。杨杰为提升直播人气，和闺蜜吴昕来了一场在线 PK， 失败的他心绪难平，偷偷启用开合挂人报复吴昕。什么是开合挂人？他达到目的了吗？吴昕从12楼飞身一跃，为这场报复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报复局。

2026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吴昕打电话约杨姐，杨姐以为自己暴露了，闺蜜来兴师问罪，她小心翼翼地接通电话，没想到吴昕在电话那头哭诉了自己的遭遇。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这样被网暴？我能不能报警？杨姐一听吴昕要报警，吓了一跳。千万别报警，否则你的隐私会完全暴露，到时候受伤的还是你自己。当晚，心虚的杨姐担心吴昕报警，提着礼物去看望吴昕。没想到此时的吴昕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光彩，瘦得不像样子，一看就是很多天没有出门了。接着，杨姐看到房间里堆满了没有拆的快递，她问这些快递哪儿来的。吴昕说，自从被网暴后，地址暴露，每天都有各种恶搞外卖和快递。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特别漂亮的包装，冷链速递，他一层一层打开，里面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他一阵反胃，尖叫着冲向卫生间呕吐不止。吴昕还哭着拿出手机里收到的恐吓消息给杨姐看，我在看着你，即使回头空空如也的时候，你回下头，我就在你身后。吴昕说，我好怕好怕，我快撑不住了。杨杰近距离见识到了网暴的恐怖，看着吴昕一脸憔悴，精神都有些恍惚，他意识到事情搞大了，于是他一边安慰吴昕，一边强调说，平息网暴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回应，让事情慢慢冷却，报警后可能会让更多人的人知道，害你的人更兴奋。吴昕听闻无奈点点头。从吴昕家出来后，杨姐立即私信正义路人甲，让他赶快终止开河。但正义路人甲表示

网上的信息也不是他能控制的。现在恶搞吴昕成了这帮开河大神最大的流量密码，还有很多猛料没抖出来呢。一些关于吴昕的风言风语在学校也传开了，他的室友都不愿意靠近他，走在学校也有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为此他不敢去学校，连毕业论文的答辩都无力完成，放弃了毕业。吴昕没有参加班级毕业照的拍摄，而且还瞒着父母申请了退学。此时的他唯一的动力就是抱着手机疯狂搜索关于自己的信息，看到就投诉，要求删除，可是越删越多，他整日以泪洗面。五月中旬，吴昕的妈妈刘希看到了一条混剪视频，竟然是恶搞吴昕的爸爸跟同事偷情，吴昕在一旁弹古筝的画面。原来吴昕的开盒资料里有他爸爸妈妈三年前在律师事务所草签的一份离婚协议，疑似吴昕的爸爸当年婚内出轨，当时妈妈刘希为了孩子没离成，这事儿连吴昕都不知道，现在那份协议书却被挂到了网上。妈妈打了电话质问吴昕是怎么回事，吴昕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解释，妈妈对他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他完全不知道此时的女儿正在经历一系列网暴后已经脆弱至极。妈妈挂了电话，吴昕的情绪彻底崩了，他给男友赵坤发去微信，我决定退网去上海找你，我们重新开始好吗？许久，赵坤回复，原谅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我在网上看到了你和前任的开房记录，我接受不了，分手吧。吴昕万念俱灰，绝望之际他又给杨杰打了个电话，可杨杰根本不敢接，此时的他躲到了老家乐平。5月23号深夜，吴昕写下了万字遗书，惭愧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也表达了对这个网络世界的憎恨。23点他走向阳台，从12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22岁的生命。得知女儿跳楼身亡，母亲刘希悲愤难当，也非常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带着女儿报警？刘希决定一定找到元凶，为女儿伸冤。他第一时间拿着女儿的生命遗言走进了市公安局，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了调查，他们通过网警调取了吴昕遭遇网暴的信息来源，顺藤摸瓜锁定了正义路人甲，一个开河挂人的网络犯罪团伙就此浮出水面。正义路人甲原名贺向南，现年29岁，是一名外卖员。他交代，开河挂人组织分工很细致，他只是负责寻找客户，他擅长从游戏玩家的 PK 和娱乐主播的 PK 中寻找机会，遇到双方有纷争，他就会从中做工作，挑拨双方关系，促成开盒交易。他还说，为了让杨杰下单，他用自己的十几个小号大不列颠、蓝色幽灵等在杨杰的粉丝群里造势，通过语言和截图的刺激让杨杰产生报复的想法。拿到客户提供的信息后，会把信息交给开盒的技术人员赵雷。赵雷是一名开盒爱好者，他平时在一家软件公司做程序开发，业余接单。开盒就是用各种非法恶意爬虫软件去获取信息，这些软件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动地抓取网上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安全监控等领域，同时他们手里还有其他行业的内鬼，也会因贪财主动地将客户信息打包卖给他们。贺向南并不清楚这些行为涉嫌违法，他表示，干这种事情的人主要是享受开盒带来的快感，享受掌控他人命运的舒爽感。他做外卖小哥，生活很不如意，因此总想找机会在网络上调侃发泄找乐子，同时还可以从中拿到组织者给出的报酬。贺向南还特别提到，他们开出吴昕的信息后交给刘畅然发布，刘畅然发布的初级信息是原始信息，但还有一帮营销号会跟进，对初级信息进行二次创作，但这些营销号跟开盒挂

人组织没有关系，是个人行为。警方根据贺向南提供的信息，很快找到了一个名叫严生思的营销号达人。他利用这次舆论疯狂混剪出各种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包括吴昕父亲出轨的视频。他用这些视频博取了数千万的流量，5个号一共涨粉5万多人。严生思将这些号进行出售，获取利益2万元。严生思这样的达人属于开合挂人食物链的下游，实际上也触犯了法律。警方随后将杨杰控制，得知吴昕的死讯，杨杰也崩溃了。他追悔莫及，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可一切都为时晚矣。警方也对开合挂人及其他涉案的8人进行控制，他们将面临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各项罪名的指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1: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7: 宋江五路分兵派将要攻打潭州，声势浩大。宋江在这安排着，就等候战船快点来，来了好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咱划分两头，单说潭州的主将是大辽国兵部四郎啊，名叫波浪谷。这波浪谷已经知道消息了，残兵败将败回城里的，向他这一禀报，波浪谷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看没，太平了这么几年，今天遇上了一冤家对头。这宋江好生了得呀，听说他是梁山的草寇。

宋朝拿着没办法，才把他招安。这家伙为了大宋朝的皇帝尽忠报效，与我们辽人为敌，现在犯我边界要攻打潭州，如何是好啊？他马上命人行文，告诉附近的州县马上派援兵，另外要做好准备，马上拜本到延津向狼主报告，恳请狼主派兵增援。这潭州是至关重要的，这要丢失了，就等于把大门叫人给摘了，京城难保啊。您还真别说，这拨浪鼓有点心计，吩咐一声暂时不战，等候援军，城门紧闭，加强戒备。他亲自披挂整齐上城巡逻，等他来到南关城楼上往下一看，再看宋军已经扎下营寨，那大营跟水波浪相似，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帆招展。再看军兵队伍整齐，哎呀，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多少年来从来没见过宋军士气这么高涨的。刚才这时，他发现在城门外头一队骑兵掠过，风卷旗号啊，那旗上大竖着一个张字，下头一匹大白马，马上一员武将，银盔素甲大红袍，这个马屁股上呢好像还有个口袋，看不清装的是什么，看年岁不算大，30挂龄，傲骨英风，一看是宋军的将领。他不认识，问旁边的人，这员宋将他是何人？有人向他禀报，四郎大人，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他是宋江手下一个头领，叫墨羽剑张青。您看那马屁股上带着个口袋，那里全是石头子儿，这家一扬手，这石头子儿就飞出来，百发百中啊，阿里奇将军倒霉就倒到他的手上了。他就是墨羽剑张青，左右给我记住啊！他就忘了打人家一拳需防备人家一脚啊！我一定给阿里奇将军报仇雪恨，哪位将军要把他逮住，我要重重赏你，我要把这个张青碎尸万段，是挫骨扬灰。把他气得直哼哼，但是他头脑比较冷静，尽管发怒没有出兵。咱这么说吧，双方对峙将近10天的光景，这一天他的援兵到了，来者是谁呀？是大郎主的两个皇侄啊，耶律真、耶律宝，书中代言。因为呢，兵部四郎拨浪鼓告急的文书已经到了燕京，大郎主得到报告之后心里就一怔，心说呵，大宋朝还有能力主动进攻打我大辽，犯我边境，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而且潭州方面屡战不利，伤兵损将，大郎主就琢磨着派谁去增援呢。正在这时，他的两个皇侄，就耶律真、耶律宝，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大王，大王，那宋江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无非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而已。可笑的是，兵部四郎拨浪鼓无能之辈，手中掌握着兵权10万之众。居然不是宋江的对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我二。

人不才，愿披一万虎狼之师前去增援，转败为胜。好，二位贤侄啊，你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潭州，胜利之后必有重赏，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上马皮硕，引精兵一万，从延京出发转奔潭州，离这潭州啊还相差十里之遥，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路两旁这炮就响开了，咚啪咚啪啪，呀呀呀呀，耶，这谁？两个人赶紧把马匹带住，军兵不走，往对面观瞧，一支宋军拦住去路，为首的一员大将是白马长枪，风卷旗号，上头大书大字，大宋先锋官部下将领张，谁呀？莫羽见张兴，在他的身旁就是他的帮手双枪大将董平，奉宋江所差在这设下了埋伏，防止大辽国派来援兵，一定要切断潭州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在这埋伏不是一天了，哎，今儿个遇上了，可耶律真耶律宝那狂得要命，根本瞧不起宋朝的战将。两个人把嘴一撇，哥哥兄弟，哎，怎么样？送上门来了，没等到潭州，这叫结伙。咱哥俩谁过去？耶律真说：“贤弟，还用得着你吗？看哥哥我呀，你给我压住阵脚，正好用他两颗狗头祭咱的大旗。啊”耶律真是拍马舞槊，直奔墨羽见张青。这个张青啊，立了一大功，心里高兴。年轻的人嘛，都是抢粮斗胜。张青心里说话怎么样？刚到了大辽的边界，我就立下首功一件，你看我宋哥哥多高兴，是眉飞色舞啊！功劳簿上头一笔有咱的名字，将来班师之后，皇上高兴，封官进爵，我是头一个。谁不累当大官呢？谁不累立功啊？因此连日来，张青是非常嫉妒。他心里盘算，我呀，接着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再立他几个功劳，那才称心如意。他心这么想着，正好宋江一直令下，命他为四路接应使，高兴，哪一路不到都有我，哪路不行得仗着我。可见宋哥哥心目之中是如何看待我的了，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所以这张青精神格外抖擞，正领着人马在这块巡城的功夫，没想遇到了耶律真耶律宝，顿时一声令下，拦住他们的去路。张青一看，呵，这俩人是谁呀？哎呦，带的队伍还不少的，看这个样子来势汹汹啊！他跟董平说：“董大哥，你在后边给我关闭料阵，看小弟我的。兄弟，千万留神呐、啊！辽国的人甚是凶猛。”多加谨慎。哎，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张青催马到千里，跟耶律真马打对头，相距不到五丈远。张青手托大枪，仔细打量对方的敌将。他一瞅这耶律真这个头可不小，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没有一丈也差不多，比自己能高这一脑袋。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头上三叉束发紫金冠，满脑的黄头发都带圈的披洒在左右，勒着搂海带子，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甲，下边是牛皮的战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灯，骑着一匹大黑马，

0: 精神差不多少。张欣心说话，罢了，大辽国不是没人呐、你看这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我真还得留点神。想到这儿，张青大吼一声，呔，对面来将报名再战。嘿，我叫耶律真，你叫什么东西？大将张青是也，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叫宋江过来。
1: 啊呸，我宋哥哥是三军统帅，能跟你马打对敌吗？有我足矣了。来来来，你要把我赢了，我哥哥不请自来呀、让你尝尝本将军大枪的厉害。你白给，你要不服，大战一百合，休走招数。
0: 抡起来别砸，那大铁说好几十斤，抡起来一两贯一斤，得多大的劲儿啊！张青深知，对这种人不能力敌，我这家伙事儿也不行，只能巧战了。因此往旁边一带马，大硕走空。张青双手捻枪，奔肋叉子便扎。这家横硕往外招架，开呀！二马趟翻，哗，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就是几场，互不相让。双枪将董平在后的官敌料阵，真替张青担心，手托着双枪，眼珠不错在这看着。为什么呢？一看来将太猛了，心说张青啊，你费这劲儿干嘛？你有硬手的暗器，为什么不用呢？他也想到这，张青与此同时抽了个空子，大将交的单手从锦囊之中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往空中一扬，啊，张！要说这人得有绝活，张青打石头子儿真厉害，真是百发百中。离着那么近打不着吗？啊，啪这一下正好打到对面来将的腮帮子上，啊，啪的一下。耶律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腮帮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哎呀，坐立不稳，坑丘脑瓜朝下从马上栽起去了。张青一看得了手了，把马圈回来，啊，长浪把宝剑就拽出来。这时耶律真从地上刚爬起来，往上一掌身，这宝剑就到了耳轮中，听见咔嚓噗，人头落地。刚才还咋呼，顷刻之间失手两分。张青高兴，带起宝剑一哈腰，把那人头提到手里头，手捂着人头，嗨，看看吧，你家的将官完嘞。宋军一看主将得胜，是摇旗呐喊，上嘞上嘞上嘞，万岁万岁万岁啊。单说耶律宝一看，哥哥，哎呀呀呀呀，哥哥呀，心说这多好，还没冷静弹着呢，连口热水都没喝着，哥哥两军阵前就阵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焉有不痛心之理？他拍马舞大硕士直奔张青。这时双枪大将董平从后边就上来了，贤弟，恭喜你打了胜仗，请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我小名叫双枪将，也不含糊，看着人家张青立功，能不眼热吗？今儿个我也得露他一手。所以这董平并不答话，大战耶律宝。再说这耶律宝本来想杀死张青给哥哥报仇，又被一员宋将拦住去路，只好跟他拼命了。他晃动掌中大铁槊来斗董平，他对梁山的人一点都不熟悉，梁山这些人会什么本事，他一无所知啊。

0: 哪知这赌瓶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个人使两条枪，四个枪尖上下纷飞，杀的他是眼花缭乱。再者一说，他哥哥一死，他心里就乱了套了，这玩意打仗不能着急呀、啊、因此一个没留神，就这软肋上被董平扎了一枪。董平还有一条枪、在胸脯上又给他造了个眼儿，一使劲把他挑于马下。耶律宝蹬蹬腿一挺身，是绝气身亡。董平把双枪交到单手，拽出佩剑的扑着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用剑尖挑着他的头发玩了几个圈，举在空中，哎，我也打上来。张清大喜，喝令三军
1: 冲，弟兄们冲冲啊！
0: 宋军一个个好像下山的猛虎，是直奔辽军。辽军一看这好，两员主将全把脑袋丢了，谁还玩命？群龙无首，四散奔逃。这哥俩就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引得胜之军回到连营，见都先锋宋哥哥前来请功，宋江闻信大喜，亲自出营迎接。一只手拉着他们哥俩，一只手，二位贤弟，你们辛苦了，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拿酒来，每人敬酒三杯，功劳簿上赫赫的给标上头功。董平也高兴，张清也高兴，宋江吩咐用长竹竿挑着两个黄直的脑袋，围着潭州转圈，干嘛呀？让潭州的人看看，你们不投降没有第二条出路。果然起到效力了，当兵的马队挑着人头转圈，城里的人都知道了。单说那兵部四郎不浪武在城头上看得真真、坏了坏了，援兵被人家击退了，我潭州就成了一座孤城了，奈何奈何呀，不准出战，不准出战。双方又僵持了将近半个月，潭州城内粮食缺了，管粮台的官员向拨浪鼓禀报，大人呐、咱潭州养的兵太多了，每天食用数担，现在人吃马喂全都不够用了，还仅能吃三天了，过了三天就绝粮了。哎呦，拨浪鼓心里头一翻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三军弟兄要断了队，这仗就没法打了。这怎么办？赶紧筹措粮草，甚至把城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给翻了个底儿朝上，那能凑多少？老百姓哪有多少粮食，依然不够用。他正在着急之时，又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向您道喜，何喜之有？大人，据我们查知，宋军的粮草运到了，可能是他们道路不熟啊，因此那粮船转到咱们水门外边，那船头船尾全是粮食，这要截获了补充咱们军用，不就解决大问题了吗？真的？带谋观看，拨浪鼓不放心，领着偏副将登上城楼，在水门上望下观桥，一看可不是吗，就见陆河的两岸全都是船，一眼望不到边，船头船尾果然都是粮食袋子，打着宋朝的旗号，再看每条船上也就几个人。行嘞，天赐我也，这些船的粮食要接近城里，起码我能支持个十天八天，那会儿不愁援兵不到。就这么办，来呀，传我的命令，今晚三更天开水城。

0: 其不利，把粮船劫了。也有人不傻呀，就像这建立大人呐、啊，这宋江不用诡计多端，这恐怕是条计策吧。要把水门大开，万一他们乘虚而入，潭州就难保了。嘿，净说丧气话，你个胆小之辈，要这么想那么想，干脆咱不用守潭州得了，回家抱孩子得了，哪有那么多事儿？肯定他们对婢女不熟，走错了，今天晚上就得这么办。因此上这一声令下，要开开水门劫粮。拨浪鼓不听别人的劝告，做出决定要开水城的城门前去劫粮。这也难怪，粮台是军中的命脉，作为主将能不着急吗？要断了顿可怎么得了。当天晚上他亲自领兵，千斤闸板搅开，他坐着战船冲出潭州。一看静静的没什么事，这粮船还能不劫吗？过去就劫了200多只船，快点把这船押进城内。这一进城可坏了，你看船头上的就几个人，船舱里头暗藏50余人，一条船50，10条船就500，100只船上就5000人呢。这都是宋江和吴用的计策。但这船只刚进了水城，混江龙李俊从舱里头蹦出来了，一声呐喊：“弟兄们，打呀！”宋军从舱里的各亮短刀冲出来，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见人就杀，见人就砍。这下可乱了套了，有人禀报拨浪鼓：“坏了，我们上当了，那船上都是宋军的啊！”哎呀呀，拨浪鼓追悔莫及，到了现在没有后悔药了，打吧。城里就开了锅了，城里这打着，外边能闲得住吗？宋江东西南北四路派兵，早都有人盯着了，凭城内这一动手，外边的人也展开了攻城。咱这么说吧，里应外合就拿下潭州。拨浪鼓带着亲兵卫队，楚明玉、姚尔康等等等众人保护他，拼了命的往外突围，总算杀开一条血路，从北门跑出去。跑出去将近20里地，回头一看，火光冲天的。听败下来的军兵说，潭州失守，宋江大队人马进了城。拨浪鼓痛哭失声：“哎呀，我的家眷呐、啊，老母亲、媳妇儿、孩子都陷落在城中了，肯定都得遭毒手。”他哭啊，跟他逃跑这些官儿都哭了，家眷来不及带出来，都扔到城里了，全完呐。哎呀，拨浪鼓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啊！总算我们能逃生啊！”一定想办法报仇雪恨吧，我对不起你们了。领着人投奔冀州，他败下去了咱不说，宋江利用智谋里应外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举拿下潭州。那潭州是座大城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胜利啊，大辽国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潭州失守，宋江能不高兴吗？进城之后犒赏三军，穿下令箭，秋毫无犯，对俘虏要优待，对逃跑那些大姚官员他们留下的家属一律保护，不准伤害。你看以人治天下，滥杀无辜哪行，全派人给保护起来了。宋江 就占据了波浪谷的衙署，作为临时的帅府。众将一个个兴高采烈，高兴，外头粘贴布告，让老百姓各安生业。咱说过了，这潭竹原来是大宋朝的地方，都叫大辽给占了。城中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呢，一看自己的军队来了，能不高兴吗？高兴是奔走相告啊。因此城里那么多百姓没有什么惊恐，家家都在祝贺。宋江占了潭州之后，跟军师一商量，这么大的事情给报告给皇上了，让皇上也替咱们高个兴，也给咱们弟兄壮壮脸面。因此宋江命人代本上奏。咱这么说吧，这件喜事京城也知道，本章也送到京城。肃太尉得着本章之后，等着皇上三六九大朝之时，上了殿了，见八弟徽宗跪倒禀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向万岁报喜呀、啊！潭州大捷，宋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拿下潭州。文武百官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金殿上一片骚动，谁不议论议论呢？那么高兴的人是占多数，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八弟徽宗在上面坐着一听，哦，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各位爱卿，你们听听，朕下决心招安，对了吧？哎，化干戈为玉帛，宋江等人说话算数，果然为国尽忠效力。今番收服潭州，这是一大幸事，举国上下应该隆重祝贺。苏元景啊，臣在传朕的旨意，发锦缎25车，御酒100车，送到前敌慰劳宋江等人，告诉他们要继续立功，朕必有升赏，臣遵旨。苏元景领旨下殿了。八弟徽宗高兴，心说今天晚上没事了，我呀去会会李师师，好好的痛快痛快。您瞧这皇上就这么个货，哎，他退了殿了。单说老太师蔡京、三司殿帅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人全都齐聚太师府门关上，四个奸臣是唉声叹气啊。高俅就说：老太师，你看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哎、你看这皇上的意思没，要重重升赏，如果宋江真平了大辽，班师还朝，那官儿肯定都小不了，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是咱的死对头，能不报复吗？这是一。另外皇上问过多次，为什么不收服潭州，咱们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啊，皇上就有点怀疑啊。这可好，宋江刚一出马就收服了潭州，显而易见显得咱们无能啊。老太师啊，您看怎么办呢？不能叫宋江他们太得意了。那么太尉你说应该怎么办呢？日冤一出，万难更改呀。童贯这小子鬼点子不少，眼睛眨么眨么，哎，我有一计、啊、说是害，什么好主意？童贯就说：是不皇上已经降旨了吗？要委派钦差赶奔潭州去奖励宋江，老太师还得麻烦您进趟宫，跟皇上说说厉害的关系，最好咱们举荐一个人为钦差，让他去，那是咱自己的人， 最好叫他为监军，掌握大权，控制着宋江。一，宋江的一举一动咱们都知道。二，在方便的时候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们给干掉，咱这仇人不就没了吗？以解心头之恨。表面上公开的咱无能为力，暗中下绊子还有的是机会。那咱们商量商量派谁去合适。太有了，派赵相公赵辅佐去。哦，老太师想起来了，赵辅佐呀是皇上远方的一个亲戚，也姓赵。要推荐赵辅佐，他肯定不怀疑。再好好的给赵辅佐讲一讲，他就能为我用啊。你这主意不错，你说这几个大奸臣专门干这事，这不是拆台，这是什么呢？他们积极已病，当夜晚间老太师起身入宫，旁人见皇上不太容易，他方便得很。这皇上养精蓄锐，就准备去会李师师呢，蔡京来了，皇上就一皱眉，心说真扫兴，老太师来了又不能不见，让他进来。太师来到里面，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请起坐吧。是，谢坐。太师啊，这么晚了见朕何事？陛下，我第一方面是向您来贺喜呀。什么喜事？宋江打了胜仗了，一举收服潭州，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除了金殿上贺喜之外，单独的我向您再一次贺喜啊。这事儿是可喜可贺呀。我已经传下旨意，命偏使官赶奔潭州奖励宋江等人。陛下圣明，您做的是非常的对，不过臣有一言出口望陛下裁决。说吧，什么事？陛下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想宋江等人占据水泊梁山多年了，认着他们的性子，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奉了王令出征，大权在握呀。那么再打几个胜仗，难免功劳高了，他们就忘乎所以。一旦到那时候有变，皇上再想驾驭他们，谈何容易。因此老臣十分担心，对这帮人嘛，要适当的利用，还要适当的控制，以防尾大不掉啊。八弟徽宗听完这话翻翻眼睛，可能吗？正观看宋江等人不是那样的人。哎呦，陛下说的不要太绝对了吧，人心难测，反复无常啊。他们现在刚打胜仗，当然没有别的心，比方说把延京也拿下来了，把大辽国给赶走了，那些实力都收服了，那宋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那阵大权在握，您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倘若贼性不改，率领大兵在打我大宋，如之奈何呀。咱不希望有这种事儿，但是不能不防范。这八弟徽宗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那老爱卿你的意思呢？让朕收回兵权不成？不，陛下不能那么干，还得利用宋江，但我们得派个人前去监视他们，约束他们，不能让他们出轨。老爱卿，你说派谁去合适？臣推荐一人，就是皇亲赵辅佐。赵辅佐官拜大理寺卿， 让他去，
1: 对，
0: 大理寺叫别人掌管，让他去比较合适了。他是您的皇亲，能不向着您吗？能不向着朝廷吗？您多多给他权力，让他约束宋江。
1: 也好，也好啊。这样吧，老爱卿，我还有事儿，你代我传下一道圣旨，命令赵辅佐身为兵马总监军，跟宋江同掌军权，便宜行事，为钦差大臣，臣遵旨，谢主隆恩。皇上说话就这么定了。老太师高高兴兴，等回到太师府，高俅等人没走，在这听信儿呢。一看老太师那表情，就知道成功了。老太师怎么样？哈哈哈！一切都按咱的主意办，皇上同意了，快请赵辅佐来。就当天晚上，迫不及待的把大理寺卿赵辅佐给逼了来了。赵辅佐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一听说太师传唤赶不去嘛，坐着小轿子来了。等进了密室一看，好，四个巨头都在这儿呢。赵辅佐赶紧躬身施礼，拜见几位禀头上司，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老太师吩咐一声赐座，赵辅佐这才坐下。老太师，列位大人找我何事？赵大人呐、啊，可喜可贺，向你道喜。
0: 哦，
1: 不知太师指什么说的？皇上方才做出决定，命你为钦差兵马总监军，代表朝廷赶奔潭州，表面上奖励他们，暗地之中要监视宋江等人的行动，要约束他们，你可明白？这赵辅佐一听，这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不便点破。
0: 是，这么说，是老太师举荐的。
1: 对了，是老父举荐的，多谢太师提拔。事成之后，你就不必做大理寺卿了。嗯，让你提升几步，这不是好事吗？多谢太师提拔信任。我到前里怎么做呢？高俅说了，我赵辅佐呀，你是最明白的人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奉旨钦差，代表皇上奔潭州的，宋江他们不听你的行吗？另外你有个官衔是兵马总监军，你监视他们呢、宋江大事小情不得征得你的同意吗？他不敢私自做主了，你点头他才敢干，你不点头他不敢干，这才起到约束力，你懂吗？
0: 啊，这我也懂。
1: 另外告诉你点事儿，除宋江卢俊义无用之外，你得深奏朝廷，愚者卢俊义往下那些人都没有官职啊，就是宋江是先锋，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的人都是白丁，你可以便宜行事，你有生杀之权呢、你抓住他们一招之错，可以就地正法，你有这权利。宋江等人你可以上奏，有我们在这等着，放心大胆的干去吧。有我们几位给你撑腰，
0: 那皇上要，
1: 皇上怪罪有我们呢，跟你毫无关系，你听明白了吗？
0: 我说，
1: 赵辅佐一想，我倒霉了，倒霉了，这四个人打算利用我呀，我要那么干我还活得了吗？那帮人都什么人呢？就有点为难，因此紧皱双眉好半天没表态。高俅把脸往下一沉，赵辅佐，你不愿意，大概你这大理寺卿干腻歪了，想要回家抱孩子去吧。
0: 不，
1: 太尉您错疑了，我在盘算，我见着他们我打算怎么办。哎呀，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露骨， 哎，你抓一招之错也得有错儿，平白无故的你能动家伙吗？这个事儿就得望长久远。

0: 细水长流，你懂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高俅也乐了。事成之后，我跟老太师联手保举你的官职，当个侯爷，哎，岂不比现在要强多了？多谢太尉。以下就准备啊，最近两天就起身奔潭州，有哪些要求一并提出。谢太尉，谢各位大人。赵辅佐回到家里头，哎呀，愁的，
1: 这是倒了霉了，倒了霉了。
0: 这边都是我的上司，我得罪不起。可是宋江那伙人那都是虎啊，能拼我就，可能表面上能拼，要动真格的也难动啊。那要办不成，好好把我命都得搭上。这，哎，他正发愁呢，就在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人，双膝跪倒，大人。您还没歇着啊？哎呦，谁呀？不打招呼就来了，把我吓了一跳。这一看，正好他贴身的总镖师，姓赵，叫赵万里，是他远方的一个侄儿。万里是你，正是。你怎么没睡？
1: 大人，我看您发愁，我一点睡不着，我过来问一问。
0: 万里啊，这样吧。你也把东西收拾收拾，跟着我赶奔前敌，咱到前敌去。
1: 对，
0: 我已经领命了，我身为祖监军。不过万里，我为什么发愁呢？只有跟你申诉肺腑啊，跟旁人我没法说，是这么回事。赵万里听完了乐了，我大人呢、
1: 这是喜事儿，
0: 说明老太师和太尉对你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你了，这你不是升官的好机会吗？你干嘛发愁？
1: 我担心宋江等人很难对付。
0: 哎呀，大人，我跟您去，您放心，您觉着谁难对付就交给我，我把他咔吃了不就得了吗？
1: 你
0: 啊，难道大人不相信我吗？我这两下子对付他们不绰绰有余吗？
1: 可也是。
0: 万里啊，要照这样，你不准给我惹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准鲁莽，不准唐突，把事弄砸了可就麻烦了，小人明白。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起身赶奔潭州。

0: 家好，我是 Cindy 袁咏琳。
1: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0: 这是由我创作和师兄杰伦合唱的歌曲《画沙》，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莎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曲风是 R&B 和古典融合在一起，而且有古典乐器的对话，像有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很特别、很新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嗯，
8: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9: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8: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9: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8: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9: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8: 可以啊，
9: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8: 去撸撸铁。
9: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8: 骑行是不错，但是现在这天它太热了。
9: 可以夜骑呀。
8: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
9: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8: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
10: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11: 啊，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10: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11: 怎么着，
10: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11: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10: 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对对对，
10: 我叫董建春。
11: 董建春是他
10: 旁边这位，
11: 对对，
10: 也得介绍一下，
11: 对对对，
10: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
11: 哎，
10: 也特别的好。
11: 好，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儿去了？
10: 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11: 啊，
10: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
11: 什么呀？
10: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11: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10: 你太太有感情？
11: 不是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10: 你有感情啊？
11: 当然有感情。
10: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11: 记得，当然了，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10: 说个别的。
11: 对对对，
10: 那时候骑车，
11: 男
10: 孩爱别脚，
11: 哎，容易别的轱辘，
10: 女孩爱卷裙子。
11: 哎，对对对对，
10: 这个你有印象吧？
11: 这我知道。
10: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11: 董建春，
10: 怎么着？
11: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10: 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11: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10: 咱说现在，
11: 说现在，
10: 现在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11: 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10: 迅速的走红。
11: 没错，
10: 这个你知道吗？
11: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0: 你也知道？
1: 怎么了？啊，就自行车吗？有什么不知道？
0: 真那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啊！现在自行车
1: 怎么了？
0: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1: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
0: 别老胡联系，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
1: 怎么
0: 现在的车轱辘啊，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全得德行，看你傻了吧你？
1: 你傻了吧？我一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0: 告诉你，高精尖、科技改变生活，
1: 是是是，我们从中都获利了。
0: 特别是啊，
1: 怎么着？
0: 这个共享单车啊、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1: 什么意思？
0: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1: 我骑那么远呢、啊，累死。
0: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1: 那是怎么出去的？
0: 伴随着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1: 好事儿啊！
0: 可以说啊，河南有，荷兰也有，
1: 有。
0: 兰州有，加州也有。
1: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0: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0: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1: 没有可比性啊，这个。
0: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1: 怎么着？
0: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1: 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0: 不是，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1: 怎么了？啊，
0: 说的就是你。
1: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0: 说你不会用车呢？
1: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啊？谁说的？
0: 你不会用车？啊？还谁说的？
1: 谁说的？
0: 我们家都这么说。
1: 你家谁？
0: 上我们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你。
1: 建州，建州，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哎，
0: 想不想知道我爷爷怎么说的你？
1: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0: 狗还怎么说的你？
1: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0: 听懂是吗？
1: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0: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1: 谁开玩笑呢？
0: 不说我们家狗，就说我爷爷。
1: 说你爷爷
0: 为什么老说你？
1: 为什么说我？
0: 因为我爷爷
1: 怎么着？
0: 是居委会的大妈。
1: 你怎么？
0: 大事小情啊，
1: 建庄
0: 都特别的。
1: 建庄，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0: 你说多清楚？
1: 你的话啊，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0: 这赖我。
1: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0: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爷怎么说你。
1: 去就去，这下骑自行车去。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0: 谁呀？
1: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0: 李丁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1: 倒算呢是吧？你跟这倒着算呢。
0: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跟你着急呀、
1: 怎么这么着急呢、你看
0: 你老乱停乱放啊。我的自己琢磨琢磨。
1: 怎么着？
0: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1: 我停这儿了。
0: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1: 什么？
0: 告诉你，我这成天的呀，
1: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0: 啊，不是，
1: 都树上干嘛？
0: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儿，
1: 我怕砸的。
0: 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1: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0: 对不对？
1: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有点迟到了，咱们的。
0: 咱俩怎么走啊？
1: 骑自行车走。
0: 这个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1: 你带着我。
0: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1: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0: 呸！怎么带人呢？
1: 我干嘛？
0: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1: 我坐车筐里。
0: 是坐人的地儿吗？
1: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0: 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1: 你爸怎么说我呢？
0: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个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1: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早算那老头。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

0: 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1: 是是是。
0: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1: 前两天逆行了。
0: 带人的是你吧？
1: 是我。
0: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
2: 哎呀，怎么老是
0: 在这儿？了，行行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
2: 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1: 太诚心了，你们家
0: 都不提了，行不行？
1: 对对对，你们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1: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0: 你要找公司的人，
1: 对，
0: 找我哥呀。
1: 你哥？
0: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1: 是吗？
0: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1: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0: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1: 建春啊，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0: 怎么？
1: 你爷爷、你爸爸、你哥哥，三胞胎吗？就是。
0: 观察太细致了。
1: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0: 你行了。
1: 我这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0: 不不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别老胡联系
1: 啊！
0: 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1: 扛着自行车呢。
0: 哎，你看看啊，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1: 是什么车呀？
0: 这没轱辘，
1: 这个
0: 废车。
1: 你看看，
0: 这没大梁，废铁，
1: 毁了吗？
0: 这没对象，废物。
1: 谁废物啊？
0: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
1: 你看，
0: 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1: 我毁了，你鄙视我干嘛呢你
0: 啊？
1: 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那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还、哎、
0: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1: 没有。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1: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0: 想急也没用。
1: 怎么了？
0: 又来一故事。
1: 又来什么故事？
0: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儿？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1: 奇怪的女人，
0: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0: 哎呦，
1: 姑娘，你看这又剩一辆车了，
0: 就是。
1: 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0: 你想什么呢？你
1: 啊，
0: 这会儿啊，得文明礼让，
1: 文明一点，
0: 问问对方啊，都是什么事儿？
1: 哦，
0: 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1: 哦
0: 哎呦，
1: 文明。
0: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1: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0: 什么什么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回来，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1: 没对象了，
0: 这事儿怎么办呀？
1: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0: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儿、
1: 哎，
0: 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1: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0: 对对对，
1: 那机会难得呀。
0: 是是是，
1: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0: 太谢谢了，那您是？
1: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0: 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1: 不是，
0: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1: 别别别，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0: 啊，缺心眼儿。
1: 又推我，
0: 你搭档才缺心眼呢。那个
1: 大哥真讲理，
0: 不不不不不，
1: 中国好大哥，
0: 你赶紧走
1: 啊，
0: 赶紧走你的，对对对，走你的，
1: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0: 哦，
1: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0: 唱完《难忘今宵》都卸妆了
1: 啊。
0: 怎么那么谦虚呢？
1: 因为我会用车呀、
0: 哦、
1: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0: 子孙后代，
1: 这叫精神传承。
0: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没对象。
1: 你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7: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还真不错。
6: 哎，霍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7: 我啊，我哎，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6: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钱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7: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6: 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

0: 哇！但是咱不能像这于洋认为的这个媳妇儿于莎莎那样，达到购物狂的程度就不好了。
1: 是又买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2: 什么哪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1: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
2: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1: 啊，力度那么大吗？
2: 嗯呢。
1: 买的啥呀？
2: 结婚纪念日礼物，4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1: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2: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1: 不是，这挑动，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2: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1: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2: 现在呢？
1: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2: 范伟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1: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吧，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2: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点啊！我手撕。
1: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2: 哎，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要不亏了。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1: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2: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1: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2: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呀？
1: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戴。
2: 哎，等等，这是个招啊！
1: 你这，哎，美女啊！哎，强哥呀，啊，试试。这是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了啊，那个莎莎，你过来、
2: 啊。
1: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去。
2: 啊，你又特着急啊？
1: 着急啊。
2: 没事，老公，你忙你的。
1: 我可以走了。
2: 嗯呐。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1: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
2: 喂，小庆。
1: 小庆，
2: 你到哪儿了？啊？哦，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啊，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哎，
1: 啊？
2: 你咋还没走呢？
1: 我呀。
2: 啊？你快去吧。
1: 嗯、啊？
2: 去吧。去你的吧！
1: 去我的吧！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庆啊，又留门啊？留门？小庆，谁呀？谁？接？你谁呀？啊、哦，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3: 啊，对呀。
1: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3: 我不累，
1: 少给我废话。

0: 们家几次了？
1: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0: 那是没少来呀、啊，
1: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1: 洗啥手间呢？我洗，我哪有功夫洗呀、啊？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0: 天哪，还祸害别人家？
1: 祸啥家？你这啥玩意儿祸啊？你谁呀、啊？
0: 我谁？来来来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1: 哥，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
0: 太感人了，谢谢你。上一边谁感人呢？
1: 这等于不用看呀、
0: 啊。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啊？你给我说清楚来。
1: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
2: 喂，哎，怎么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青，他对你怎么着了？
1: 咋的咋的
2: 啊？
1: 你咋的？咋的咋的？
0: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能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2: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1: 我快递。哎，姐，你的口红到了。
0: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啊，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
1: 不是，
0: 好不好？
1: 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0: 不够了，够，你够，够的了。哎呦，珊珊呀。哎，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2: 行。
0: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这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2: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1: 姐，你犯事了啊！
0: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呐？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2: 不是。
0: 你不过，我走了。
2: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0: 干嘛？
2: 我不让你走。
0: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够啥，我管不着你。
2: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0: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2: 商场不卖。
0: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2: 我买什么坦克呀？
0: 那你要买啥？
2: 我要买你时间。
0: 买我时间？
2: 对。李阳，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0: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2: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有错吗？
0: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2: 啊，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
1: 姐。别放这儿了啊！
0: 来，兄弟，小青，啊，看着没？还有一堆啊！
2: 对，
0: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1: 啊，对啊，
0: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1: 对，都是。
2: 来，小青，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她这些都是什么？
1: 这都是空盒子，
0: 看着没？现在疯了，空盒子都买。
1: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0: 发什么货呀？
1: 我姐开个网店。没告诉你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开网店？
2: 对，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讲了，你特别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抢单，我下单，我抢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那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

0: 我就开了个网店。
1: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2: 那个小青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来。
0: 啊。
2: 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出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0: 真的吗？
2: 真的。看我的。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可是他不去了。媳妇，我多陪陪你啊。
1: 小熊熊，你太可爱了！来吧，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也不去了。熊熊熊的，来，过来啊！来，啊，留下来，咱们仨一块过。
3: 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2: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3: 过生日啊，给我
2: 来，
3: 谢谢你，
2: 来，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0: 点着，
2: 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
0: 哎，
2: 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30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两遍了。
3: 那我点了点。
2: 不点了，不用点了，就正好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瑶瑶，
12: 干嘛呀？
11: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12: 什么意思啊？
11: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12: 比如呢？
11: 钓鱼。
12: 啊，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11: 你说我老呗。
12: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11: 那你说可以干嘛？
12: 我说呀，咱们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11: 还学习呀？
12: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这不也挺好吗？
11: 培养阅读习惯。
12: 嗯，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一个小时，变相关掉了电子设备，这不一举两得吗？所以啊，咱们来听一听苗阜王声的这段学富五车。
13: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14: 没错。
13: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14: 海外华人，
13: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14: 你有感触？
13: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
14: 哦，
13: 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14: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13: 我爸爸在荷兰呢。
14: 荷兰，
13: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14: 岳阳电话。
13: 我说孩儿啊，您看啊，这过年回不来、啊。
14: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吧？
13: 开个薛小的玩笑，
14: 别开这玩笑，
13: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4: 那叫尴尬的气氛。
13: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为什么呢？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心里多少有些上下，所以说呢，
14: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13: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14: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3: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
14: 造诣。这样，咱商量商量啊！
13: 不是你，
14: 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13: 啊，
14: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13: 啊。
14: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 我也听得懂。
13: 各位见谅啊，你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仇。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14: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13: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14: 您看什么书啊？
13: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14: 西游记我喜欢，
13: 像我们这八零后。
14: 等一下，
13: 一看这个西游。
14: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13: 八零后啊。
14: 您
13: 啊，
14: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13: 什么叫做旧？
14: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儿的，
13: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亏克累了一点儿。
14: 别，您别说这英文，
13: 您甭管这个。小时候一到寒暑假，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14: 对对对，
1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当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14: 你让猴歇一会儿，
13: 爱看这个热闹，
14: 一会儿蹦三回了都。
13: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14: 张嘴就能唱吗？

0: 小小问生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哎、干嘛呢？你不理我，
1: 怎么说话呢？你是
0: 怎么了？
1: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时光人茶呀，
1: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0: 时光荏苒啊，记得不太太清楚了。
1: 嗯，
0: 别的我看的也多。
1: 还看过什么？
0: 水浒传。
1: 水浒传，
0: 108个大水壶啊，
1: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1: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0: 英雄好汉。
1: 水浒传。
2: 水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2: 哎呦，
0: 你也说了斋。
1: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0: 你说有梁山伯吗？
1: 水泊梁山。
0: 宋江。
1: 对了，
0: 扈三娘。
1: 女将。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2: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0: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1: 这个没有化蝶的故事，
0: 这个没什么意思。
1: 嗯，
0: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1: 哎呦，
0: 《三国演义》
1: 看过？《三国演义》
0: 我爱看。《三国演义》
1: 是吗？
0: 尤其爱看军师。
1: 哦，谋士
0: 在一块斗智，
1: 没错。
0: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1: 哪几位？
0: 头一号，
1: 嗯，
0: 诸葛亮。
1: 哎，
0: 卧龙、孔明，这是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单打祝家庄、四探乌鸡，
1: 单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0: 你也说
1: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0: 怎么你
1: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0: 为什么呢？
1: 您头里说那三个军师
0: 啊，
1: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0: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1: 一个人怎么斗啊？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1: 您不用看书了。
0: 您见笑。
1: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0: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1: 嗯。
0: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
1: 嗯，
0: 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大大杀杀的。
1: 您要看什么呀？
0: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1: 你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0: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1: 您啊。
0: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1: 零十二钗。
0: 对。没错。
1: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0: 金陵十二钗，
1: 嗯，
0: 也叫《红楼梦》，
1: 就是《红楼梦》
0: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就，
0: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
1: 嗯，
0: 写的多好，
1: 嗯，
0: 里面有一阙词，
1: 一阙词，
0: 《枉凝眉》。
1: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0: 都编成主题曲了
1: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1: 哎，等会儿，
0: 优雅动听，
1: 能唱吗？
0: 当然能唱，
1: 嗯，
0: 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
0: 哎、那叫朗诵，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嗯、
1: 定场，
0: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
1: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0: 啊，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0: 是吧？
1: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0: 什么马赛克呀？
1: 那就那么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里头。
0: 我让您听朗诵腔，
1: 光有腔啊。
0: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1: 歌能唱吗？
0: 当然了，好听极了。
1: 你唱上我听听。
0: 一个是梅雨无香。

0: 您老催我干嘛呢？
1: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不是，
0: 我跟哪师傅走啊？
1: 这是往宁梅
0: 啊，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0: 啊，
1: 后头跟着八戒、沙僧。
0: 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0: 这个东西太深奥，
1: 这还深奥呢，
0: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1: 您
0: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1: 最近看的一本，
0: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1: 哟，
0: 《山海经》。
1: 等一下，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0: 啊！
1: 您看什么书？
0: 《山海经》啊，
1: 《山海经》
0: 啊，
1: 您看过？
0: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1: 您等一下啊
0: 啊！
1: 您头里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0: 嗯，
1: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0: 啊，
1: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
2: 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0: 啥？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话？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1: 山海经》，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1: 您提一个，
0: 《精卫填海》。
1: 大了，大了，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0: 我最爱看这，
1: 是吗？
0: 精卫填海。
1: 嗯，
0: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0: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0: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吩咐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了不得，了不得。
2: 嗯，
0: 您不愧是文史，
2: 我
0: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2: 像话吗？
0: 了不得，
2: 不敢。
0: 我就明白了，
2: 嗯，
0: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对了，
0: 这一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
2: 嗯，
0: 娘娘，风浪太大了。
2: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0: 不说这个，我再琢磨一个。
1: 你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0: 我真知道的啊，
1: 嗯，
0: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1: 嗯，
0: 哪儿脱三太子，
1: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嘛？
1: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拖？
0: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1: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
0: 啊，
1: 记得不太准了。
0: 怎么了？
1: 您这有点糊涂了。
0: 怎么糊涂了？
1: 老大叫金拖
0: 啊，
1: 老二叫木拖，老三叫皮拖。
0: 我有。
1: 你有什么？你有？
0: 我有皮拖呀。
1: 你有什么皮拖？
0: 怎么了？
2: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0: 怎么了？
2: 那叫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威尔？
2: 哎呀，
0: 我不认识威哪儿。
1: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啊，别说了。
0: 怎么着？
1: 您去过庙里没有？
0: 去过，
1: 去过啊。
0: 啊，
1: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0: 看过啊。
1: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嘛。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也不梵文吗？
1: 印度古称梵。
0: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1: 哪吒？
0: 得了，听你的，
1: 你别听我的，就是
0: 哪吒三太子。
1: 嗯，
0: 有一天啊，
1: 嗯，
0: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1: 滋泥
0: 到处玩耍，
1: 嗯，
0: 弄得一身的滋泥啊。
1: 哎呦，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海里洗洗去吧。
1: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0: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黏糊糊的。
1: 哎呀，
0: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您看用这词儿，
0: 开始游啊，
1: 嗯，
0: 边游边搓这滋泥。
1: 哎呦嚯，
0: 滋泥纷纷飘落，
1: 纷纷飘落。
0: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1: 嗯，
0: 龙王三太子烩饼，
1: 敖饼，
0: 敖饼正在这吃烩饼呢，吃正高兴，
1: 嗯，
0: 这么一瞄，
1: 嗯，
0: 龙须之上，
1: 龙须
0: 挂满了滋泥儿，哦，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1: 哎，
0: 好好吃个烩饼。
1: 这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0: 就这口音呢？
1: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0: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干猴吗你？夜叉，
1: 夜叉，
0: 上去弄死他！
1: 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0: 夜叉当时啊。

0: 领令了。
1: 嗯，
0: 带着他的小伙伴，
1: 他还有小伙伴呢，
0: 皮皮虾精，
1: 我
0: 海瓜子精，海带精，拿着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
1: 嗯，
0: 拿着他的兵刃大叉子，
1: 大叉子像话吗？五谷烈焰托天
0: 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
1: 嗯，
0: 飘向海面之上，一指这哪儿出哪吒。哎，我说那小孩你哪能上来啊？咱俩这就是车毁兵，你哪能上来啊？
1: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0: 啊？
1: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不是？
0: 一个投海当夜叉了，
1: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0: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1: 哪有人物去？
0: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嘞？
1: 夜叉。
0: 分多清楚。
1: 哎呀，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1: 您就说这事儿吧。
0: 好的，哪吒也不是瓤台，
1: 嗯，
0: 也不是瓤台，
1: 灵珠子转世，
0: 当时就拿着他的兵刃，
1: 什么兵？
0: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还有艺术体操，
1: 哪有长手绢？
0: 还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僵起来。
1: 嗯，
0: 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1: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0: 怎么叫好？
1: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0: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1: 把宝物急在半空，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哎，
0: 就打起来了。
1: 嗯，
0: 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1: 是是是，
0: 波涛汹涌，
1: 星阳翻覆，
0: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1: 哎，
0: 精卫刚好豪华下船，娘娘风浪太，
1: 这儿不需要他，
0: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1: 没有，这故事不需要。
0: 不管怎么说啊，
1: 嗯，
0: 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对 对，
0: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1: 哎呀，
0: 海正眼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就拉过了。
1: 正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6: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5: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6: 是吗？
5: 嗯，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
6: 嗯，
5: 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6: 是啊，比如国博
5: 啊，
6: 首博，
5: 嗯，
6: 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5: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6: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毅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7: 首先
8: 啊，
7: 映入您眼帘的
8: 是
7: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啊，
7: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8: 呵，
7: 你喜欢吗？
8: 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啊啊，
7: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8: 哎呦，
7: 你喜欢吗？
8: 我不喜欢。
7: 再往这儿看，
8: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7: 那这是
8: 太平间。
7: 太平间，
8: 不是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7: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8: 啊，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7: 当然有了，
8: 啊，
7: 不光有正经文物，
8: 啊，
7: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8: 哦，您还做科研？
7: 那当然了。
8: 什么科研呀？
7: 让文物开口说话。
8: 就那仨女尸
7: 都过去了。
8: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7: 其他的文物啊。
8: 哦，
7: 让开口说话呀。
8: 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7: 你帮我琢磨琢磨。
8: 我琢磨琢磨。
7: 你琢磨琢磨。
8: 我想想，
7: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8: 开文物开口
7: 啊，
8: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7: 你有病啊你！
8: 琢磨琢磨吗？
7: 你不能瞎琢磨呀！
8: 啊，
7: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8: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7: 听我说说
8: 啊，
7: 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8: 扫
7: 啊，
8: 扫什么呀？
7: 扫我呀！
8: 哦，扫你呀！
7: 啊，
8: 你等着啊，
7: 干嘛去？
8: 我拿笤帚去。
7: 拿笤帚干嘛？
8: 不是扫你吗？
7: 拿笤帚扫我呀？
8: 什么垃圾分类现在？
7: 乱七八糟
8: 啊！
7: 扫我这二维码啊！
8: 哦，扫码啊？
7: 对呀。
8: 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7: 哎，你就能听见了。
8: 哦。
7: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8: 嘿，
7: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8: 好啊，
7: 特别好。
8: 是是是。
7: 哎，你扫一扫。
8: 我体验体验。
7: 体验体验。
8: 好吧，
7: 哎来。
8: 哎呀，
7: 第一，你成功支付2000元。
8: 对了。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7: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8: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7: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8: 门票，
7: 门票，
8: 多少钱一张？
7: 100。
8: 那你扫我2000，
7: 你不懂
8: 啊？
7: 这叫卖一赔20。
8: 那是你卖一，我赔20。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7: 没法还。
8: 你没有你这样，
7: 扫过来怎么还
8: 呢？那就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7: 不是，
8: 赶紧还给我，不行，你还给我，
7: 你
8: 还不还？
7: 这样、啊，
8: 我就问你还不还？
7: 今年十周年，
8: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
7: 还
8: 不还？
7: 在这
8: 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
7: 没法还。
8: 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7: 什么？
8: 我还说抽就抽？
7: 怎么抽？别说吧，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8: 什么办法？
7: 看你能不能接受
8: 啊！
7: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8: 哦，
7: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8: 哦，
7: 外带他资助的2000块钱。
8: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7: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8: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7: 对，
8: 那我要答上来呢？
7: 答上来，答上来吧，
8: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7: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8: 我有病啊！
7: 土豪是不是？
8: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7: 哦，
8: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哎、
7: 行行，没问题，
8: 明白了吗？
7: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8: 啊！
7: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8: 哦，
7: 抢答的很简单，
8: 嗯，
7: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8: 哦，
7: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8: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7: 是这意思？
8: 答对了就得奖，
7: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8: 明白了
7: 啊，
8: 开始
7: 开始
8: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7: 这边
8: 哎，我说这边没2000了吧？
7: 没2000了
8: 啊，
7: 4000。
8: 哎呀，
7: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8: 扫啊。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震耳东西南北风。
8: 好，
7: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8: 您这文物是
7: 搬扇门板？
8: 哎，这嗨，改了门板了。
7: 我这门板、
8: 啊，
7: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给、
8: 啊、
7: 你吹我是门板、
8: 啊，
7: 我是茄子。
8: 那还有什么呀？
7: 还有4个窟窿呢。
8: 哎，对，还是破门板。
7: 破门板？
8: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7: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8: 啊。
7: 破门板、
8: 哎，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7: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8: 哦。
7: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8: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飘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哎呦我的妈呀！
7: 换气！
8: 哎，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7: 对。
8: 拿钱，
7: 不能给你。
8: 为什么呀？
7: 你犯规了。
8: 我怎么犯规了？
7: 你答之前
8: 啊。
7: 击掌了吗？
8: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7: 对呀、
8: 啊，那怎么办呢？
7: 这题作废。
8: 不，那钱呢？
7: 别着急、
8: 啊，
7: 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8: 最后一题，
7: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8: 行，
7: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8: 是吗？
7: 是
8: 啊，
7: 咱来了，
8: 来来来来
7: 来来啊！
8: 等会儿，
7: 怎么了？
8: 我先托付托付。
7: 您托付托付，
8: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 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
9: 来吧，
10: 来了，
9: 来来开始吧，
8: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
9: 没有门板了啊。
8: 答对了真给钱啊，
9: 真给钱。
8: 朋友们您别想，
9: 完没完，
8: 我说不明白了吗，
9: 说行了
8: 来啊。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这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8: 怎么唱的？
9: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8: 那年头有这歌吗？
9: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8: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9: 嘿，
8: 对不对？
9: 还真搭上来了。
8: 拿钱，
9: 哎，
8: 2000，
9: 多少？
8: 2000呀。
9: 2000我不能都给你。
8: 那给多少？
9: 只能给你50。
8: 为什么？
9: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8: 那是
9: 牛的一部分。
8: 牛骨头
9: 没那么硬，
8: 牛尾巴
9: 没那么翘，
8: 牛犄角
9: 抽不了风，
8: 牛蹄子
9: 走不了道。
8: 那能干什么？
9: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8: 这是
9: 牛粪呢、
8: 哎。去你的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失控报复局。杨洁为提升直播人气，和闺蜜吴昕来了一场在线 PK。 失败的她心绪难平，偷偷启用开合挂人报复吴昕。什么是开合挂人？她达到目的了吗？吴昕从12楼飞身一跃，为这场报复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报复局。

2026年3月24号晚，刚下播的杨杰接到闺蜜吴昕发来的短信：“怎么样，今晚帮你把人气带起来了吧？”杨杰强忍不爽回复：“感谢，改天请你吃大餐。”说完，他把手机往桌上重重一摔，对着后台扎心的数据欲哭无泪。时年22岁的杨杰和闺蜜吴昕是大学同学，两人一起学过古筝，杨杰还在市里拿过1等奖。大学期间，杨杰忙着谈恋爱，结果惨遭分手，青春喂了狗。而吴昕一门心思做主播，有了20万粉丝，每场直播人数上千人，有可观的打赏收入。他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还买了一辆 smart， 在校园里很拉风。个性要强的杨杰瞬间人间清醒，擦干眼泪，决定学吴昕，也做起了主播，在直播间靠弹古筝赚打赏。他想得很简单，自己琴技高过吴昕，人气肯定不会太差。可开播3个月，他直播间在线人数永远只有20多个人。苦苦攒了半年，粉丝也只有4000多人。杨杰硬着头皮找到吴昕，想请他带一带。吴昕一口答应，并提出两人在线 PK 弹古筝。这样的话，杨杰的人气会借助吴昕的人气得到提升。2026年3月24号，两人如约上播。PK 之前，两人按照粉丝要求约定了惩罚方式，谁输谁素颜3秒。杨杰率先开场，一曲《春江花月夜》让在线人数直接起飞，平台推来一波急速流，在线达到了2000人。杨杰嘴里喊着让小哥哥们上票，礼物也刷刷随之而来。轮到吴昕，他淡定自若地弹了一曲《东海渔歌》，嘴里只字不提老铁上票，而是吟诗一首：渔歌声入翠微间，荷叶摇荡复清闲。粉丝集体飘屏，这才是女神，热度瞬间超越了杨杰。杨杰输了，公屏上飘满了粉丝的留言：关美颜，关美颜。无奈的杨杰只能信守承诺关掉美颜。原相机下的杨杰皮肤爆痘，卡粉蜡黄尽收眼底，杨杰自己都被吓了一跳。随即粉丝们开始疯狂刷屏，真相了，杨杰吓得赶紧关播了。下播后，杨杰一看后台数据，粉丝不增反而掉了500人，气得发抖。吴昕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邀功，杨杰只得强忍欢笑表达感谢。当晚，杨杰的粉丝群也是死气沉沉，突然一个叫正义路人甲的率先送上一番安慰：小姐姐别伤心，我永远支持你。接着又有几个粉丝蹦了出来，粉丝大不列颠说：这哪是帮朋友，分明就是出阴招，害怕我们的小姐姐超过他。蓝色幽灵也接过话茬：别看他表面清纯玉女，关掉美颜还不一定的，让我们去开他的大头，看看他是什么货色。对，先开他大头，再看他户口。十几个粉丝你一言我一语，群里热闹起来。杨杰不知道粉丝口中的开大头和开户口是什么意思，正义路人甲私信了杨杰。原来这些黑话来源于网络新词开合挂人，只要提供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就能利用黑客技术搜索出这个人的多维度信息，发布到网上曝光，如果群主不爽就果断开了他。正义路人甲为杨杰打抱不平，杨杰确实很想出这口气儿，但又觉得麻烦。话虽如此，但杨杰当晚彻夜难眠，越想越气。第二天一早，正义路人甲竟然又私信杨杰：群主啊，我昨晚专门去吴昕的粉丝群当卧底，他们的粉丝竟然把你的素颜截图发到群里供大家讨论。说完他把截图传给杨杰，截图里对方粉丝还评论道：这素颜真的会把鬼吓死。这行字让杨杰的心更是凉透了，既然这样，那我也要给他好看。杨杰要报复闺蜜，要他为自己的阴招付出代价。杨杰询问正义路人甲开合挂人要出多少钱，对方说2000块就可以，只收辛苦费，重在伸张正义。杨杰爽快地支付了。一场血雨腥风的绞杀启动了。第三天一早，
杨杰就收到了吴昕的全套资料，包括最新拍摄的身份证照、全家户籍信息、身份证轨迹、手机定位，甚至包括他做过一次流产、做过双眼皮。当天，吴昕的大头照和整容信息率先被正义路人甲安排的小号投放到了他视频的评论区。评论区很快沦陷，大量黑粉把吴昕大头照和整容前后的照片做成了对比图，吴昕的粉丝群也炸了锅，大家开始冷嘲热讽，不少粉丝纷纷退群和取关。杨杰为了看这出好戏，也注册了一个小号潜入吴昕的粉丝群，看着吴昕急了，和恶搞他的粉丝互怼了起来，杨杰欢呼大快人心。吴昕这一对不要紧，更多信息被放了出来，首当其冲的是他在 QQ 空间加密的照片，包括多张和多位前任男友的合影，粉丝立刻给他打上了捞女的标签，并且把他的 smart 也公布了出来，表示这车肯定是他做捞女赚来的。吴昕现任男友赵坤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些照片，两人刚交往三个月，他正在上海实习。吴昕慌忙解释，赵坤态度有点冷淡，说等他回去再处理。吴昕赶紧向平台投诉，平台立刻做出了删除处理，可他很快发现黑评论越删越多，黑粉甚至把他曾经的合影 P 成各种猥琐照片发到网上。吴昕一气之下选择开直播向网暴宣战，可更多恶毒的飘评随之而来，这些黑粉根本不听他解释，他说什么黑粉就针对性攻击，吴昕哭着关了直播。短短半个月，吴昕的20万粉丝腰斩，只剩下不到10万，打赏没了，广告没了，所有收入都被叫停。杨杰心中那口怒气也终于吐了出来。杨杰为提升直播人气，和闺蜜吴昕来了一场在线 PK。失败的他心绪难平，偷偷启用开合挂人报复吴昕。什么是开合挂人？他达到目的了吗？吴昕从12楼飞身一跃，为这场报复给出了答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失控报复局。

2026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吴昕打电话约杨姐，杨姐以为自己暴露了，闺蜜来兴师问罪，她小心翼翼地接通电话，没想到吴昕在电话那头哭诉了自己的遭遇。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这样被网暴，我能不能报警？杨姐一听吴昕要报警，吓了一跳。千万别报警，否则你的隐私会完全暴露，到时候受伤的还是你自己。当晚，心虚的杨姐担心吴昕报警，提着礼物去看望吴昕。没想到此时的吴昕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光彩，瘦得不像样子，一看就是很多天没有出门了。接着，杨姐看到房间里堆满了没有拆的快递，她问这些快递哪儿来的。吴昕说，自从被网暴后，地址暴露，每天都有各种恶搞外卖和快递。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特别漂亮的包装，冷链速递，他一层一层打开，里面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他一阵反胃，尖叫着冲向卫生间呕吐不止。吴昕还哭着拿出手机里收到的恐吓消息给杨姐看，我在看着你，即使回头空空如也的时候，你回下头，我就在你身后。吴昕说，我好怕好怕，我快撑不住了。杨杰近距离见识到了网暴的恐怖，看着吴昕一脸憔悴，精神都有些恍惚，他意识到事情搞大了，于是他一边安慰吴昕，一边强调说，平息网暴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回应，让事情慢慢冷却，报警后可能会让更多人的人知道，害你的人更兴奋。吴昕听闻无奈点点头。从吴昕家出来后，杨姐立即私信正义路人甲，让他赶快终止开盒。但正义路人甲表示，网上的信息也不是他能控制的。现在恶搞吴昕成了这帮开盒大神最大的流量密码，还有很多猛料没抖出来呢。一些关于吴昕的风言风语在学校也传开了，他的室友都不愿意靠近他。走在学校，也有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为此，他不敢去学校，连毕业论文的答辩都无力完成，放弃了毕业。吴昕没有参加班级毕业照的拍摄，而且还瞒着父母申请了退学。此时的他唯一的动力就是抱着手机疯狂搜索关于自己的信息，看到就投诉，要求删除。可是越删越多，他整日以泪洗面。五月中旬，吴昕的妈妈刘希看到了一条混剪视频，竟然是恶搞吴昕的爸爸跟同事偷情，吴昕在一旁弹古筝的画面。原来吴昕的开盒资料里有他爸爸妈妈3年前在律师事务所草签的一份离婚协议，疑似吴昕的爸爸当年婚内出轨，当时妈妈刘希为了孩子没离成，这事儿连吴昕都不知道，现在那份协议书却被挂到了网上。妈妈打了电话质问吴昕是怎么回事儿，吴昕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解释，妈妈对他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他完全不知道，此时的女儿正在经历一系列网暴后，已经脆弱至极。妈妈挂了电话，吴昕的情绪彻底崩了，她给男友赵坤发去微信，我决定退网，去上海找你，我们重新开始好吗？许久，赵坤回复，原谅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我在网上看到了你和前任的开房记录，我接受不了，分手吧。吴昕万念俱灰，绝望之际，他又给杨杰打了个电话，可杨杰根本不敢接，此时的他躲到了老家乐平。5月23号深夜，吴昕写下了万字遗书，惭愧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也表达了对这个网络世界的憎恨。23点，他走向

次浮出水面。正义路人甲，原名贺向南，现年29岁，是一名外卖员。他交代，开河挂人组织分工很细致，他只是负责寻找客户。他擅长从游戏玩家的 PK 和娱乐主播的 PK 中寻找机会，遇到双方有纷争，他就会从中做工作，挑拨双方关系，促成开盒交易。他还说，为了让杨杰下单，他用自己的十几个小号大不列颠、蓝色幽灵等在杨杰的粉丝群里造势，通过语言和截图的刺激，让杨杰产生报复的想法。拿到客户提供的信息后，会把信息交给开盒的技术人员赵雷。赵雷是一名开盒爱好者，他平时在一家软件公司做程序开发，业余接单。开盒就是用各种非法恶意爬虫软件去获取信息，这些软件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动地抓取网上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安全监控等领域。同时他们手里还有其他行业的内鬼，也会因贪财主动地将客户信息打包卖给他们。贺向南并不清楚这些行为涉嫌违法，他表示，干这种事情的人主要是享受开盒带来的快感，享受掌控他人命运的舒爽感。他做外卖小哥，生活很不如意，因此总想找机会在网络上调侃发泄找乐子，同时还可以从中拿到组织者给出的报酬。贺向南还特别提到，他们开出无信的信息后交给刘畅然发布。刘畅然发布的初级信息是原始信息，但还有一帮营销号会跟进，对初级信息进行二次创作，但这些营销号跟开盒挂人组织没有关系，是个人行为。警方根据贺向南提供的信息，很快找到了一个名叫严生思的营销号达人，他利用这次舆论疯狂混剪出各种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包括吴昕父亲出轨的视频。他用这些视频博取了数千万的流量，5个号一共涨粉5万多人。严生思将这些号进行出售，获取利益2万元。严生思这样的达人属于开盒挂人食物链的下游，实际上也触犯了法律。警方随后将杨杰控制，得知吴昕的死讯，杨杰也崩溃了，他追悔莫及，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可一切都为时晚矣。警方也对开盒挂人及其他涉案的8人进行控制，他们将面临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各项罪名的指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推出了心灵有约栏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些我们心理方面的知识的介绍，以及一些心理方面你有一些什么样困惑的一些疏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沈世慧老师。沈世慧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城教育集团心理中心主任，经开区未成年人心理中心负责人，安徽省社会心理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徽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蚌埠市心理学会副会长。他先后师从清华大学的樊富敏教授、北师大的令桂瑞教授，擅长萨提亚模式家庭治疗，而且啊，他做公益中高考的心理助考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第一期的心灵有约节目呢，就欢迎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一名30年教龄的一线老师，再加上呢参与中高考心理助考20余年，可谓说每一年都见证了很多考生家庭的喜怒哀乐。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加油考生的家长和孩子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2: 嗯，
3: 这个过程说实在的，每个家庭应该说都做到了全力以赴，竭尽所能。据我所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考生家长在外地工作，会千里迢迢的专门呢请一个月的长假回来陪考。还有的妈妈们要把平常攒下来的公休假都给他拿过来，去想方设法的给孩子呢做最细致的考勤
2: 陪伴、呵护、照顾。
3: 对，是的，去做各种各样的细心的呵护。所以说呢，这个过程结束了，不管呢我们的孩子最后的分数是否达到满意，但这个过程都很辛苦，都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走过了这一层，也算是的完成了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一场大剧。
2: 是的。说到这里呢，大家也都知道啊，6月份啊、7月份啊，我们的中高考进行，而且呢中高考的这个成绩呢也是陆续公布了。一公布这个成绩之后啊，就有人梦想成真了啊，有人呢可能觉得遗憾啊、懊悔啊等等吧，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沈世慧老师啊，就目前啊我们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有一些正在经历失落的啊，成绩呢可能暂时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状态的这些家长或者是考生朋友们来聊一聊。现在这次的考试结束之后，这场的分数已经是成为定局，就是不可能再改变了。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安放我们自己那颗焦虑的心，又该怎么样来重新看清我们未来的路？
3: 哎，这个话题太好了，这也是今天我们这场节目的意义所在。其实每一年呢，中高考之后，考得好的，他本身呢，这份成绩就给到他一份非常滋养的个回馈，
2: 是
3: 再加上社会的一些点赞，已经足以让他们呢就获得一份价值感。但我们更应该把目光呢聚焦在那些没有如意考的成绩呢不理想的这个群体上。
2: 是。
3: 其实我们学校呢这几年也在这些方面 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我们校长他开了一个家校社共通的一个就是互动的一个专栏，就是我想对您说，今年呢他就专门就为这没有 考出理想成绩的孩子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呢，我也认同，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他们更需要被看见、被温暖、被鼓励。其实我想呢，跟家长们也想呢，对大家说，就这一场考试，它代表不了人生的全部。如果我们把人生的历程就用平均年龄80岁来算的话呢，中高考它只是呢人生长河当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它不能代表全部，我们更不能呢以此呢去定胜负。另外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呢中高考失利的情况下能够呢重新走出一条新路的也是大有人在。
2: 是这样的，
3: 比如说像今年那个网就是网络上面一个很就是一直在热播的那个张雪，重庆的张雪，她是14岁辍学，然后呢凭着对就摩托车的一份热爱，然后研发出那个赛场上中国制造的一个机车，
2: 张雪机车哈、啊、
3: 对、并且呢也为我们中国带来了一个也算是国际上的一个荣誉。另外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个曾经帮助的一个孩子，他是中考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也就是说没有正常的进入高中，后来呢是读了私立，在私立学校呢也因为环境不适应，是读了大概1个月就辍学了。辍学在高三那一年，可能也是家人集中在一起讨论的结果，就觉得孩子也不能让这3年高中就这么一无所获吧。后来就去考了一个就春招，所谓春招就是职业学校的一个赛道，最后呢录取到合肥的一所学校。但这个孩子呢，他有一个热爱，就热爱呢悠悠球，他从小就喜欢玩那个悠悠球、哦、以至于呢他去研究这个悠悠球的结构呀、造型呀，以至于呢比赛当中他的哪些结构呢会更有利于出成绩。后来进入这个职业学校之后呢，他学的是设计专业，正好把对悠悠球成绩的这份发烧友的那份热爱呢转移到他的设计课程上，所以就频繁地有一些新的作品产出，并且呢在比赛当中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2: 嗯，
3: 最后就用这些呢比赛成绩申请了一个就是韩国的就是也算是专升本吧。然后最后呢最理想的就是他凭着这个设计的特长，他又升入研究生。
2: 哦，
3: 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过程呀、看起来是一个无望的结果，但是也走出一条阳光大道来。
2: 是这样的，就是也让我们想到那句话，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有可能您的这条道路或者是赛道和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走的都不一样，但是呢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啊，只要您不放弃，有热爱，这样就可以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可能有一些收音机前的家长啊，或者是考生朋友呢，心里也都明白，道理吧，好像也都懂，但是吧，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一段时间他就会有一些沉沦啊、郁闷啊、失落啊，是吧？那比如说在我们身边呢，也会了解到啊，有这么一些孩子，他们可能在拿到成绩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啊，总之是一些不满意的啊，或者是焦虑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关到房间里不说话呀，或者呢有的反过来啊，脾气特别暴躁啊。这家长在家里边呢，面对这种情况呢，也想安慰，好像说什么都无力无用，又不敢乱说，到底是安慰他没关系好呢，还是要鼓励鼓励他，还是说再批评批评他，好像都不敢轻举妄动，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今天您正好到我们这个节目里来以后呢，我们就特别想请您给我们的正在经历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支支招，就这种情况家长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3: 嗯，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这个阶段呢就是家里边如果孩子呢考试失利，还真是处于一种呢低气压状态。
2: 是啊，
3: 就孩子本身呢，他作为当事人，他心里头那份不甘，那份焦虑，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会出来。然后作为父母呢，如果这时候呢，如果要是读不懂，有可能呢真是把这个孩子呢给他呢推向了一个反向。
2: 嗯，
3: 就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成绩一公布的 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第一反应他是呢，他会像是一种反刍心理，就不停地去回过来
2: 回味、
3: 我做错了什么，我在哪些地方、我那个我怎么怎么了，就反正不停地去想自己没做到的，他本身情绪就低落，
2: 对，
3: 然后还去关注一些呢自己没做好的这部分，
2: 嗯，
3: 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家长呢你没有看到他这份自责和那份焦虑和那种不甘，你去再对他说，哎，我原来怎么怎么跟你说，你要听我的就不会这样，就等于是补了一刀，对，让他的那个自责的心更多，反而呢还会破坏亲子关系。
2: 嗯，
3: 那同时呢，就是这个阶段呢，家长呢也要呢就注意观察孩子，有时候呢他那个情绪特别的，就是让大人感觉到特别的受不了，其实呢是压力之下，我们有时候外在的一些行为表现它是变形的，它并不代表呢这个孩子真的是呢就是作、真的是呢故意呢去气你去激怒你，他就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就像我们经常说这个小孩子他这个前额叶是我们整个这个人作为人这个所有的器官当中是发育最慢的，就是这个我们主管情绪控制
2: 情绪
3: 智慧的这部分脑，那他毕竟是个孩子，他没做到这样，再加上这样一个高压事件之下，所以我们还家长呢如果这个时候呢能多一些理解和陪伴，你就不至于呢我们就不经意的错误的把孩子推向一个就是
2: 更加让我们感觉到难以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3: 对，那个摆平，
2: 对，
3: 什么的摆烂躺平的这种状态，
2: 或者说让孩子再次的受到了你无意当中带来的这种伤害，
3: 是的，是的。所以我想呢，提醒我们的家长，就在这个阶段，如果要是孩子呢，他有一些情绪泛滥，或者是呢，就是做出一些让你感觉到呢，特别无法接受的事情，我们这时候呢，试着呢，去给他做一个容器，就稳稳的去做一个情绪的一个包容吧，就给他一个释放的空间。
2: 嗯，
3: 我记得呢，曾经我一个好朋友，他女儿呢，就是不是中高考，而是呢，就是毕业之后考工作，也是屡屡的考，屡屡的失败，然后呢，就回来就对他冲着他发脾气。
2: 嗯，
3: 发脾气这个爸爸呢，他跟我是心理学同修，他跟我这样说，他说你看最近的女儿呢，不停地跟我呢去发脾气，去闹腾，我心里头呢我还挺高兴的。
2: 嗯，
3: 你看。这一般家长就会觉得这么大的孩子
2: 理念不一样、
3: 对，还去闹腾，但他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个、

0: 一个观点，他你看至少呢他把我当成他最亲的最值得信赖的最安全的人，
1: 是，
0: 并且呢我也觉得呢很有价值感，
1: 嗯，
0: 我给孩子的做了一个情绪释放呢一个
1: 起到这个作用，
0: 对，一个抱枕，
1: 是，
0: 哎，他这样一说呢我就给他点赞，我想你做得太好了，
1: 嗯，
0: 其实我想讲这个故事呢也就是想跟我们现在有的家庭如果已经处于一种低气压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孩子他本身就充满了自责和挫败感，
1: 是，
0: 那咱可不可以呢给他临时做一个抱枕，
1: 嗯，
0: 做一个
1: 接纳他的这个情绪，接纳他在这种压力状态下出现这样的一种情绪的问题，
0: 对对，嗯，给他一个做情绪稳定的一个定海神针，
1: 是，
0: 嗯，
1: 这是首先呢家长就是要认识到孩子的情绪的状态是在压力下产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情绪呢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释放的一个阶段，
0: 对，嗯，所以要有个过程，
1: 是个过程，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接纳孩子目前的这种您认为他做的不懂事儿啊或者不正常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实际上在压力之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反而是正常的，是吧，
0: 对，就是人呢，嗯，所有的经历都是有价值的，给到他一个情绪着陆的一个空间，
1: 是，
0: 他一旦呢就是自己内在去修整好了，
1: 嗯，
0: 它自动的就会有力量再出发，
1: 是这样，是这样的，嗯，那您刚刚举了这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呢都能够领悟到了，那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家长跟他交流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呢，怎么说呢，
0: 比如说呢孩子如果要是呢他对你呢去发脾气，你这时候呢你要看到他的情绪，并且呢给这个情绪呢去给他呢就是具体化，哎呀我看到你很生气，看到你现在呢是不是呢需要安静一会，如果要是你需要我会呢自动的出现，如果要是呢你只想呢自己安静一会，那妈妈呢暂时呢就暂时离开一会，你需要我你尽管呢联系我，我就在你旁边，我在，
1: 这样就给孩子一个安全感，并且让他感受得到，哎，家长他关注到了我的这个情绪了，是吧，
0: 对，
1: 关注我，
0: 同时我们也想对考生们说，像一次考试的失败其实也是在练就我们的心理承受力，练就我们的耐挫力，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去训练自己的一个情绪管理能力或者是情绪表达的技巧，
1: 是，
0: 在家呢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呢适宜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
1: 对，
0: 没有危险，也不会影响呢关系，但是对外呢那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想呢对于一些孩子如果这个阶段呢你的情绪真的是呢无处安放，我们可以用写日记的方法，也可以呢去做一些呢那种瞬间暴汗的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对，去做一些呢压力释放，还可以呢找一些要好的朋友去跟他呢做一个倾诉，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做一些内心的一些倾诉或者是调理，也未必非要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只要你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安全信赖的人，他呢愿意去倾听你的倾诉，就好比是呢把一个气球里面呢就这个气已经撑得太满了，我们需要往外释放，你只要给到这样的一个空间容器，
1: 只要你
0: 能达到目的，
1: 感觉到能够让你的心情得到舒缓，这样就是一个对您来说是有效正确的方法了，是吧，
0: 对，
1: 那您刚刚说的这确实是这样，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之后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来对待，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家长怎么来包容自己孩子的这个现阶段的这种出现的状态，还有我们作为孩子来说要学会用一些方法来疏解自己的这种压力，缓解自己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比如说在这个情绪稳住了以后，那大家孩子家长就会考虑我接下来我怎么办，我还有没有路可走，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来走好下一程呢，
0: 这个太重要了，就前面呢可能是在安顿情绪，做内在的一个整合，
1: 是，
0: 就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一个智慧的决断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就要注意一点，我们可以呢帮着孩子去做整个这场考试的一个复盘，

0: 在这个归因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切记呢，我们不要呢去占主导的地位，不要去替孩子去归因。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去替孩子归因呢，第一有可能是有误解的可能性，第二个呢，他有可能呢他的内驱力就受限，他就不会不是他自己内在想要去找到自己的原因。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呢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考生，他去年呢中考没有考好，没有考好呢，当时呢，就是他的一个亲戚姑姑是我的朋友，然后就对这个孩子呢也就做了一些帮助，做一些帮助呢，一开始呢孩子是不愿意去复读的，就是父母要决定，要让他去复读，
1: 替他决定。
0: 对，他是不愿意去复读，他就觉得我就这样了，我那个反正呢，我也不是学习这块料。但父母不甘心，因为他从小学甚至是初一初二也都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只是在初三那一年呢，这个青春期出现一些
1: 影响的因素，
0: 对，影响他就自己的没有处理好，然后父母不甘心就替他做决定，但他这个时候就拧起来了。并且后来呢，我就呢去跟他呢去做细细的一些呢去沟通，然后呢去触及到他的心灵深处最深的渴望，你未来的你想要做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感觉呢，如果要是按照你自己现在你的决定，你能不能达到这一个目的，然后你自己呢你有哪些优势资源在，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像剥洋葱那样，哎，他最后呢他就找到了自己核心的，哎，他最想要成为的人，想要做的事，然后就后来呢就决定去复读了。
1: 嗯，
0: 到那时候呢我就想，我想如果要是呢就一直就让爸爸妈妈去给他做决定，
1: 是
0: 即便是他去复读了，有可能他不会呢多上心里去学，他觉得那是帮助爸爸妈妈在完成他们的一个任务，
1: 应付一下可能，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后来呢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对话之后呢，他自己决定去学了。后来我又跟他爸爸妈妈也去有一些沟通，我想从此以后你们切记所有的事情不要去帮着孩子去做决定，你要去跟他商量，
1: 是，
0: 然后你们就是一个神助攻，
1: 是，
0: 哎，需要的时候我就立刻出现，需要我做什么我能够呢及时的补位，而不是呢
1: 是
0: 总是去替他
1: 包办替代，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
0: 哎，对，最后呢今年这个中考他就等于重新复读了一年嘛，
1: 是啊，
0: 中考成绩公榜之后呢，他又跟我说，整整提了150分。
1: 哦，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嗯，
0: 对，所以自己学和被别人安排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1: 是这样的，那刚刚呢，沈老师向我们大家说到的是，就是一次的这个失利，实际上它并不代表什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这样的一次的失利，那可能还会激发我们后面的更强大的这种动力。那我们也想知道，像这样的例子应该不止这一例吧？您平常接触到这么多的一些孩子。
0: 中高考结束之后，可以讲呢，每一个考生都会奔赴一个新的起点，有新的里程碑。我们有的呢起点高，就考得好的；但有的呢就起点低，就像刚才讲到一些选择复读的呀，还有的呢就是退而求其次的去升学的。
1: 是，
0: 我想呢，对，就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暂时呢不是特别理想的学校去就读的。我想对你们说呢，也不要呢为此就觉得呢，哎，我的人生是不是呢从此就落后别人一步？
1: 是，
0: 其实这也未必。
1: 对，
0: 我孩子的当年高中的一个同学，入学的时候呢是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其实在班级头可谓是一直都是没有成就感，更没有自信。但是这个孩子呢又特别的有毅力，他整个三年高中在就读当中呢，他可以讲呢是比任何人都努力。
1: 是，
0: 最后的结果是呢，就是用三年来把他当年入学的名次做了一个大大的改写。
1: 嗯，
0: 就我就想，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人生这么长，其实中间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呢脚踏实地的奔着你这个目标，你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走。梦想是用来追的，而不是讲的一下子去实现的。
1: 是这样的，
0: 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呢，哎，叫曲径通幽，
1: 对，
0: 最后呢还是能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

0: 境地。
1: 是的，
0: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个人生啊，它就是一场马拉松，是吧？它不是几十米的短跑。所以说呢，大家只要你有信心，你的心态一定就会决定到你生活的这种状态。沈老师通过一些身边的啊，就是我们布牧师的身边的这个具体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在这样一种时候，面对暂时的失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调整好自己，怎么样来经受承受住，并且把这次的挫折也当成我们今后的一笔这个财富和对自己的激励，是吗？哎，我们这个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想要告诉给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的？
2: 我想对孩子们说，其实挫折它也是的，成长的机遇，就像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如果很舒服，你会呢很快的就这种感觉就过去了，不会留下很深的记忆。但是呢，不好的感觉恰恰是成长的契机。所以讲，挫折呢是危机，同时呢危险加机遇。然后我想对家长们说呢，我们永远呢做孩子的定海神针，就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会呢通过这个对父母这个情绪的感知影响到他们的一种情绪，当我们对他是一份接纳包容甚至是呢肯定，那么孩子呢从你身上汲取的就是一份能量，他就更有勇气走向呢下个阶段，在每一次挫折之后重新再出发。
0: 是的，那听了沈老师所说的这个话呢，我们也都知道啊，暂时的这个落后没有达到理想，并不代表就是终点就是结束了，是吧？所以呢，刚才您特别说到了，真正决定我们终点的是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沈世慧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啊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呢主要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到分数或者说我们人生当中的面对的其他的一些小挫折，也许已经没有机会，这次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重新再来一次，但是爱和希望让我们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也非常感谢沈世慧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岭南大地上，孕育过许多人和自然的传奇。从桑基鱼塘的循环智慧，到云沙万里的大地馈赠，这片水土始终书写着和和共生的故事。
3: 佛山的这边的香云纱也一起共生了。
2: 香云纱不仅是天人合一的布料，也深藏着广府人文的密码。从几代人的传承，到跨地域的协作，再到与世界的对话，香云纱的生存之道早已超越技艺本身，成为大湾区人从容走向世界的语言。读懂香云纱产业的生存之道，便是读懂岭南与全球市场美美与共的中国答案。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千年前的哲思在一匹香云纱中天然复苏，滋养着珠江流域。它不仅是记忆的载体，是文化，也是生意。如今在时代激流中，更牵动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命运流转。秋风将至，这是今年最后一批桑叶。陆桂杏带着乡亲赶在冷空气到来前，为即将吐丝的蚕大量备粮。
3: 嗰只那一间啊，在10点钟能执得出两三点人来推那个蚕。
2: 每一个天亮都是相似的，不同的是，这片曾经因劳动力外出沉寂过的土地，如今正在酝酿新的生机。
3: 最后这3天，这蚕的车子量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来采摘嘛，每天要采大概在10000斤。以前就是种水稻的话，只能满足基本生活嘛，因为以前很多年轻人都是去广东打工的嘛。
2: 曾经一度，辅助三角谋生是很多广西年轻人的选择。现在，陆桂杏和许多村民依托着方圆几十公里的桑田大地，成为广西种桑养蚕大户。改写着家乡的风景，
3: 因为他有这个产业在这边带动，每一年的收入的话都有20-30万的收入。佛山的这边的香云纱也一起共生了，大家都一起富裕了。
2: 这场变化源起于西江下游佛山香云纱产业的蓬勃生长。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成功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品日渐风行海内外。近4年来，年销量突破3000万米，年均增长超20%，爆发式的增长需求使优质蚕丝原料供应日益紧张。面对新的产业格局，佛山人依托积淀深厚的桑基鱼塘农业智慧，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区域协作。他们溯西江而上，将生计引向广西山水间，用技艺和订单激活了广西桑产业的复兴。
4: 总共系3天单要交15万哦。
5: 嗯，
4: 必须啊。
5: 3天8家。
3: 你知道我们社联里面大把人，起小房子又装修，装修的很漂亮，很漂亮的，都是养蚕搞出来的。
6: 现在的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了，生活蹭蹭蹭的涨，我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2: 广西成功承接了东桑西移的产业转移，蚕茧产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首位。陆桂兴和乡亲们逐渐找到上下游生态合作的门道，成为佛山香橼纱产业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大后方。两广劳动人民正以桑蚕为纽带，共生出一份新的希望。一匹香橼纱是桑、蚕、水、蒲、鼠梁等岭南风物合作而成的珍贵产物，它不仅蕴含着生态共生的故事，更隐藏着人与地、城与乡之间协同发展的脉动。岭南人自古善于藏贵，不争一时之力，将价值托付于时间的沉淀。在佛山的古祠堂里，一场关于香橼纱传承与创新的家族对话正在上演。
7: 我呢，把整个香橼纱的厂里面八家企业共做一套，发展好的，叫做捞起大世界。
8: 哇，大佬啊！你自己都未生存到六月，你諗住做 pen toy， 先入 pen toy pen toy pen toy， 你一拎六點入嚟之後，係啊，你雖然口口聲聲話打做 pen toy， 咁但係你每年都係虧損狀態嘅情況底下，有冇可能我哋先以我哋自身呢個企業做一個標杆呈現到出嚟，你再搞諗呢個 pen toy？
7: 因你係太順太一齊穿身我咧，我依無喺呢個產業共同一齊發展。共同努力，
9: 尊重，你就大家尊重，大
7: 家。
2: 老永泉说的捞起，在粤语里不只是赚钱，更意味着携手并进，共同沉浮。
7: 后生呢一代必须彻底理解共生的分量，我嚟得步了，先可以走得更远。
2: 老姓在佛山这片水土生根600年，见证过丝业繁荣的辉煌岁月。老永泉的曾祖父辈曾在这片土地上将香橼纱软黄金之名远扬四方。这里曾是祖辈创业的旧址。2006年，香橼纱行业陷入低谷，老永泉却执意回归，倾尽半生积蓄，将这片承载家族记忆的土地重新购回。他立志打造一个集技艺传承、标准研发、文创孵化和时尚剧场于一体的香橼纱产业基地，开放提供给同行共同进驻。
10: 陈仔，我好像看到你现在也有做直播。
2: 儿子老志成不解，父亲为何倾注家财为整个行业铺路？
11: 他太有情怀了，但市场只考虑实力，不相信理想。做大做强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现阶段我只考虑生存。
2: 家里讲不通的理，不如回到水乡田野上再谈。这一天，父亲带上101岁的玉姐重返祖辈旧地的晒粮场。玉姐曾是老永泉祖父家的纺织女工，如今依然精神矍铄。站在香橼纱国家地理标志源头的佛山伦教，他亲历过这门手艺的起伏沧桑，也深深懂得这门生意背后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12: 阿神仔，嗰三日系咩意思？
7: 一工人，一师傅，一百度，一亩东地就业各方面嘅嘢就叫三一。
12: 佢一住好紧要噶嘛？
7: 系啊，就咁理嘅。
12: 佢一住几多噶？
8: 真系大家好先
12: 至
8: 系真
12: 嘅，
8: 好
12: 啊！一餐饭钱，我哋广东系讲咩？一个人搵到成一个好住噶嘛。
7: 你13岁。
2: 玉姐口中的三亿，道理一直刻在佛山人的血脉里。作为大湾区典型的水乡，这里自古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开放古镇。明清时期，佛山作为广东丝绸的核心产区，产量占全省半数以上，多数时期甚至高达70%。清朝末年，全国丝织品出口额约1000万至1300万两， 广东占比过半，佛山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清政府在当时的伦教设沙绸税官，在九江设织造巡检司，一套精细的产业分工早已成型。西桥织造，伦教晒粮，佛山计划乡里成行成市，香云沙商行林立，各乡有各乡的绝活。没有垄断，没有匕首，有的只是平手一吃饭的默契。正是这种开放、分工、互助的基因，让一片岭南水乡崛起为天下四大聚之一。佛山染整织造，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两地互通相连，明清已经萌发了同城共生的雏形，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追溯祖辈在佛山和广州生意往来的故事，老志成来到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转机也在此发生。
13: 他写这个三亿两个字，
14: 我们老百姓俗称叫大眼睛。当时呢，到波斯湾的商船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1804到1829年这一段时间，美国整个的进口的丝绸有多少呢？380万匹。
2: 有资料记载，在清末，一匹香云纱售价高达12两白银，堪称纺织品中的软黄金。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687年，英国商船便从中国购买了交绸1000匹。这沉静雅致的东方珍品，与茶叶、瓷器一同远渡重洋，被国际买家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早早开启了大湾区面向世界市场的繁荣。
10: 当时在广东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黍粮染整的技艺。另外从中国的纺织史上面来看呢，就是有涂层的植物呢，它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漆布、油布，另外就是黍粮染整的植物。从这两方面来推断呢，文献中所说的交绸呢，极有可能就是香云纱。
13: 东印度公司生丝1500担，价值468000两。
14: 在一个时期它都成为一个硬通的货币，在明清时期创造的著名的十三行影响全世界，有佛山丝绸等货物作为我们的大后方。广东人始终是以海为媒，以港为桥，总是能够拿出最好的东西来与世界对话，和世界去交流。
2: 老志成被深深触动了，他恍然领悟，佛山生意延绵至今，依仗的不是独门技艺，而是三亿里年下有桑农、工匠、商贾共同织就而成的产业网。
8: 我们初步的构想啊，我们会把这一边作为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室，然后这一边呢，
2: 回到佛山顺德，老志成第一时间召集伙伴来到正在规划建设的产业园现场。站在尚未完工的产业园中间，他有了更多的合作想法。
15: 如何能够把这个博物馆的亮点能够提得更高一点？比如说你能否做到与其他的类似不同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8: 我是想做一个关于香云纱的剧场，让我们出来认识香云纱的一些游客可以从我们的染整工艺进去沉浸式的认识香云纱。
7: 那个地方以后不仅仅是晒香云纱的晒凉地了，要大一大一跑一股水啊。
2: 真正的繁荣从来不是如沐成名，这份道理是佛山人从香云纱的生产和生意中积累下的为商之道，更在几代人的探讨中得到了新的诠释与传承，让他从岭南水乡的朴实人文变成大湾区的潮流合作。
12: 那今日得噶啦，
8: 只要是在23，最好是25。

0: 杭州，绫罗绸缎自古闻名天下，而今电商、直播、流量再次汇聚，数字浪潮在杭州彻底重塑丝绸买卖的产销途径。
1: 展总，听说这里有100多年的历史哦。
2: 1921年。
0: 欧阳奉田此行，正是为了促成一场传统染整技艺与现代流量和创新制造工艺的强强联合。
1: 这么紧张的去追求那个丝是多少 A 呢？像它可能做出来了之后呢，只有一面是黑色，一面咖色，你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去呈现出来。你好的纱一定是好的底胚，再加上好的染整工艺。
0: 新中式带起的风潮正把香橼纱推向更大的市场。
3: 全国真丝绸产品呢出口呢同比下降呢达到了3.0%，25年的香橼纱的这个销售呢将过千亿，占到整个丝绸商品零售的20%。
0: 这款名为蝴蝶缎的创新面料，采用6A级高品质桑蚕丝为原料研发，它来自一家拥有75年历史的江浙丝绸龙头企业。
4: 我们非常想用我们的技术力量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带来真正具有文化价值跟非遗传承意义的经典面料，既能作为中国时装的一个芯片，又作为美好生活的一个载体。
5: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一个个点，
1: 它一个个点，
5: 它这个点它是没有规律的。
0: 普通香橼纱提花面料，每平方米约1000万个规则的组织点，而蝴蝶缎运用人工智能算法生成无规律的随机组合点，使得面料上融合缎纹、螺纹多种丝绸肌理，并高达5500万个站立支点。
4: 这一批的这个匀称程度还是很薄。
0: 独一无二的精致纹理让欧阳奉田喜出望外。然而，对于完全依靠手工染整、靠天吃饭的佛山香橼纱工艺而言，遇上杭州人工智能算法制造出的复杂面料结构，数凉水难以均匀渗透。
1: 在染整的过程中呢，是根据当天的气温去调剂我们的数凉水的，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微生物的方法去进行摊物。
0: 数凉水的温度、浓度、晒布的时长，这一切都是欧阳奉田从零摸索的未知数。数百次失败的淬炼，杭州的制造为丝绸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形态，而佛山的降噪又为其注入了灵魂。当蝴蝶缎香橼纱稳定呈现出理想的黑咖色泽，这一刻佛山与杭州的互相成就完成了古老技艺与现代科技的双向奔赴。
1: 但有人说我们香橼纱产业外溢啊，说我们现在只有染整技艺啊，我们行业之内也是存在了各种的摩擦。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更重要的是知识拥抱市场的变化，认识到社会分工的不同。人家浙江那边也集中了这个丝绸行业很多很优秀的新知的生产力的企业，而我们顺德呢又集聚了香橼纱染整的力量。那我们内部应该就是要融合，外部呢也要充分的合作。
0: 面料的制成只是一个起点，欧阳奉田怀揣这批凝结两地智慧的蝴蝶缎香橼纱，寻访一位顶尖的红帮裁缝。
6: 实际上我多年来一直也想用咱们这么好的一个非遗传承的面料，但是一直呢也是有一点顾虑的，因为外面的产品还是参差不齐，所以一直都没有用。
1: 不敢用是吧？
6: 不敢用。像红帮
0: 与红帮裁缝联手，将这块凝聚心血的香橼纱新面料转化为兼具东方神韵与现代审美的服装，静候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购物节迎接市场的检验。在亿万流量的关注下，这是一次佛山香橼纱的破圈之举。

0: 购物节开启，这款由蝴蝶缎香云纱制成的服饰在直播间瞬间售罄，创下了传统工艺新品类的销售记录。当匠人之手紧握时代脉搏，当古老技艺与先进科技彼此照亮，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产品的诞生，更是一条让非遗生生不息的产业融合之路。人类总是喜欢把最美好的期盼寄托于双手创造之物，如今这份承载着美好愿景的记忆正悄然跨越边界。
1: After the Canton Fair, this is the world's biggest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market here in Foshan.
0: 每年广交会期间，全球客商汇聚广东，佛山最壮观的家具卖场总能将这份关注转化为更深度的贸易互动。
2: Oh,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called?
3: Oh, it's called 薯粮. It's one of the ingredients of the dyeing of香云纱.
2: Oh, so this is used inside that?
3: Yeah, yeah.
0: 岭南大地天然的薯粮馈赠，不仅仅运用在衣物上，更融入日常起居。眼前这个香云纱与木质家具融为一体的岭南美学家居空间格外吸引目光，将这一融合变为现实的是一位在家具行业深耕30年的生意人。
4: 香云纱你不要是这种葫芦衣这么简单，我是从研发到设计到做出来花2年时间，不过这个流线型的设计我们是用了岭南的和玉的设计。
2: 4款不同种类的香云纱，我们都用了这个480目的纱纸去各打磨了20遍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桑波缎和提花。
0: 3年前，面对家具市场的日益同质化困局，佛山顺德人赖朝阳决心开辟一条新路。凝聚着岭南天人合一哲学与匠人精神的香云纱，正成为了他实现这一理想的首选材料。将柔软的丝绸与坚硬的木作完美结合，远非易事。对木材了如指掌的赖朝阳，在丝绸领域却是一名新手。
5: 这个宴会家具，
0: 他邀请清华大学家具设计高研班彭亮教授一起合作。
6: 为了的设计还要讲好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应该讲好中国故事。整个的这个贴面材料在胡桃木的这种中国毛榫工艺的框架下面，它用的是香云纱的贴面，产生这种特殊的这种纹理。
0: 一把融合了中国传统葫芦造型、大漆、螺钿镶嵌、木作榫卯与香云纱织造等多种工艺的椅子，在面试后一举荣获2025年金造奖全球产品设计奖。
4: 活咗30多年家具，都估唔到我做出嘅产品成为我个人喜欢嘅文化产品。
0: 在赖朝阳眼中，当两种带有温度的材料相遇，家具便有了性格。
4: 就像广东人性格一样，不张扬，但自成一派。
7: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культура и бизнес неразделимы, и это лучшая форма обмена.
0: 从前，一块布料的天地不过是方寸之间。如今佛山人却在香云纱中织出了无边的想象。在大湾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香云纱的自然肌理融入高端家具瓷砖设计中，吸纳香云纱的自然色彩，开发电竞游戏角色的衣袍，跨界融合正让中国岭南的文化传播打开了潮流新路。朝夕往复，货船往来，这里曾见证桑与蚕的共生，人与人的共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共同欣赏。云纱大地藏着的密码，不仅是对自然秩序的谦卑，也有对文明互鉴的向往。当一带一路的倡议如

帆再次张开，在大湾区香云纱的故里，佛山依然用他们的诚恳劳作，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故事，继续书写通往世界的岭南篇章。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

0: 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

0: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

0: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践报告》，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

0: 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2: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5: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5: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6: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7: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8: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9: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8: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0: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8: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

0: 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2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放下，容我将你放下。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府 风寒风热心。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崔世华。崔主任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龚新颖，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伟，秦集镇党委委员林有禄，欢迎各位。我们知道民生连着千家万户，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崔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高新区民生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正如我们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民生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民生为大这个大呢，就意味着民生在现代化发展价值树立中的优先地位，也意味着现代化发展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个根本的考量。那么今年以来，高新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实施了这个30项的民生实事，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一是呢，扎实推进民生工程，我们基本建成了流向安置房的27，开源了小房山公园的27，投用了口袋公园4处。二是优化教育医疗资源的配置，开展运营了高新医院，开工建设了康养中心，加快实施小房山学校项目，稳妥推进了4所农村小规模学校及仁和学校的整合撤并工作。第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巩固和巩固参保覆盖率达到这个95%以上。第四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完善的离工市场标准化规范建设，推广的离工一站这个服务模式，全年新增城镇就业2800人以上。五是全面推行这个乡村振兴，完成了叶窑村、盆巷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推出了集体经济强村7个。第六是严守耕地红线，抓实这个粮食生产，这个谋划建设1.33万亩的高标准农田，确保粮食量产稳定在3.5万吨左右。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的总体开展情况。
1: 总体工作。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高新区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果。那我们就以高新区打头，能不能就教育方面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高新区教育工作的具体开展情况呢？
1: 好的。应该说大家对教育应该是首先关注的一项民生工作。
0: 是的。
1: 那目前呢，我们区中小学在校学生是2.3万人，这个幼儿园在园幼儿呢是3000多人。那今年以来，我们紧扣这个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这个工作的主线，持续优化这个办学的布局，建强教师队伍，以及落实呢5日并举措施，我们教育均衡各项工作呢稳步提升。目前呢，我们2项创建工作，一个叫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以及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这2项创建工作均通过省级的验收，正申报国家级的。那这项工作呢，我们也在全力推动。那具体的就是大家关注的就几个工作，就第一项工作呢，就是一个优化布局的问题，就城乡布局的问题。那么我们当前正在稳步推进我们三市校校区的小黄山校区的这个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工程的规划许可，施工图纸设计、图审以及施工的预算等前期的各项工作，这些学校如果建成后，将有效的增加我们这个小黄山。

0: 能骗取的优质资源，也更好满足下水群众的这个就近入水的需求。
1: 嗯，
0: 同时呢，也针对农村的小学这个小规模的学校，我们推进整合整合工作。目前暂停了仁和小学与庙片子四个村小的一年级招生工作，循序渐进的这个乡村的校点的布局，应该推进这个师资、教学设备、生源向中心职校、中心学校的一个集中，缩小这个城乡的差距。
1: 我们知道我们教师队伍建设一直以来也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针对这个方面我们开展了哪些措施呢？
0: 那么教师队伍呢，也是教育提升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关键那边。那么在抓实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呢，我们依托是三课三题这个岗位练兵，坚持呢以赛促教，积极组织我们教师队伍参加省市的各级这个竞赛，教师竞赛。今年就是2025年了，我们5名教师在省级的优质课评比中斩获了1、2等奖。在今年的市级的这个比赛中呢，我们选派了56名教师参加了这各种比赛活动，获得市1等奖是17项，2等奖29项，3等奖10项。应该说这个基本都获得了奖项。
1: 是的，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高新区一直在坚持5育融合，那相关方面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5育融合呢，应该是首先呢，我们深耕这个体教融合吧。体教融合能够擦亮这个校园足球特色品牌。在25至26赛季呢，我们大庾顶这个蚌埠青少年校园足球赛联赛中呢，高新实验学校女足成功卫冕的全市冠军，另外男足也分别了这个 U12冠军和 U10冠军。同时还有一块工作，就是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心理健康。那么进行打造的原创的校园心理剧，心理剧这块，我们推送了4部作品，全部获得市级评比中的奖项，其中1等奖是3项，2等奖1项。应该是通过这些措施吧，全力助力学生的一个全面的发展，也就5育融合。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今年高新区在优化我们教育布局、师资队伍的培养，包括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0: 是的。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杨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请说。
2: 您好，我住在这个塞上公馆3号楼。我的这个物品呢，经常放在这个入库大厅的线报箱里面。上次发现丢失了，后来发现呢是线报箱的锁被人破坏。我向那个物业公司反映呢要修锁，但是呢，一直没有给我维修这个线报箱。
1: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崔主任。
0: 好。针对杨先生反映的问题，请我们情急站，做个解答，然后在这个结束之后，第一时间跟杨先生联系，做好问题解决吧。
1: 好的。
3: 你好，这位热心的市民，我们会让天河路社区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公司核实情况，督促采购全新信箱锁具，尽快完成换锁维修，同时会让物业工作人员加强巡逻管理，避免物品再发生遗失情况。
1: 好的，也感谢杨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陶女士您好。
4: 您好。
1: 哎，您好。
4: 是这样的，我是住在就是君临天下小区的1号楼1单元的业主。这样的，我们单元因为就一个电梯前天它就坏了，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但目前还没有修好，就确实因为就那一个电梯太影响我们就是上下楼了。就希望能不能尽快帮我们修一下。
1: 好的。
0: 好。
1: 崔主任。
0: 这个电梯也是出行出行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吧。
1: 是的。
0: 这个针对这个电梯这个事情呢，我想呢请情急镇会后与我们那个物业还有我们市场局这一块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吧。
1: 好的，也感谢陶女士的来电咨询，同样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崔主任，现在我们已经

0: 到了暑假了，一说到暑假，孩子们开心玩乐的同时，溺水呀、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是明显增多。我们家长和社会都非常的去关心孩子们的一个假期安全，希望孩子们的假期不仅过得开心，也过得更加的安全哈。那我们高新区在学生暑假安全防护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1: 好的，这个刚才讲了教育问题，这个应该说这个安全是基础，尤其马上暑假来了，我想那个安全度假也是我们的一项重点工作。我们高新区对这块应该说是非常重视，非常重视的也多维度的部署了落实了学生的假期的安全工作。通过点线面结合，这个守护学生的假期安全具体的工作呢，一个是在面上统筹方面，我们区里面社会事业局是统筹整体的这个安全防护工作，聚焦我们重点的风险的领域核心是围绕防溺水、防火灾、防电信诈骗交通安全以及预防未成年人这个违法犯罪等核心方面，前期已经进行了一个系统的部署也组织这个专项的一个行动基本上能够全面覆盖各类的假期隐患那么在重点这个工作防护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尤其在防溺水方面，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级的包保的一个责任体系哪四个呢？就是一个管委会的这个干部，我们包保乡镇乡镇干部包保村村干部包保组那么组长包保学生，它一个四级的一个网格化的，
0: 它就像是一个层层压实的一个网格化的一个包保体系。
1: 这是从责任体系上面。
0: 好的，那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
1: 好，
0: 钱女士您好。
2: 啊，您好，
0: 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我在高新区有一个房子，就这个同一个地址，它可以办多个营业执照吗？
0: 好的，崔主任。
1: 好，这个我们请我们综合执法局的陈局长做一个解答。
0: 好的。
3: 你好。这位热心的市民，一纸多照是允许的，这个按照这个要求呢，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按照安徽省经营主体的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物理分割后能够确定具体工位的工业产权的这个房子，集中办公区域、产权、科技孵化器等作为住所的经营场所，以一纸多照方式可以登记多个经营主体。好，谢谢。
0: 好的，也感谢钱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2061333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步步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门女士您好，
4: 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4: 我家里条件现在也比较困难，我是那个天河宇庙的，然后我家有个小孩，这个也不大，14岁。他现在是肢体和精神的多重残疾，就没有办法自己走嘛。我们去年有申请过一个矫形器，我想了解一下今年还能不能申请啊？
0: 好的，崔主任。
1: 好，这个请我们社会事业局龚局长做一个解答。另外呢，我们也会后呢，请我们社会事业局现场对接一下一定做好这个救助和服务工作。
0: 好的。
5: 好，这位群众早上好。就根据您家的孩子情况呢，根据蚌埠市残疾人辅具支具配具的这个规定要求，在0到17岁未满，就是未成年人，足膝踝矫形器呢每年可以就是适配一次。根据您情况呢，您可以携带相关的证件到所在的乡镇残联去申请。由我们区残联呢组织专家进行评定，评估之后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辅具适配。谢谢。
0: 好的，也感谢门女士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顾女士您好。
6: 你好。
0: 您请说。
6: 你好，我是那个和顺人居4号楼2代园的居民。然后我们隔壁呢3号楼2代园，它顶楼呢安装了一台太阳能。大概是时间长了，好像是铁皮有点松动。

0: 业办工作人员和科院社区的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核实，督促小区物业尽快维修，谢谢。
1: 好的，也感谢顾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崔主任也为我们介绍了，尤其是现在暑期来临，大家对于孩子们的暑期安全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刚刚介绍了在重点防护方面，我们是构建了一个四级包保责任体系。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好的，刚才讲的是一个责任体系的问题。
1: 嗯，
2: 啊，这是我们责任落实。那更多呢，我们还要靠这个科技啊，科技。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强化这个科技手段呢。防护，
1: 嗯，
2: 我们对辖区69处，我们通过排查有69处的重点的水域，我们建立了一个叫电子围栏，
1: 嗯，
2: 啊，电子围栏，只要有人，有小孩接近的时候，他后台就会报警，啊，实现那个24小时的一个电子的一个防护，同时呢，也搭配用这个乡村的大喇叭，啊，还有这个村干部的入门敲户宣传这个方式吧。常态化的开展这些防溺水宣传工作，
1: 嗯，
2: 我们尤其杜绝这个野外，这个野泳这个溺水事故的发生，
1: 嗯，啊，那我们安全方面的问题啊，不仅需要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努力，也需要大家自身提高安全意识，
2: 是的。
1: 那我们在宣传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是的，那么刚才讲了，就是宣传工作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个核心我觉得还是一个家校联动的问题啊，家校联动，
1: 嗯，
2: 首先从学校来讲呢，我们通过。啊，各种的平台，依托我们微信呀、微信群，
1: 嗯，
2: 还有是1530那个工作平台，通过这个班级的班会，
1: 嗯，
2: 各种形式，我们这个宣传防溺水这些工作，同时也发了一封这个暑期安全致家长的一封信，
1: 嗯，
2: 啊，那么提升这个家长的这个安全的意识，啊，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啊，需要家长呢，这个管护好这个暑期中管护好孩子，
1: 嗯，
2: 这个牢固树立这个安全的意识。那么，只有这个家校联动，我们才能织密这个安全的防护网。
1: 嗯，
2: 那么这也是暑期已经到了，也在此提示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务必树立这个安全的意识，看管好我们的家里的孩子。
1: 嗯，
2: 尤其远离这个河道。啊，池塘、沟渠、水坑这些设施，
1: 嗯，
2: 啊，同时呢，暑期呢也是旅游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在旅行出游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安全，一定要保障安全，旅游安全过暑假。
1: 嗯，安全永远是摆在首位的。
2: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云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3: 就是在如意家园的 A 区 B 区中间那个路叫什么长经路是吧，他现在早上有那个流动商贩在那卖东西，就卖菜的，
1: 嗯，
3: 一大早就卖了，然后我们天天上班把路都堵住了，
1: 嗯，
3: 影响通行，
1: 嗯，好的崔主任。
2: 好，这个目前这个流动摊贩的规范管理工作也是一项长这个沉睡一定要长期的工作嘛，
1: 嗯，
2: 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反馈，也是我们工作，说明我们工作还有一点啊，不足地方啊，那么请我们综合执法局的陈局长，啊，做一个回答。
1: 嗯，好。
4: 好，你好，这位热心的市民，针对你反映的问题后呢，我们下线安排执法队员到现场核查，如果这个情况属实呢，我们将定时定岗定人，对这个路段进行提高这个巡查频次。加大对这个区域的商贩进行规范安排管理，好，谢谢。
1: 嗯，好的，也感谢云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季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季先生您请说。
5: 哎，你好，我要反映一个问题，那个高新区沙子桥这边，沙子桥新华校区这边东门门口的这个保洁做的不到。
1: 嗯，好的。
5: 对，就可是我看地上天天都是卫生做的也不行，
1: 嗯，
5: 卫生死角也多得很。
1: 嗯，好的，崔主任。
2: 好，感谢季先生的这个监督提醒哈，这个城市管理在于细节啊，这个安全这个卫生啊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请我们综合执法局的陈局长啊，应该是下线之后啊 到现场去。

0: 督促我们环卫部门做好这个工作，同时也以这个为点嘛，对我们全区的这个环卫保洁工作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好吧？
1: 好的，也感谢季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崔主任就我们的教育问题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我们知道，解决好孩子的教育问题，同时我们也要守护好特殊群体老年群体的一个生活底线。
0: 是的，
1: 我们民政兜底的保障养老服务会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些困难群体老年群体的一个晚年生活。那我们想请问一下，高新区我们在这个方面采取了哪些暖心的举措呢？
0: 好的。这个高新区一直怀揣这个民政为民的这个初心吧，一些精准的帮扶一些困难群众，精准、精细化的，办好刚才讲的这个养老，啊，这个实事持续这个传递民生温暖。在这个方面呢，主要开展工作就是第一个是健全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体系，这个每个月对辖区的低保、特困、残疾人还有孤儿等群体进行一个救助。我们每个月大概发放救助资金是180余万元，180万元，并建立的常规救助加临时救助加补充救助的一个救助服务体系，保障每个困难群众的一个正常生活。那么7月份呢，我们还要在这个对低保困难群众啊，进一步的提高标准。进一步提高标准，使困难群体共享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1: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健全我们困难群众的一个兜底保障体系。
0: 保障体系
1: 就像您说的一样，使我们的困难群众可以共享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您请说。
2: 啊，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高新区汽车城南侧蒋固路北侧的绿化长势比较茂盛。遮挡设限。由于这个安全隐患，能不能修剪一下？
1: 好的。崔主任，
0: 好，这位朋友应该说也是对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监督吧，也感谢，这个会后请我们这个综合执法局安排我们绿化部门到现场进行修剪。这个刚才讲了，这个安全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既要美化城市，更要保证城市的运行的安全。好吧。
1: 好的，也感谢宋先生的来电咨询。那刚刚呢，崔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困难群体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兜底保障。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城乡养老服务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好的，好的。那么城乡养老服务上面，今年我们新建了2个这个农村的幸福院。同时前面已经建成了4个幸福院。那么持续做好这个幸福院这个运营保障工作，推进城乡服务这个中等化。另外呢，九塘养老院这一块，这个我们也是不断提升这个管理水平，为集中供养的这个特困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这是养老。另外是在我们投资了6.5亿元，在这个大庆路西高新路北这个位置啊，建了一个高规格的康养智慧融合这个养老服务中心。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区自己投资建设的，应该说是一个高标准的高标准养老服务项目。目前规划的这个是11栋楼，包括护理楼、安养楼、活力中心还有医疗服务站等设施呢一应俱全。目前养老床位是1665张。这个项目呢以今年2月份呢已经开工建设了。已经开工建设，目前呢，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8年4月份这个竣工交付。面向社会提供这个康养护理、老年服务老年大学等公共的养老服务这一块。这是一个高标准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养老服务项目。
1: 让大家也是可以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0: 是的。
1: 今天的节目呢，崔主任就我们的教育包括我们的养老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非常感谢。我们也相信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下一步高新区一定会持续的去继续聚焦群众的所需所盼，然后持续的去增强我们辖区群众的一个幸福感、获得感。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崔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
0: 好，感谢。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妈妈，我长大了要当开垃圾车的司机，我长大了要当动物饲养员。当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喊出这些天马行空的职业梦想时，你是否忍俊不禁又隐隐的焦虑？我们这一代人自己都未必想明白职业是什么，又该如何来引导孩子呢？其实从三四岁起，职业教育就已经悄然开始。别再只盯着分数，职业的真相正在重塑每个家庭的教育选择。只有帮孩子读懂职业背后的意义、能力与热爱，他们才能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方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职业的真相》。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啊，几乎每个人都听过。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老师，也有人只想开一家小店，安安稳稳地做个老板。这些职业太常见了，常见到人们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可实际上，人们对这些身边职业的了解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少。就像人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一样，对于每天都在接触的行业，往往也只是一知半解。本书作者在一次与四位不同职业从业者的深度交流当中，一位听众感慨万分，让他受益的是这些从业者无意间分享出来的养育孩子的智慧。那些经验不是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其中有一位儿科医生，姓陆，从业13年，他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带孩子看病怎样最有效率。他还说出了另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真相：当医生这一行最后拼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身体。还有一位重点中学的老师，他反复地强调一件事：义务教育阶段错过很多东西都可以后来再补，但有一件事情必须在小学就开始做，而且越早越好。至于是什么事，他没有直接说破，只是提醒家长，那关系到孩子长大后对意义的感受。早餐店老板的分享则让人心头一暖，他说工作给了他最大的体面，这份体面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每天早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顾客吃上一口热乎的，心里踏实。而那位销售人员的观点更是颠覆了不少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以为干销售要靠脸皮厚，能说会道，可他笑着摇头，真正优秀的销售靠的是对客户的尊重和理解，靠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死缠烂打。这四位职业人每个人都活出了不同的样子，可他们都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职业不只是饭碗，更是你选择怎么活。如果你连一个行业里的人每天挣多少钱、加多少班、苦在哪里、乐在哪里都不知道，又怎么指望孩子能够判断自己喜不喜欢这条路呢？现在的孩子脑子快，肚子里装满了知识，个性一个比一个强，可他们往往和社会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透。想让孩子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不如先从了解职业开始。陆医生今年37岁，儿科医生，从业13年，他读的是本硕连读7年制医学专业，2010年硕士毕业后进了上海一家三甲医院，

又接受了6年的临床训练。也就是说，从18岁上大学算起，到真正独立当医生，花了整整15年。这还不算他后来出国进修的那段时间。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可他也笑着说，真要说遗憾，就是当年没咬牙去读个博士。年轻时候的陆医生脾气可不算好，用他自己的话说，眼里揉不得沙子。但现在坐在诊室里，他给家长的感觉是平静、笃定、值得信赖。找他看过病的妈妈们对他评价都非常的高，专业、温暖、靠谱。可这种变化不是天生的，是13年里一点一滴磨出来的。他刚当儿科医生那会儿，总是觉得需要能力超强，什么病都得会治。后来慢慢发现，很多疾病其实不需要治疗，甚至不需要干预。这个领悟他花了好多年。陆医生说，当医生的首要条件不是聪明，是爱学习，而且是爱一直学习。因为不管在学校成绩多么好，真正到了临床，你还是不会看病，得从头学起。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是孩子。一想到如果自己不知道怎么治病，甚至可能耽误了孩子，那种压力就逼着你拼命去学。医院里到处是加压舱，主任、带教老师，甚至经验丰富的护士，随时都会指出你哪里做得不对。新人呢也拼命。陆医生回想自己25、26岁的时候，上夜班特别的激动，舍不得下班。要是那个夜班平平淡淡，没有抢救，没有患者，他反而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白过了。那几年他的小宇宙一直在燃烧。什么时候才真正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了呢？毕业第4年，他开始独立值夜班，独立看门诊。但是在这之前，他在不同科室的病房轮转了好几年。刚开始是老师做他看，后来老师指导他动手，再后来他独立值夜班，老师就在隔壁房间，有问题可以去找。大约1个月后，老师对他说，你没问题了。可是他心里还是打鼓，一个人值夜班的时候手心里都是汗。但一轮夜班下来，各种各样紧急情况他都处理得不错。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出师了。人这一辈子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伤痛和疾病从来不挑时间，也不看对象，而医生就是生命的守门人。在毕业第8年，医学第15个年头，值完某一个大夜班之后，陆医生开始真正相信自己能够守住这道门了。职业不是岗位说明书上的几行字，而是你与世界交换价值的契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凌晨3、4点，整座城市还在沉睡，范范已经起床了。他轻手轻脚地洗漱，怕吵醒3个孩子，然后骑着电动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来到菜市场里的早餐店。和面、烧水、磨豆子、蒸馒头、煮粥，架锅炸油条，等天边露出鱼肚白，他已经忙了快3个小时。6点多，第一批客人来了，上学的孩子，工地上的民工，热气腾腾的包子，现磨的豆浆，刚出锅的油条，冒着香气的早晨就这样开始了。范范今年30多岁，初中毕业。2008年末，范范推着一辆现磨豆浆车开始在街头卖早餐。2年后，她结了婚，和丈夫一起在广东一座人口稠密的3线小城租了2间相距不远的门面，正式做起了早餐生意。这一干就是10多年。10多年里，除了过年那几天，这2间位于菜市场里的小门面从不停业。3个孩子都在店里长大。范范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小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每天凌晨3、4点钟起床，一直忙到上午10点多才能歇一口气。
洗洗。

刷刷，往往就到了下午一点多，吃完午饭回家补个觉，下午四点接孩子放学，陪他们做功课，然后做晚饭。丈夫则在晚饭后回到店里，再忙两三个小时，为第二天做准备。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上去很苦，可范范爱这份工作。他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厨师，暴露了吃货的本色。现在看到各种做美食的视频，他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学。很多人觉得梦想应该是很远大、很了不起的事，但范范的梦想简简单单，就像一日三餐。他爱这份工作，不只是因为喜欢做吃的，更因为这份工作给了他体面的生活。什么是体面？范范有自己的理解。他偶尔会遇到带着优越感、看不起菜市场摊贩和早餐店老板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轻视自己的工作。他说，有人可能觉得早餐店辛苦又不赚钱，可任何一份职业都有他的辛苦，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他在菜市场开早餐店，常看见扫垃圾的环卫工，一定有人觉得环卫工的工作又脏又累，很不体面。还有一些七八十岁还在捡瓶子卖废品的老人，有人会觉得他们可怜。可范范不这么看，他说，从他的角度，这些人想要的只是自食其力，能做一点就做一点。自食其力，这四个字是范范心中的体面。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比不上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他的父母很普通，他从小到大没有因为父母的普通而感到自卑，靠着自己付出的劳动，一点一滴积累财富，撑起一个家，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别人的眼光他完全不介意。范范的两家店，一个由他和婆婆负责，每个月能挣10000块钱左右，另一个由丈夫负责，也是10000左右。加起来，这个扎根于菜市场的家庭月收入高于当地普通的工薪族。18岁刚摆摊的时候，他也有点不好意思，但结婚有了孩子之后，所有顾虑都烟消云散。这份收入不仅能支撑起一个家，还能照顾双方的父母，时间相对自由，生活稳定。自食其力就是工作带给一个人最大的体面。真要说羡慕，范范只羡慕过一对年轻人。好多年前，一对残疾人情侣拉着音箱，一边唱歌一边慢慢地走过菜市场。女孩失去了一条腿，男孩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他们的歌声非常的动听。他们一路昂首挺胸，没有乞讨的卑微，没有悲惨的故事。范范忍不住从店里追出来听。他说，他们虽然被一些人看作是乞丐，但没有因为自己有缺陷而自卑。他们不是为了博得同情才唱歌，而是在用自己的歌声愉悦别人。那一刻，范范被那种自信感动得眼眶发热。他觉得他们跟歌手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挣钱。都是自食其力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至于职业生涯中如何选择，范范似乎没有什么经验可分享。生活并没有给他多少选项，但是在仅有的几个选项面前，他都靠本心来做选择。选择做小生意而不是在工厂打工，选择一年365天十多年如一日的守在早餐店，选择保证品质的原料，而不是为了省钱在豆浆馒头里添加糖精甜蜜素。他说，在这里卖了10几年早餐，来吃的大都是老顾客，味道稍有一点变化他们就能够吃出来。来买早餐的很多都是孩子，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吃含添加剂的东西，他的良心过不去。其实做出选择并不难，难的是做出选择之后坚持到底，并积极地承担后果。读完《职业的真相》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职业教育的起点就藏在孩子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里。帮孩子认识职业，不是急着给出答案。
而是带他们看见真实的世界。每一种工作都有意义，每一份坚守都值得尊重。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职业的真相》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潜水员说，这本书说职业的本质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持续回答我提供的价值是否不可替代。现在每次开会前都会问自己，这个会议有我没我有什么区别？读者意义捕手说，最喜欢职业阶梯与职业网格的区别那一章，升职不是唯一出路，横向迁移、深度深耕都是活法。作者把职业规划从爬梯子变成了玩地图，突然觉得35岁危机没那么可怕了，路比想象中多。读者木星说，书里啊有个问题让我深思很久，如果明天你中了彩票，还愿意做现在的工作吗？答案吓到了自己，不是为了劝我辞职，而是逼我诚实面对，我卖出的时间到底换回了什么？年度最扎心也最清醒的阅读。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古时候浙江的一个村子里住着徐氏三兄弟，其中老三徐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严氏和5个儿女。徐家的老大和老二都只有一个子女，他们都怕自己将来分家吃亏，于是在老三刚刚去世时就提出分家，把财产分成了3份。他们把田地和牛马都留给了自己，把家中的老仆人阿季夫妇分给了严氏一家。严氏争不过两兄弟，亲友们也没人肯出头说句公道话。仆人阿季得知自己被分到严氏家，心想，我才50多岁，老大和老二就觉得我年老不中用了，我偏要帮着孤儿寡母做出一番事业来。阿季对严氏说，我年轻时曾经懂得经商之道，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能走路也能吃苦，如果夫人相信我，可以凑些本钱让我去做生意。严氏相信了阿季，凑了些银子交给了他。阿季用这10两银子做本钱，先是从乡下贩卖油漆到苏州，赚了钱之后又贩卖大米到杭州，折腾了几次，这10两银子竟然翻了几倍。一年之后，阿季一共赚到了2000两银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阿季将赚来的钱带回家交给了严氏，严氏十分高兴，当即买了1000亩土地，并且盖了一处大房子。徐家两个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儿，都感到十分的惊讶。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阿季忠心耿耿，继续为严氏经营产业。10多年后，严氏已经家产数10万，而严氏也将家产分给了阿季和他的子女，两家世代交好，相处和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意思是路途遥远才知道马的力气大小，日子长了才能看出人心的好坏。后来人们经常用这句谚语来比喻，真正的友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
4: 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向平安是福问好。他说，为快乐而生活，为健康而前行，享受喜悦的昨天，过好充实的今天，就会有美好的明天，快乐每一天。
5: 嗯，欢迎平安是福，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每一天、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
0: 当然了，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信息，
5: 对，告诉大家，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有一种蚊子包啊，不要挠。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也是，可能有些朋友就遇到了这个蚊子包，就被蚊子咬过。比如说一位58岁的方女士，她就说啊，前几天在楼下散个步，就被蚊子给咬了几口，结果就发现那个疙瘩成片的
0: 啊，成片的。
5: 对，它不是一个疙瘩，一片都鼓了好一片包。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5: 方女士就表示说，平时呢自己就是招蚊子的体质，就比如像我也是啊。她说前几天散步的时候呢，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了好几个红印块，又红又痒。一开始呢她没有多注意，结果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严重了。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啊。
0: 哎呀，这方女士慌了呀，赶紧去医院吧。然后这个医生说什么呢？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呢称为这个丘疹性荨麻疹，也叫虫咬皮炎。
5: 哎，医生提醒啊，因丘疹性荨麻疹、过敏性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因为这是虫咬诱发的过敏患者，在其中也是不少的。另一方女士非常疑惑的就是，这种烦人的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0: 这个医生就说了，方女士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丘疹性的荨麻疹啊，其实呢，它的叫法就接地气的叫法呢，就叫虫咬皮炎
5: 啊。
0: 哎，它的本质呢，这医生也是个蚌埠人，
5: 对，
0: 它的本质
5: 呢
0: 不是虫子直接咬出来的伤口
5: 啊，
0: 而是呢这个皮肤被疖子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就唾沫子
5: 啊，
0: 动物咬过你之后的唾沫子，
5: 还有它的分泌物
0: 产生的过敏反应。
5: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动物身上的一些分泌物唾液让你的皮肤产生了过敏，它其实是一种过敏反应，并非是蚊子真的咬的。
0: 对、
5: 治病的元凶其实不止蚊子，还有其他的虫类，比如说猛虫，比如说跳蚤，
0: 对，还有
5: 臭虫，
0: 跳蚤呀、臭虫呀、猛虫呀、蚊子呀，这些
5: 还有各种螨虫，
0: 什么尘螨、蒲螨、粉螨啊，这些可能会藏在凉席、地毯和旧衣物当中。还有我们以前说到的什么隐翅虫，哎，我跟你讲，这个隐翅虫被叮过，
5: 真要命，真是疼啊！
0: 我以前被隐翅虫叮过的，
5: 真的要命啊，对不对？疼是吧？
0: 对，它那个疼，它不是像蚊子，可能你痒一阵儿，你抹一点这个什么风油精什么就好了。这个隐翅虫它叮过你之后啊， 它会身上会留一个红色的一个印子，而且就像火烧的一样那种
5: 疼，就跟麻粉顶过子一样，
0: 对，就很难受啊。
5: 然后还有腔螨等等啊，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大量繁殖，它们的分泌物在接触皮肤之后就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就是过敏反应。我们的免疫反应、就是、
0: 有的朋友说那我痒我就抓吧，我使劲的抓，
5: 这千万不能抓啊，
0: 不抓我痒啊，那怎么办呢？
5: 这个对，其实抓挠它会破坏皮肤的屏障，会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也会越抓越大，皮肤破溃之后会继发感染，再叠加上夏季你看出汗多，衣物的这个摩擦闷热的刺激，多重的因素之下，轻微叮咬就很快会发展成为红肿、硬结、水泡，不仅恢复的慢，严重的还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0: 好，医生又来介绍了啊，
5: 我们怎么讲呢？
0: 在这个临床接诊的当中呀、还有很多患者疑惑，我自己家里面很干净，怎么就会被咬了呢？我自己家里面不可能有虫子有螨虫的呀。
5: 那医生就讲了，你以为嘞？你螨虫你可看不见。这医生确实是个蹦不人了、
0: 这个医生和患者都是蹦不人。医生怎么讲的？讲螨虫看不见，
5: 看不见就是你的那个凉席、你的那个床垫呢，你家的布艺沙发，那都是他的老巢。
0: 那怎么办呢？怎么搞？
5: 怎么办？我们首先呢需要快速。
0: 这医生又变换成普通话了。
5: 这医生是这样，面对不同的病人要说不同的话，真的是。
0: 那除了那医生，我来问问你哈。那除了我们家的凉席、床垫、布艺沙发是他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外，还有哪来呢？
5: 你比如说小区的绿化带呀，河边的草丛、
0: 看来又换了一个患者
5: 啊、对。然后呢，就在这些地方，你夏天你出去溜达的时候，你在小区里面散步的时候，你比如讲你到龙湖公园，龙湖公园里散步的时候，这个一看就是龙湖边人去了啊，这个有可能就会被就是有接触感染，然后回家之后就发现开始红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些快速识别的一些常识的，就是我们去识别它究竟是被蚊子咬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0: 那医生你跟我们说说有没有什么特征能够让我们快速识别？
5: 首先就是它的形态是比较特殊的，皮损多为纺锤形的红色的硬丘疹，有黄豆或者是硬币大小，顶端带有小水泡，部分可能会发展成为大的水泡啊，这是它的外形特征。就是你一般你想你被蚊子叮过之后，它就是一个疙，就是一疙瘩，就是一个包、但是它这个被就是出来之后，它顶端是有一个小水泡的这个就是有
0: 可能它跟那个蚊子叮的包不一样。
5: 对、看上去一样，但你仔细辨别其实形态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瘙痒剧烈，尤其是夜间加重，常常会影响睡眠，尤其是儿童的反应会比成人更加的强烈。还有就是分批出现，旧的皮疹还没有消退，新的又长出来的，病程可能会持续1到2周，消退之后还可能会留下深色的色素的沉着。你看一般蚊子叮咬啊，一天两天就没了，
0: 而且它不会有色素沉着。
5: 对它的包消下去就没事了。但是如果说它是皮疹的话，就是这种接触性的皮疹，是过敏反应的话，可能它会持续1到2周。
0: 好，我们再请医生给大家介绍五个误区别踩啊。
5: 首先
0: 医生讲蹦蹦话也好听。
5: 就是你首先你别挠它，你别
0: 挠、不能挠啊、
5: 因为如果你要挑水泡的话，硬挤泡的话是没有办法排毒的，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大幅提升感染，会有留疤的风险。
0: 就是不要反复的抓挠、还有不要抠挤患处。
5: 还有就是你别用大蒜，别一油疙瘩就拿大蒜磨，就拿牙膏磨，就拿自己唾沫子磨。
0: 这些偏方都不行啊。
5: 对，
0: 这偏方都是误区。
5: 是的、你没有用的，甚至有可能会加重这个接触性的皮炎。
0: 不要觉得你的吐沫是万能的，
5: 就是你吐沫子其实有时候啥也不能干。
0: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要乱涂成分不明的止痒产品。
5: 对，就是有些止痒产品啊，你要不明白它不是对症的话，你不能随便抹，有可能会加重皮肤的负担。还有就是红肿破溃的时候呢，也别用热水去烫洗。
0: 没人这么傻吧？
5: 有人觉得我用热水洗一下我消个炎。
0: 烫了一下子，烫干净一点的。消毒。
5: 对，用开水消毒。那但是不行啊，就是如果说高温的话呢，有可能会扩张血管，会加重炎症。而皮肤这个时候如果已经有破损了，遇到热水感染风险会显著升高。
0: 还有就是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咱别硬扛啊，也别拖延， 这个皮疹快速扩散、化脓破溃，或者是伴随发热、乏力以及居家护理三天没有好转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医院吧。
5: 嗯，如果被虫咬之后，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它是一个黄金处理期。
0: 好，我们来听一听医生介绍这个被虫咬之后怎么处理更有效。
5: 首先你要拿肥皂水或者清水清洗患部1到2分钟啊，去中和一下昆虫酸性的分泌物。还有
0: 医生又变化语言了
5: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凉毛巾或者饼袋、你敷个5到4分钟啊，能快速消肿。嗯，此外呢你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抹剂、比如说这个炉甘石洗剂。如果是轻症的话可以这么用啊，红肿的一些比较厉害的症状的话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短期使用一些糖皮质的这个激素药物。面部还有婴幼儿呢需要遵医嘱去用药啊，因为脸上

0: 怕留疤嘛。
1: 嗯嗯。
0: 如果不慎抓破了皮肤，及时用碘伏来消毒，一些外用的抗菌的药膏也可以是防感染来用的。所以说大家啊，在遇到这种情况之下，首先你别每次去抓它挠它，啊，
1: 不要老是抓，
0: 对，不要把它挠破了。还有就是用药不要随便去抹药膏，一些这个就过敏性症状还是要对症用药。
1: 找了一下，还真有蚊子这首歌，
0: 来自卢广仲。

0: 的确，隐翅虫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这个豆芽杆子也发了，
1: 还有刘健
0: 啊，
1: 刘健向您问好。
0: 好，豆芽杆子发了好长的一段，说的都是自己关于这个家里有螨虫啊，这身上起这个皮炎、荨麻疹的这样一个经验啊，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太长了哈、啊。然后刚才我说到有人用热水去给自己的这个伤口擦一下，效果毒咋的？
1: 健行界人怎么讲的？
0: 这老几是个溜叶子吗？
1: 好，豆芽杆子也派来了他从医院开的一些药，
0: 对
1: 吧？对，
0: 这些药膏啊，都是包括还有维生素的软膏啊之类的啊，都是医生开的。医生也说了，千万别挠，因为最近啊，首先荨麻疹，还有因为这种方式得的这个就过敏性皮炎的人都蛮多，但是每一种过敏它可能症状不一样，所以说用的药膏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慎重起见，
1: 遵医嘱
0: 啊，听医生的。
1: 对
0: 啊。
1: 美丽姐说，有种蚊子咬过之后特别痒，红包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一抓还痒，直到挠破。她说这大概就是毒嘴蚊子吧，
0: 所以别挠啊，哪怕是被蚊子咬了也别挠，有可能它是蚊子的它的唾液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分泌物沾染你的皮肤之后，致使你皮肤过敏了，它未必真的就是蚊子叮的。蚊子叮。
1: 所以我觉得美丽姐你还是需要去看医生，看看抹一些什么药膏。
0: 哎，要这么讲起来，这个蚊子叮还算是最轻的了。
1: 是啊，你有时候你光这个，我觉得它这个肯定要消毒了，就是不是擦一点什么清凉油这么简单了。
0: 对，是的，
1: 对吧？要消毒。
0: 对，
1: 啊、
0: 别用大蒜，别用唾沫了哈。
1: 对，它有的这个蚊子嘴，它是能传染什么疾病
0: 的。而且有的时候呢，还要看我们平时都说消炎用碘伏啊、酒精啊，有的时候你也不能乱用这碘伏酒精，有的时候咱们也不能乱用。
1: 对，
0: 还是要看皮肤状况来的，有可能你用了酒精碘伏之后，让你的皮肤的状况更加严重了。这个还是要遵医嘱。
1: 啊，豆芽杆子讲的这个歌曲，我一听到温德森讲的，全身起鸡皮疙瘩，
0: 真变态。
1: 咱们，你找你琼姐去啊，你琼姐找的这个歌。
0: 好，这个豆芽杆子还说，只洗枕套不洗枕芯，一年之后相当于每晚都枕着尘螨窝啊，枕芯不能一用到底。
1: 是的，
0: 枕芯也是要随时要洗的啊。
1: 但有的枕芯是不能洗的吧？
0: 对，乳胶的，但乳胶枕芯像你要晒啊，就
1: 有太阳的时候你要看什么样的枕芯。
0: 对，
1: 有的枕芯它是不能洗的。
0: 有些枕芯虽然不能洗，但是你得用太阳晒。
1: 可以晒，
0: 晒一
1: 晒。
0: 对，就是这样。
1: 你看夏天阳光好，你把这个枕头拿出去晒晒。啊、
0: 对。
1: 好，今天的老蚌埠历史和大家聊一聊胜利东路珍珠桥。
0: 咱们台旁边东边那座桥珍珠桥啊，它的名字其实还是有渊源的。咱们蚌埠是古称为采珠之地，凤阳县志当中记载呢，龙子湖北段自古盛产河蚌，盛产珍珠。明代的官道跨龙子湖河有一座古石桥名为珍珠桥，后因为徐姓的乡绅重建了，就改称为徐桥，是蚌埠流珠古迹所在地。你看这个桥的这个历史还蛮长的。为了传承珠城的文脉，上世纪在修建胜利东路跨湖大桥的时候呢，又复用了珍珠桥之名。
1: 70年代，蚌埠向东拓展，胜利东路作为出城主干道，需要跨越龙子湖北段水面。1976年建成第一代珍珠桥。
0: 它是单跨31米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定位呢是当时唯一一条通往老城与东部曹山凤阳方向的跨湖公路桥，打通了蚌埠的东出口。它的桥面其实是比较窄的，荷载能力也是比较低的，仅双向两车道，但是它有三个拱。
1: 对啊，随着城东发展，车流暴涨，桥梁长期超负荷通行。2011年，专业检测评定为地级危桥，梁板开裂，承载力不足，随时存在安全隐患，重建提上日程。
0: 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座桥就纳入到了蚌埠东出口一级公路改造工程，要封闭拆除老拱桥，原地新建一个现代化的珍珠桥。有这座桥，它不是修复，它是拆掉重建。这件事情呢，是从2013年开始做的，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主拱就合拢了。2015年的时候正式通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忆啊？我们那段时间这条胜利东路是不通的，对不对？堵了有一两年的时间。就是要把这个桥拆除重建。现在重建的这个珍珠桥呢，全长也不长，其实只有120米，桥面宽40米，是三跨30米的 空腹式上城拱桥，双向六车道，双面呢。

0: 有这个双侧有独立的行人道，然后东侧有配备了419米宽的这个引桥，有拓宽的道路，但是却不侵占湖面，兼顾了生态与通行。
1: 串联老城雪华山片区，环湖西路曹山路是胜利东路出城必经节点，承担去往凤阳经开区东部产业园的车流，和南侧曹山路龙湖大桥分工。龙湖大桥呢，服务大学城高铁南站短途通勤，珍珠桥承担长途过境货车通行，分流主干道压力。环湖慢行系统关键节点，桥面人行道配红色塑胶步道，衔接环湖公园、湖滩戏水区，市民骑行散步必经此处。
0: 对，你看每次我们台里面搞那个就是什么健步走的时候，
1: 都会路过呢，
0: 都会路过这座桥、这座桥是必经之路，而且每天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座桥上有很多的行人每天晚上坐健步走啊。那三孔拱桥线条柔和，与龙子湖山水相融，是龙子湖北岸标志性的景观桥。桥名呢也是承载了4000多年淮夷采珠历史，是具象化的珠城文化符号。通车之后呢，它持续着一些精细化的养护，打造了滨湖戏水休闲景观区域。每到傍晚呢，这里也成为了市民纳凉赏湖的热门的点位。
1: 40多年，珍珠桥从窄小的乡村出城拱桥升级为宽阔大气的城市主干景观桥，完整见证蚌埠向东扩张，龙子湖从郊野水域变身国家级风景区的全过程。
0: 说实话呢，以前啊没有觉得这个桥多好看，就觉得它是一座跨龙子湖的一座小桥而已。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我因为我家里的这个通过我家阳台是能够看见这座桥的，就每天晚上看到这座桥的时候，哇，那个桥上面是有亮着灯的，就觉得这个桥特别美啊。它是跨龙子湖的，就它也成为了龙子湖整个风景区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琼姐说这个乳胶的枕头呀，你不能洗，可以晒一晒啊。但是呢我们有听友啊，平安是福，他呢提出了一个质疑，豆包搜的啊，
1: 乳胶枕头不能暴晒，是不能暴晒，我说晒一晒，不是拿到太阳底下暴晒。
0: 他说了一些暴晒的危害，
1: 对，
0: 比如说让这个材质老化报废，也能发黄发臭，还有这个表层保护层的这个损坏啊，那你们家的那个乳胶枕，你晒过之后它有什么异样吗？
1: 它是这样的，我的乳胶枕它不是拿到太阳下暴晒，它是用太阳光的
0: 散射光，就是给它通风
1: 散射光，让它见光，完了后它也不会，我把那个整个乳胶直接放到太阳下面是不行的，我一般都是要罩上这个枕头套罩着，然后放到一个太阳光散射光能够晒到的地方，去让它通一下风，然后偶尔接受一下太阳光的照射，但是不能放到太阳下暴晒。我也不傻，一个枕头那么贵，
0: 就像那个
1: 要晒多了，估计现在枕头都不能用了。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用开水烫自个儿的那个一样，是吧？
1: 是，太留言了。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啊，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呢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可以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对
1: 啊，咱们
0: 分享自己的观点啊。
1: 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生活的一些小窍门啊？咱们节目也不是面面俱到的，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些生活的小窍门，哎，你觉得挺实用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
0: 分享给
1: 我
0: 们
1: 来分享
0: 啊，或者是你的一些生活经验呀，对吧？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1: 是的，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5: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3: 欢迎大家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夏天到了，老年人的高血压、心血管疾病都是高发的时候啊，再加上天热，总会有一些食欲不振呀、胸闷气短这样的状况。那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这些症状也许不一定是老朋友的老年病犯了，
4: 也可能是抑郁引发的一些躯体反应。那我们夏季也要守护老人心，我们就这个主题呢是采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蚌埠市心理咨询学会会长赵巧玲老师，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夏季老年抑郁症。
5: 赵老师啊，提到这个抑郁症啊，大家通常马上就会联想到伤春和悲秋，但事实上呢，夏天也并非就能让人心情好。

0: 那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夏季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首先要纠正哪些对于抑郁症的一个认知误区呢？
1: 可能社会对于这个现象确实是有一些误区哈。误区一呢是只有秋冬才会抑郁，夏天不会情绪低落。其实季节性的抑郁不只是在光照不足的秋冬，就是高温酷暑的情况下呢，也会诱发情绪。在那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人就比较躁嘛，对吧？躁到一定度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抑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老人脾气变差，爱烦躁，只是天热上火，不算心理疾病。其实老年抑郁很少表现为年轻人那种唉声叹气，更多的转化为易怒、失眠、躯体难受。所以呢，就是家人呢很容易把心理问题呢简单归为是天气燥热，错过了干预的时机。还有一个误区呢是，闲下来才会胡思乱想，就是忙着呢带孩子就不会抑郁了。所以很多家属呢就是觉得老人会能多带带孩子会好一些，他们就把孩子给送过去让老人带。其实呢，这个让老人呢就是说，带孩子本来就很辛苦，再加上家务事的这个繁重，可能更容易抑郁。另外还有就是，一个误区是心情不好忍一忍，凉快下来就自然就好了。其实短期的烦躁可以随着气温的缓解而缓解，但是一旦内在冲突被持续激化，情绪困扰就会固化成抑郁症状。对，不会随时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而痊愈，长期压抑还会转化为慢性的躯体病痛。
0: 那在您的咨询或者是在临床观察当中啊，夏季老年人的抑郁症都会有哪些特殊的一些隐匿性，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是容易被忽视的？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说夏天老人更容易身体不适，比如说会有高血压呀，会胸闷呀，那这些就是本身的躯体问题掩盖了心理问题呢？
1: 其实我做了20年的动力学的心理咨询哈，发现老年呢夏天这个抑郁几乎都是在用躯体化在伪装的。我讲的伪装是打双引号的哈。对，他心理情绪呢全部转化为了身体不舒服，隐蔽性就更强了。典型的容易被忽略的这个特殊表现，比方说无明显的诱因的胸闷、心慌、头晕，对，反复测血压，对吧？然后呢，心内科检查，但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降压药效果也是时好时坏，一到闷热午后，症状呢就加重，这是情绪焦虑、压抑转化成了心血管躯体反应。还有就是顽固性失眠，比方说他夜里燥热难以入睡，早醒之后呢再也睡不着了，白天浑身乏力，家人呢只当是中暑。体虚进补，看不到失眠背后的情绪空虚。第三点呢，就是莫名周身的酸痛、肠胃不适，频繁去医院去做各种检查，查不出病因，反复就医却始终得不到缓解，陷入了看病短暂好转再次难受的循环。对，第四点呢，就是行为退缩，原本愿意出门遛弯、老友聚会，天热之后呢，闭门不出。懒得收拾屋子，对下棋呀、养花这些坚持多年的爱好都彻底失去信心。家人只会认为是怕热、懒得动。所以躯体病掩盖心理问题是普遍的现象。对，夏季呢本身就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当老人反复胸闷、气短、血压波动时，全家人都会聚焦于治病调理。默认所有的不适都是基础病带来的，老人自己呢也习惯了有病只说身体，不说心里难受，长期压抑、委屈、孤独、疲惫、抑郁情绪就会长期藏在慢性病的外壳下，形成身心恶性的循环。
0: 实际上他是心理出问题了，但是通过这个躯体的反应表现出来，但是大家没有去识别。
1: 对，大家没识别，他也不识别。
0: 自己也不知道，他也不说自己心里难受，都说我这高血压，哎，
1: 就
0: 对，
1: 可
0: 我
1: 能我
0: 胸
1: 们国家的人就是讲身体不舒服更理直气壮一些，对，讲心里好像觉得不那啥。
0: 对，那从生理和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啊，这个夏季的高温、高热、高湿度，具体会不会影响到老人的这个叫情绪中枢，就是大脑神经递质呢？
1: 从生理层面呢，就是。

0: 持续的高温会提升交感神经兴奋，对，打乱了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直接造成一些那个内分泌的影响，血清素不足，人呢就容易焦虑、低落，提不起精神。还有呢，就是闷热天气多出汗，电解质呢就会流失，脑部呢供氧呢也会受到影响，老年人脑血管弹性变差，更容易出现脑内神经的这个调节紊乱，烦躁、悲观、无力感会显著的增加。另外还有就是夜间闷热，睡眠质量下降，深度睡眠不足，大脑呢得不到修复，情绪耐受阈值持续的降低，一点点小事情就容易发火，陷入情绪低落的状态。
1: 那其实除了生理方面呢，就是夏季天热也会导致老年人他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呀，然后社交圈子呢也就缩小了。刚才您说的是把孩子交给父母带，对吧？但是事实上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子女呢会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孙辈出去玩儿，哎，就把老人就一个人扔在家里面了。这个老人留守在家中，产生强烈的一种被抛弃感或者说孤独感。那我觉得这种社交剥夺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诱因呢？
0: 这绝对是一个心理诱因，是核心的哈。第一点呢，就是高温它阻断了户外的社交，他本来可以在一起跳跳广场舞呀，对吧？去打打牌呀，出去拍拍照呀。但是呢，这个高温阻断了这个。另外呢，就是子女暑期呢，出去的时候把老人独自留在家里面，老人潜意识里会有，就是有一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对，是有一种，本来热热闹闹的，一下子冷下来，会让老人的心里都有空虚感。对，所以呢，长期缺少那个人际连接，内心的没有情感的出口，他负面的情绪就向内攻击自己，慢慢就发展成了抑郁。这种被动与世隔绝，比独处更伤人。
1: 现在有一个词儿，网上流行一个词儿叫"老飘族"。对于老飘族，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孩子们随迁进入到了城里面，甚至需要帮助孩子去带孙子孙女儿这样的一些老人。夏季孩子是放假在家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代际冲突和带娃的压力都会骤增。那这些会不会也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一些冲击？就是比如说这个观念上的冲击，带孩子观念上的一些不和谐，是不是也会给老人造成一些压力？
0: 没有亲友，对吧？然后缺少归属感，所有的价值感呢都依附于他照顾孙子，没有亲友，对吧？然后缺少归属感，所有的价值感呢都依附于他照顾孙子。但一到暑假呢，孩子全天的在家里面，那孩子心理压力，那个老人的心理压力肯定是翻倍呈现。就是爸爸妈妈也是会这样的呀，对吧？第一点呢，就是代际矛盾呢集中爆发。那平日里孩子去上学，两代人相处呢时间就有限，对吧？假期呢就是在一起共处，就是育儿的理念呀、饮食习惯呀都会有一些摩擦，对。然后老人付出呢全部辛劳，还要被就是感觉到被子女挑剔，那老人就会很难过嘛。他会可能我发泄不出去愤怒，我怎么办呢？就可能就会攻击自己。另外还有呢，就自我价值的这个彻底的被消耗，对吧？全年无休围着孩子打转，没有私人的时间，没有娱乐的时间，远离故土亲人，所以辛苦付出又得不到理解时呢，就会产生强烈的无意义感。远离家乡换来的只有劳累与指责，人生只剩下操劳了。
1: 那很多的家属他分不清老人究竟是天热心烦还是抑郁发作，能不能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有效的一些区分的标准或者方法？
0: 单纯的天热烦躁呢，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一过性的情绪，就瞬间就没了。对，所以呢，就第一点就是烦躁呢，只在闷热的天气出现，到了阴凉处，吹吹风、睡会觉，哎，就好了。对，或者是吃喝玩乐，老朋友串串门，对吧？这样子在一起欢乐欢乐，哎，会感觉好了。烦心事呢，就来得快，消得快，不会整日不乐。就如果有那种掉进去、陷进去的感觉，那就要得注意了。还有个躯体的不舒服呢，只是在高温时段出现，天气凉爽后呢，就是这些症状，心慌呀、什么头晕呀，就都消除了。
1: 好， 那如果说这个老人啊，我们说很多老人都有些基础病嘛，如果这个老人他本身就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病的话，夏季抑郁症的发作是否会影响这些躯体疾病的恢复？
0: 那是的，就是身心是一体的嘛，情绪状态呢直接影响着躯体的慢病走向。比方说抑郁会持续激活交感神经，它血管长期就收缩，然后导致血压居高不下，对，降压药的效果都会打折扣，然后呢就是长期情绪低落呢会扰乱内分泌和那个血糖代谢，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抑郁会降低免疫这个功能，老人的胃口变差，进食不规律，对吧？反过来呢就是病痛缠身又会进一步能加重悲观的情绪，形成抑郁病情加重，加重那个更加抑郁，然后这样恶性循环，很多老人的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根源都藏在情绪的问题里。
1: 其实有时候也许情绪好了，他甚至这些基础病也会慢慢
0: 的
1: 好转恢复哈。
0: 嗯，
1: 那在炎炎的这个夏季啊，如果说子女不能够常伴左右，有哪些具体可操作的心理降温的方法能够帮助老人自己去舒缓情绪呢？
0: 比方说情绪疏导，对吧？然后这就是一种向内减压的方式，每天固定的20分钟静坐呼吸，就去感受自己的一呼一吸，当然要避开正午的这个高温这个气，然后让自己身心愉悦哈。第二点呢，就是守住微型社交，打破这个封闭，然后哪怕不出远门，每天呢线上和老朋友聊聊天，对吧？哪怕15分钟，对吧？都可以，然后呢加入一些社区活动呀，写写字呀，养养花呀，都可以填补嘛，对吧？然后呢拆分育儿劳作，然后避免精力透支，所以把全天家务分成小段，然后呢每劳作1小时呢就强制休息1刻钟，不要全天这个紧绷着，主动和子女协商育儿分工，不必包揽全部的琐事，守住个人的边界，减少委屈隐忍，就是本来这些都是该小辈干的，我们是帮忙的，对吧？我们可不要去委屈自己，
1: 别把这些事情都大包大揽的包到自己身上哈。
0: 是这个意思。
1: 那作为家人啊，在于老人的日常的沟通过程当中啊，这个咱们夏季有哪些雷区的这个话语是需要避免的？有哪些话是能够起到安抚作用的？
0: 绝对要避开的这个雷区话语，比方说，哎呦，天热大家都烦躁，就你事多，对吧？这不就在否定情绪吗？加剧压抑。还有吃好喝好住着，你还有什么不开心，对吧？这就无视内心的孤独，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别胡思乱想，纯粹闲出来的毛病。有啊，
1: 有
0: 你就闲的。
1: 对
0: 吧？然后还有帮我们带孩子是享福，别动不动就闹脾气，这不否定老人的付出吗？对吧？还有检查都没问题，纯粹就是你心理作用。
1: 你看，是就是你也不能这么说，是吧？
0: 对，不是啥来，对吧？温和有效的心理安抚话术就，哎呦，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做家务带孩子，换谁都会心累的，对吧？你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对吧？心里要是憋得慌呢，尽管跟我们讲，不用什么事都自己扛，你不用事事都做得那么完美，不用勉强自己，累了就多歇一会。要是觉得孤单呢，我们每天抽空陪你聊聊天，对吧？身体不舒服咱们慢慢调理，情绪不好咱们一起慢慢调整，对，核心就是先看见付出再接纳情绪。
1: 其实我发现这种说话的方式好像也跟哄小孩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跟小孩也得那么说，
0: 所以不急着讲道理。
1: 对啊，那最后呢，如果想让您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关于如何在夏天安顿好老人的内心，您最想说什么？
0: 酷暑煎熬的从来不只是身体，还有无处安放的内心，少一点理所当然的索取，多一份看见与体谅，守住老人的社交与边界，让燥热夏日里老有所安，心有所栖。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刚才呢听了一段赵巧玲老师啊跟大家聊到我们老年朋友的心理健康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2: 也可以说一说家里的老人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症状，哎，就身体不好，有可能是他的心情不好造成的躯体反应。
1: 哎呀，这个伤春悲秋，这夏天
2: 心情也未必就好，
1: 这就是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抑郁。
2: 对，就是这样讲，真的就是如果说一旦出现抑郁情绪的人，只不过是就是春天秋天它会是一个高发期，但是到了夏天其实上它也未必就能心情好。
1: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2: 嗯，
1: 就是刚才赵老师说就是有一些这个老年病是有可能是心理的因素造成的，
2: 躯体反应。
1: 对，这点我承认，就是说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1: 但是我们怎么区别我的这个疾病到底是生理上的病变还是因为心理的问题引起的呢？
2: 刚才赵老师说了嘛，就是他有的时候如果身体上的问题的话它是一次性的，比如说如果是天气，因为天气不好造成的什么胸闷啊高血压呀，那一到凉快的时候它又好了，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没有这些症状了。那有些就是它会持续症状，就是不管这个你凉快啊还是不凉快啊，它会症状会持续。
1: 但是你像高血压，很多还有包括一些心血管疾病。

0: 那都是慢性病啊，就是我们怎么区分呢？
1: 就是关键看老人的感受，难受不难受。你看我们家里很多老年人，他不都有高血压吗？但是老高血压他吃了药之后，哎，他不会复发，他不会犯这个病，他不会犯高血压，然后心情不会难受。关键在于老人的心理感受。
0: 其实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我觉得不仅仅是老年人啊，就是每个人的心理健康都很重要。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那个南山社区书记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也提到，就是照护老人，尤其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
1: 对，
0: 这点也很重要。而且他们专门给这个居民做培训，
1: 嗯，
0: 就是培训居民怎么样的照护老人，除了有日常的这些居家护理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心理照护。
1: 对，老人的这个心理问题之所以很多时候不被人察觉，就是因为老人有一些基础病，他可能就是他不像年轻人啊，年轻人有了这个躯体反应之后马上就去医院检查，哎，我是不是那检查不出毛病，哎，可能就是心理问题。但老人不一样，老人很多都有一些老年的基础病啊，所以有可能会因为这些基础病就掩盖了他本身的心理的疾病，所以就是很难会识别。当然如果家里人细心一点的话呢，如果发现老人有持续的很长时间的，不管是家里有没有开空调，不管是凉快，不管是下雨还是不下雨，不管是闷热还是不闷热，老人都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心理，就是心情不好，状态不好，那其实大家可以考虑考虑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家里的老朋友，老人是不是心里出了些问题。
0: 我觉得老人啊还是要多陪伴。
1: 对、
0: 啊、陪伴，人家说这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老人呢他本来退了休了，在家里边可能就很无聊很着急、啊社交也减少了，所以呢就是心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大家还是有空的话呢还是要多陪伴自己家里边的老人、啊、
1: 陪伴的时候说话也要注意啊，你不能，你刚才不是说了几个雷区吗？
0: 嗯，
1: 你看你就闲嘞、
0: 对，
1: 就千万不能跟老人说这话啊。
0: 哎呀，
1: 你看
0: 你讲这个话有的还算轻的，
1: 就是的，我跟你说有人说的更过分、啊、说家里的老人，你看你就闲出来的毛病，你看你就，你看这一天吃的喝的这么好，你不享福，你还天天找事，对吧？
0: 对，你想一想，
1: 是不是、
0: 这个、家里边的老人就是我们未来的我们自己？
1: 对，我们都有老的一天啊，就是属于这种，就是推己及人，想一下嘛。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宋江五路分兵派将要攻打潭州，声势浩大。宋江在这安排着，就等候战船快点来，来了好行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咱话分两头，单说潭州的主将是大辽国兵部四郎啊，名叫波浪谷。这波浪谷已经知道消息了，残兵败将败回城里的，向他这一禀报，波浪谷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看没，太平了这么几年，今天遇上了一冤家对头。这宋江好生了得呀，听说他是梁山的草寇，宋朝拿他没办法，才把他招安。这家伙为了大宋朝的皇帝尽忠报效，与我们辽人为敌，现在犯我边界要攻打潭州，如何是好啊？他马上命人行文，告诉附近的州县马上派援兵，另外要做好准备，马上拜本到延津向狼主报告，恳请狼主派兵增援。这潭州是至关重要的，这要丢失了，就等于把大门叫人给摘了，京城难保啊。您还真别说，这波浪谷有点心计，吩咐一声暂时不战，等候援军，城门紧闭，加强戒备。他亲自披挂整齐上城巡逻，等他来到南关城楼上往下一看，再看宋军已经扎下营寨，那大营跟水波浪相似，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旗帆招展。再看军兵队伍整齐，哎呀，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多少年来从来没见过宋军士气这么高涨的。正在这时，他发现在城门外头一队骑兵掠过，风卷旗号啊，那旗上大竖着一个钢字，下头一匹大白马，马上一员武将，银盔素甲，大红袍，这个马屁股上呢好像还有个口袋，看不清装的是什么，看年岁不算大，30挂龄，傲骨英风，一看是宋军的将领。他不认识，问旁边的人，这员宋将他是何人？有人向他禀报，四郎大人，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他是宋江手下一个头领，叫墨羽剑张青。您看那马屁股上带着个口袋，那里全是石头子儿，这家一扬手，这石头子儿就飞出来，百发百中啊，阿里奇将军倒霉就倒到他的手上了。他就是墨羽剑张青，左右给我记住啊。他就忘了打人家一拳需防备人家一脚啊，我一定给阿里奇将军报仇雪恨，哪位将军要把他逮住，我要重重赏你，我要把这个张青碎尸万段，是挫骨扬灰。把他气得直哼哼，但是他头脑比较冷静，尽管发怒没有出兵。咱这么说吧，双方对峙将近10天的光景，这一天他的援兵到了，来者是谁呀？是大郎主的两个皇侄啊，耶律真、耶律宝。书中代言，因为呢兵部四郎波浪谷告急的文书已经到了燕京了，大郎主得到报告之后 心里就一怔，心说呵，大宋朝还有能力主动进攻打我大辽，犯我边境，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而且潭州方面屡战不利，伤兵损将，大郎主就琢磨着派谁去增援呢。正在这时，他的两个皇侄，就耶律镇、耶律老，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大郎，大郎，那宋江算得了什么呢？哎，他们无非钻了个空子，占了点便宜而已。可笑的是，兵部四郎拨浪鼓无能之辈，手中掌握着兵权10万之众，居然不是宋江的对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我二人不才，愿披10000虎狼之师前去增援，转败为胜。好，二位贤侄啊，你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潭州，胜利之后必有重赏，您放心吧。这俩小子上马皮硕，引精兵10000，从延津出发，赶奔潭州。离这潭州啊，还相差10里之遥。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路两旁这炮就响开了，咚啪，咚啪啪，呀呀呀呀！耶，这谁？两个人赶紧把马匹带住，军兵不走，往对面观瞧，一支宋军拦住去路，为首的一员大将是白马长枪，风卷旗号，上到大书大字，大宋先锋官部下将领张，谁呀？莫羽见张兴，在他的身旁就是他的帮手双枪大将董平，奉宋江所差在这设下了埋伏，防止大辽国派来援兵，一定要切断潭州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在这埋伏不是一天了，哎，今儿个遇上了。可耶律真、耶律宝那狂得要命，根本瞧不起宋朝的战将，两个人把嘴一撇，哥哥兄弟，哎，怎么样？送上门来了，没等到潭州，这叫结伙。咱哥俩谁过去？耶律真说：“贤弟，还用得着你吗？看哥哥我的，你给我压住阵脚，正好用他两颗狗头祭咱的大旗。”耶律真是拍马舞槊，直奔莫羽见张青。这个张青啊，立了一大功，心里高兴。年轻的人嘛，都是抢羊斗胜。张青心里说话怎么样？刚到了大辽的边界，我就立下首功一件，你看我宋哥哥多高兴，是眉飞色舞啊！功劳簿上头一笔有咱的名字，将来班师之后，皇上高兴，封官进爵，我是头一个。谁不累当大官呢？谁不累立功啊？因此连日来，张青是非常嫉妒，他心里盘算，我呀，接着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再立他几个功劳，那才称心如意。他心这么想着，正好宋江一直令下，命他为四路接应使，高兴，哪一路不到都有我，哪路不行得仗着我。可见宋哥哥心目之中是如何看待我的了，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所以这张青精神格外抖擞，正领着人马在这块巡城的功夫，没想遇到了耶律真、耶律宝，顿时一声令下，拦住他们的去路。张青一看，呵，这俩人是谁呀？哎呦，带的队伍还不少呢，看这个样子来势汹汹啊！他跟董平说：“董大哥，你在后面给我关闭料阵，看小弟我的。兄弟千万留神啊， 辽国的人甚是凶猛，多加谨慎。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张青催马到前敌，跟耶律真马打对头，相距不到五丈远。张青手托大枪，仔细打量对方的敌将。他一瞅这耶律真这个头可不小，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没有一丈也差不多，比自己能高这一脑袋，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头上三叉束发紫金冠，满脑袋黄头发都带圈的披洒在左右，勒着搂海带子，身上穿九吞八炸连环甲，下边是牛皮的战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灯，骑着一匹大黑马。往脸上观瞧，这家长得真白呀，白的好像一张白纸，连血色都没有，脸上还多少有点红斑，斑斑点点，大刷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大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是耳戴金环，毛后斜插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掌中一条冰铁大槊，正跟金甲的天神差不多少。

张清心说话，罢了，大辽国不是没人呐、你看这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我真还得留点神。想到这儿，张清大吼一声，呆，对面来将报名再战，嘿，我叫耶律真，你叫什么东西？大将张清是也，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叫宋江过来。啊呸，我宋哥哥是三军统帅，能跟你马打对比吗？有我足矣了，来来来，你要把我赢了，我哥哥不请自来呀、让你尝尝本将军大枪的厉害，你白给，你要不服，大战一百合，休走招数。抡起来别砸，那大铁说好几十斤，抡起来一两贯一斤，有多大的劲儿？张清深知对这种人不能力敌，我这家伙事儿也不行，只能巧战了，因此往旁边一带马，大硕走空。张清双手捻枪，奔肋叉子便扎，这家横槊往外招架开呀，二马趟翻，哗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就是几场，互不相让。双枪将董平在后的官敌料阵，真替张清担心，手托着双枪，眼珠不错在这看着。为什么呢？一看来将太猛了，就说张清啊，你费这劲儿干嘛？你有硬手的暗器，为什么不用呢？他也想到这，张清与此同时，抽了个空子，大将交的单手，从锦囊之中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把手往空中一扬，啊，张！要说这人得有绝活，张清打石头子儿真厉害，真是百发百中。离着那么近打不着吗？啊，啪这一下正好打到对面来将这腮帮子上了，啊，啪那去。耶律真不知道怎么回事，腮帮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哎呀，坐立不稳，吭啾脑瓜朝下从马上栽下去了。张清一看得了手了，把马圈回来，啊，长啷把宝剑就拽出来。这时耶律真从地上刚爬起来，往上一掌身，这宝剑就到了耳轮中，听见咔嚓噗，人头落地，刚才还咋呼，顷刻之间失手两分。张清高兴，带起宝剑一哈腰，把这人头提到手里头，手捂着人头，嗨，看看吧，你家的将官完嘞。宋军一看主将得胜，是摇旗呐喊，上嘞上嘞上嘞，万岁万岁万岁啊。单说耶律宝一看，哥哥，哎呀呀呀呀，哥哥呀，心说这多好，还没冷静弹着呢，连口热水都没喝着，哥哥两军阵前就阵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焉有不痛心之理？他拍马舞大硕，是直奔张清。这时双枪大将董平从后边就上来了，贤弟，恭喜你打了胜仗，请到后面休息，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我小名叫双枪将，也不含糊，看着人家张清立功，能不眼热吗？今儿个我也得露他一手。所以这董平并不答话，大战耶律宝。再说这耶律宝本来想杀死张清给哥哥报仇，又被一员宋将拦住去路，只好跟他拼命了。他晃动掌中大铁槊来斗董平，他对梁山的人一点都不熟悉，梁山这些人会什么本事他一无所知，他哪知这董平也不是省油。

0: 相交的单手拽出佩剑的，噗这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用剑尖挑着他的头发玩了几个圈，举在空中，哎，我也打上来。张清大喜，喝令三军冲，弟兄们冲冲啊！宋军一个个好像下山的猛虎，是直奔辽军。辽军一看，这好，两员主将全把脑袋丢了，谁还玩命？群龙无首，四散奔逃。这哥俩就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引得胜之军回到连营，见都先锋宋哥哥前来请功，宋江闻讯大喜，亲自出营迎接，一只手拉着他们哥俩，一只手，二位贤弟你们辛苦了，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拿酒来，每人敬酒三杯，功劳簿上赫赫的给标上头功，董平也高兴，张清也高兴，宋江吩咐用长竹竿挑着两个黄直的脑袋围着潭州转圈，干嘛呀？让潭州的人看看，你们不投降没有第二条出路。果然喜得笑脸了，当兵的马队挑着人头转圈，城里的人都知道了，单说那兵部四郎不浪武在城头上看得真真的，坏了坏了，援兵被人家击退了，我潭州就成了一座孤城了，奈何奈何呀，不准出战不准出战。双方又僵持了将近半个月，潭州城内粮食缺了，管粮台的官员向拨浪鼓禀报，大人呐，咱潭州养的兵太多了，每天食用数担，现在人吃马喂全都不够用了，还仅能吃三天，过了三天就绝粮了。哎呦，拨浪鼓心里头一翻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赊的话，三军弟兄要断了队，这仗就没法打了，这怎么办？赶紧筹措粮草，甚至把城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给翻了个底儿朝上，那能凑多少？老百姓哪有多少粮食？依然不够用。他正在着急之时，又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向您道喜，何喜之有？大人，据我们查知，宋军的粮草运到了，可能是他们道路不熟啊，因此那粮船转到咱们水门外边了，那船头船尾全是粮食，这要截获了补充咱们军用，不就解决大问题了吗？”
1: 哦，
0: 真的？带谋观看，拨浪鼓不放心，领着偏副将登上城楼，在水门上望下观桥，一看可不是吗，就见陆河的两岸全都是船，一眼望不到边，船头船尾果然都是粮食袋子，打着宋朝的旗号，再看每条船上也就几个人。行嘞，天赐我也，这些船的粮食要接近城里，起码我能支持个十天八天，那会儿不愁援兵不到。就这么办，来呀，传我的命令，今晚三更天开水城，出其不意把粮船劫来。也有人不傻呀，就向他建议：“大人呐，这宋江不用诡计多端，这恐怕是条计策吧，要把水门大开，万一他们乘虚而入，潭州就难保了。”
2: 嘿，净说丧气话，你个胆小之辈，要这么想那么想，干脆咱不用守潭州得了，回家抱孩子得了，哪有那么多事儿？肯定他们对地理不熟，走错了，今天晚上就得这么办。

因此上这一声令下，要开个水门截粮。拨浪鼓不听别人的劝告，做出决定要开水城的城门前去截粮。这也难怪，粮台是军中的命脉，作为主将能不着急吗？那断了顿可怎么得了。当天晚上他亲自领兵，千斤闸板搅开，他坐着战船冲出潭州，一看静静的没什么事儿，这粮船还能不劫吗？过去就劫了200多只船，快点把这船押进城内。这一进城可坏了，你看船头上的就几个人，船舱里头暗藏50余人，一条船50，10条船就500，100只船上就5000人呢。这都是宋江和吴用的计策。但这船只刚进了水城，混江龙李俊从舱里头蹦出来了，一声呐喊：“弟兄们，打呀！”宋军从舱里的各辆短刀冲出来，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见人就杀，见人就砍。这下可乱了套了，有人禀报拨浪鼓：“坏了，我们上当了，那船上都是宋军的啊！”哎呀呀，拨浪鼓追悔莫及，到了现在没有后悔药了，打吧。城里就开了锅了，城里这打着，外边能闲得住吗？宋江东西南北四路派兵早都有人盯着了，凭城内这一动手，外边的人也展开了攻城。咱这么说吧，里应外合就拿下潭州。拨浪鼓带着亲兵卫队，楚明玉、姚尔康等等等众人保护他，拼了命的往外突围，总算杀开一条血路，从北门跑出去。跑出去将近20里地，回头一看，火光冲天的。听败下来的军兵说，潭州失守，宋江大队人马进了城。拨浪鼓痛哭失声：“哎呀，我的家眷呐、老母亲、媳妇、孩子都陷落在城中了，肯定都得遭毒手。”他哭啊，跟他逃跑这些官都哭了，家眷来不及带出来，都扔到城里了，全完呐。哎呀，拨浪鼓一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总算我们能逃生啊。一定想办法报仇雪恨吧，我对不起你们了。领着人投奔冀州，他败下去了咱不说，宋江利用智谋里应外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举拿下潭州。那潭州是座大城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胜利啊，大辽国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潭州失守，宋江能不高兴？进城之后犒赏三军，穿下令箭，秋毫无犯，对俘虏要优待，对逃跑那些大辽官员他们留下的家属一律保护，不准伤害。你看以人治天下，滥杀无辜哪行，全派人给保护起来了。宋江就占据了拨浪鼓的衙署，作为临时的帅府，众将一个个兴高采烈，高兴，外头粘贴布告，让老百姓各安生业。咱说过了，这潭州原来是大宋朝的地方，都叫大辽给占了，城中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呢，一看自己的军队来了，能不高兴吗？高兴是奔走相告啊。因此城里那么多百姓没有什么惊恐，家家都在祝贺。宋江占了潭州之后，跟军师一商量，这么大的事情得报告给皇上了，让皇上也替咱们高个兴。

得给咱们弟兄壮壮脸面。因此宋江命人代本上奏。咱这么说吧，这件喜事京城也知道，本章也送到京城。宿太尉得着本章之后，等着皇上三六九大朝之时，上了殿了，见八臂徽宗跪倒禀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向万岁报喜呀、啊！潭州大捷，宋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拿下潭州。文武百官一听，你看看我，看看你，金殿上一片骚动，谁不议论议论？那么高兴的人是占多数，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八臂徽宗在上面坐着一听，哦，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各位爱卿，你们听听，朕下决心招安，对了吧？哎，华干戈为玉帛，宋江等人说话算数，果然为国尽忠效力。今番收服潭州，这是一大幸事，举国上下应该隆重祝贺。苏元景啊，臣在，传朕的旨意，发锦缎25车，御酒100车，送到前敌慰劳宋江等人，告诉他们要继续立功，朕必有升赏，臣遵旨。苏元景领旨下殿了。八臂徽宗高兴，心说今天晚上没事了，我呀去会会李师师，好好的痛快痛快。您瞧这皇上就这么个祸。哎，他退了殿了，单说老太师蔡京、三司殿帅高俅、童贯、杨坚这四个人全都齐聚太师府，门关上，四个奸臣是唉声叹气啊。高俅就说：老太师，你看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哎，你看这皇上的意思没，要重重升赏，如果宋江真平了大辽，班师还朝，那官儿肯定都小不了，一旦他们掌握了大权，是咱的死对头，能不报复吗？这是一。另外皇上问过多次，为什么不收服潭州，咱们找了许许多多的理由啊，皇上就有点怀疑啊。这可好，宋江刚一出马就收服了潭州，显而易见显得咱们无能啊。老太师啊，您看怎么办呢？不能叫宋江他们太得意了。那么太尉你说应该怎么办呢？绿烟一出万难更改呀、童贯这小子鬼点子不少，眼睛眨没眨？哎，我有一计、说是害什么好主意。童贯就说：这不皇上已经降旨了吗，要委派钦差赶奔潭州去奖励宋江，老太师还得麻烦您进趟宫，跟皇上说说利害的关系，最好咱们举荐一个人为钦差，让他去，那是咱自己的人，最好叫他为监军，掌握大权，控制着宋江。一，宋江的一举一动咱们都知道，二，在方便的时候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们给干掉，咱这仇人不就没了吗？以解心头之恨。表面上公开的咱无能为力，暗中下绊子还有的是机会、那咱们商量商量派谁去合适。太有了，派赵相公赵辅佐去。哦，老太师想起来了，赵辅佐呀是皇上远方的一个亲戚，也姓赵。

归见赵辅佐，他肯定不怀疑。再好好的给赵辅佐讲一讲，他就能为我用啊。你这主意不错，你说这几个大奸臣专门干这事，这不是拆台，这是什么呢？他们既已已病，当夜晚间老太师起身入宫，旁人见皇上不太容易，他方便得很。这皇上养精蓄锐，就准备去会理诗诗呢。蔡京来了，皇上就皱眉，心说真扫兴，老太师来了又不能不见，让他进来。太师来到里面，双膝跪倒，臣参见陛下，请起坐吧。是，谢坐。太师啊，这么晚了见朕何事？陛下，我第一方面是向您来贺喜呀。什么喜事？宋江打了胜仗了，一举收服潭州，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除了金殿上贺喜之外，单独的我向您再一次贺喜啊。这事儿是可喜可贺呀。我已经传下旨意，命偏师官赶奔潭州，奖励宋江等人。陛下圣明，您做的是非常的对，不过臣有一言出口，望陛下裁决。说吧，什么事？陛下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又倒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想宋江等人占据水泊梁山多年呢，认着他们的性子，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奉了王命出征，大权在握呀。那么再打几个胜仗，难免功劳高了，他们就忘乎所以。一旦到那时候有变，皇上再想驾驭他们，谈何容易？因此老臣十分担心，对这帮人嘛，要适当的利用，还要适当的控制，以防尾大不掉啊。八弟徽宗听完这话翻翻眼睛，可能吗？朕观看宋江等人不是那样的人。哎呦，陛下说的不要太绝对了吧，人心难测，反复无常啊。他们现在刚打胜仗，当然没有别的心，比方说把延京也拿下来了，把大辽国给赶走了，那些实力都收服了，那宋江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那阵大权在握，您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呀？倘若贼性不改，率领大兵再打我大宋，如之奈何呀？哎，咱不希望有这种事儿，但是不能不防范。这八弟徽宗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那老爱卿，你的意思呢？让朕收回兵权不成？哎，不，陛下不能那么干，还得利用宋江。但我们得派个人前去监视他们，约束他们，不能让他们出轨。老爱卿，你说派谁去合适？臣推荐一人，就是皇亲赵辅佐。赵辅佐官拜大理寺卿，让他去。对，大理寺叫别人掌管，让他去比较合适了。他是您的皇亲，能不向着您吗？能不向着朝廷吗？您多多给他权力，让他约束宋江也好。也好啊，这样吧，老爱卿，我还有事，你带我传下一道圣旨，命令赵辅佐身为兵马总监军，跟宋江同掌军权，便宜行事，为钦差大臣，臣遵旨，谢主隆恩。皇上说话就这么定了。老太师高高兴兴，等回到太师府，高俅等人没走，在这听信儿呢。

0: 一看老太师那表情就知道成功了。老太师怎么样？一切都按咱的主意办，皇上同意了，快请赵辅佐来。就当天晚上迫不及待的把大理寺卿赵辅佐给逼了来了。赵辅佐还不知道什么事呢，一听说太师传唤赶不去吗，坐着小轿子来了。等进了密室一看，好，四个巨头都在这儿呢。赵辅佐赶紧躬身施礼，拜见几位禀头上司，然后垂手站在一旁。老太师吩咐一声赐座，赵辅佐这才坐下。老太师，列位大人找我何事？
1: 赵大人呐、啊，可喜可贺，向你道喜。
0: 哦，不知太师指什么说的？
1: 皇上方才做出决定，命你为钦差兵马总监军，代表朝廷赶奔潭州，表面上奖励他们，暗地之中要监视宋江等人的行动，要约束他们，你可明白？这赵辅佐一听，这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不便点破。
0: 是，这么说是老太师举荐的？
1: 对了，是老父举荐的，
0: 多谢太师提拔。
1: 事成之后，你就不必做大理寺卿了。嗯，让你提升几步，这不是好事吗？
0: 多谢太师提拔信任。哎，我到前里怎么做呢？
1: 高俅说了，我赵辅佐呀，你是最明白的人了，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奉旨钦差，代表皇上奔潭州的，宋江他们不听你的行吗？另外你有个官衔是兵马总监军，你监视他们呢、宋江大事小情不得征得你的同意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啊，你点头他才敢干，你不点头他不敢干，这才起到约束力，你懂吗？
0: 啊，这我也懂。
1: 另外告诉你点事儿，除宋江卢俊义无用之外，你得深奏朝廷，愚者卢俊义往下那些人都没有官职啊，就是宋江是先锋，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的人都是白丁，你可以便宜行事，你有生杀之权呢、你抓住他们一招之错，可以就地正法，你有这权利。宋江等人你可以上奏，有我们在这等着，放心大胆的干去吧。有我们几位给你撑腰。
0: 那皇上要？
1: 皇上怪罪有我们呢，跟你毫无关系，你听明白了吗？
0: 我
1: 赵辅佐一想，我倒霉了，
0: 倒霉了，这四个人打算利用我呀，
1: 我要那么干我还活得了吗？那帮人都什么人呢？就有点为难，因此紧皱双眉好半天没表态。高俅把脸往下一沉，赵辅佐，你不愿意，大概你这大理寺卿干腻歪了，想要回家抱孩子去吧。
0: 不，
1: 太尉您错疑了，我在盘算，我见着他们我打算怎么办。
0: 哎呀，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漏武，
1: 你抓一招之错也得有错儿，平白无故的你能动家伙吗？这个事儿就得望长久远，细水长流，你懂吗？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高俅也乐了，事成之后我跟老太师联手保举你的官职，当个侯爷，岂不比现在要强多了？多谢太尉，你下去准备啊，最近两天就起身奔潭州，有哪些要求一并提出。谢太尉，谢各位大人。赵辅佐回到家里头，哎呀，愁的，
0: 这是倒了霉了，倒了霉了，
1: 这边都是我的上司，我得罪不起，可是宋江那伙人那都是虎啊，能听我的吗？ 可能表面上能平，要动真格的也难动啊。那要办不成，好好把我命都得搭上。这是这，哎，他正发愁呢，就在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人，双膝跪倒：“
0: 大人，您还没歇着啊？”哎呦，谁呀？不打招呼就来了，把我吓了一跳。
1: 这一看，正好他贴身的总镖师，姓赵，叫赵万里，是他远方的一个侄儿。万里是女，正是。
0: 你怎么没睡？
1: 大人，我看您发愁，我一点睡不着，我过来问一问。
0: 万里啊，这样吧，你也把东西收拾收拾，跟着我赶奔前敌，咱到前敌去。
1: 对，我已经领命了，我身为总监军。
0: 不过万里，我为什么发愁呢？只有跟你申诉肺腑啊，跟旁人我没法说，是这么回事。
1: 赵万里听完了乐了：“
0: 我大人呐、啊，这是喜事儿，说明老太师和太尉对你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你了，这你不是升官的好机会吗？你干嘛发愁？
1: 我担心宋江等人很难对付。
0: 哎呀，大人，我跟您去，您放心，您觉着谁难对付就交给我，我把他咔吃了不就得了吗？
1: 你啊，难道大人不相信我吗？我这两下子对付他们不绰绰有余吗？
0: 可也是，万里啊，要照这样，你不准给我惹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不准鲁莽，不准唐突，把事弄砸了可就麻烦了。
1: 小人明白。
0: 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就起身赶奔潭州。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10月，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突破重重险阻，胜利抵达陕北。从此延安成为了中共中央的落脚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形成了熠熠生辉的延安精神。1945年，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中华民族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要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国民党集团则坚持内战、独裁、分裂，要把中国引向黑暗。那么面对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中国究竟该走向何处？在延安杨家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全党统一了思想，明确了道路，找到了继续革命、闯关制胜的关键所在。今天杨家岭的革命旧址早已成为了人们学习延安精神、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场所。2015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也来到这里，瞻仰了中共七大会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同走进杨家岭，共同回忆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叫党杰瑞，来自革命圣地延安，是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的一名宣教工作者。2015年2月14日那一天，上午8点45分，习近平总书记抵达了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瞻仰中共七大会址。那一年，我还是杨家岭革命旧址的一名讲解员，我非常荣幸地为总书记讲解了中共七大专题。当时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总书记一行在与我们纪念地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一亲切握手之后啊，参观了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是我们党当年专门为召开七大而修建的，它筹建于1940年，建成于1942年，当时是由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才同志主持设计。当时的工人大多都是来自绥德、米脂一带这些能工巧匠。礼堂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型建筑，它的外部吸收了西式建筑风格，而内部呢，采用了咱们延安窑洞的拱形这样的造型。这样的建筑风格，它既节省了木料，省去了阻挡视线的两排柱子，同时它宽敞明亮，坚固耐久。这是延安当时唯一没有木梁木柱的一座大型建筑。礼堂分为休息厅、正厅和舞厅三个部分组成。现在七大礼堂的内部啊，也是按照七大会场的原貌进行复原陈列的。大会主席台的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侧面巨幅头像，左右两边分别插有三面党旗，两侧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横幅标语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是七大的政治口号。在会场的两边墙上悬挂着六个 V 字形旗座，它是英文胜利的首字母，这展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开放的国际视野。每个旗座上方分别插有四面党旗，共计24面，它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24年。每个旗座下方还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标语，这表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勇于坚持真理和为了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理论自信和行为自觉。总书记一边认真仔细地观看着礼堂的一砖一瓦，一边凝神思考。我在为总书记详细介绍完七大召开细节之后，他在礼堂后墙"同心同德"四个大字前驻足良久，

0: 这四个大字是毛泽东主席当年亲笔题写的七大的中心主题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整风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同心同德，是延安当时政治清明、党、政、军、民思想高度统一、信念完全一致、和谐交融、积极奋进的一种社会氛围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实现政治纲领和战略决策、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它既是工作目标，也是工作方法。因此不难看出，此次大会就是要贯彻延安整风精神，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达到同心同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三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1: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隆重召开。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讨论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形成了一个梯队合理、人员齐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七大的主要历史功绩包括：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选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七大虽然已经闭幕了70多年，但七大所确立的指导思想，他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所总结的革命经验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这座古朴庄严的建筑，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今它依然风姿如初，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辉。在离开旧址上车时，总书记与我们亲切握手告别，他嘱托我们说，要在历史的深挖和考究上下功夫，要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这是对我们工作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革命旧址保护好、利用好，把革命文化研究好、传承好，不忘初心，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大家好，我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毛梅芳，是喝盐和水，吃小米饭，听着父辈讲革命故事，在宝塔山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地地道道的延安人。我深爱着我脚下这片沃土，也为我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无限的荣光和骄傲。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三界与七大有着直接关系的革命文物。这份证件呢，是七大秘书处为七大的召开特制的，它长8.7厘米，宽6.1厘米，为国家二级文物。代表证的封面呢为紫颜色的布面。打开代表证，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印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字样。代表证的右侧上半部分是参会代表的座位号，下方是持证人的姓名及注意事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时五十天，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参加七大的代表们跨过千山万水，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们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延安的无限向往，汇聚到了宝塔山下沿河之滨，来参加这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为了使与会代表能够顺利地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呢特地印制了代表证。代表们开会的时候呀，需要持证进入会场，并接受蒙昧的检查。当时参加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了当时全国121万党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次悬挂党旗的大会，同时也是第一次做关于修改党章报告的全国代表大会。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32开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这部党章呢，是1945年6月11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这部党章共有12个部分，70条，其中总纲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上第一次增加的内容，从形式到内容再到理论逻辑上，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上的经典范本。在总纲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到我们的党章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为了纪念这次极具重要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1945年9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印制了这本中共七大文献之四《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本书中总共收录了5篇文章，在第一页第一篇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四月下旬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在中国反共的前夜团结全国人民，挽救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时局危机，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此次大会无疑将对中国抗日战争及国内政治的今后发展产生极端重大的影响。我身后的这架纺车就是当年大生产运动的见证者。这架纺车是用陕北常见的柳木制成的，由木架、转笼、线钉和铁轴组成，长呢是87厘米，宽呢是51厘米，高是68厘米。这架纺车的主人名叫黑玉祥，是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模范。如今呢，这架纺车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我们延安革命纪念馆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夹子连年的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那个时候呀，在延安会纺线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所需。1943年，中央机关在枣园举行了纺线大赛，

重庆回来的周恩来和任弼时也参加了大赛，他们两位双双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延川县徐家河村的普通农妇黑玉祥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的号召，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起早贪黑，积极参加纺线，被陕甘宁边区政府评为一等模范。我身后的这架纺车就是他的奖品，同时呢，边区政府还给他奖励10000元钱，他同时还获得了一张奖状，奖状上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纺织起家。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每段历史中都有动人的故事。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就是眼前这张小方桌的故事。这张小方桌是1972年我们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从清涧县袁家沟村征回来的，后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我们来看它的尺寸，长54厘米，宽41厘米，高33厘米，左右有两个桌耳。仔细看，中间有一个小抽屉，抽屉的关扣为铜制，关柄为铁制。仔细看，桌面上还有蜡烛烧过的痕迹。这种小方桌在陕北农民家中随处可见，人们把它摆在炕上，称之为炕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直接对入作战，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东征部队来到了距黄河15公里处的清涧县袁家沟村。毛主席住在了老乡白玉才家中，这里也就成为东征的指挥所。为了方便主席办公，主人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小炕桌搬来供主席使用，毛主席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批阅文件，查看地图，谋划着东征的战略部署。2月6日，陕北普降瑞雪，第二天清晨，毛主席来到黄河岸边，壮丽的景象使毛主席激情澎湃，诗情大发。回到窑洞里，他就伏在这张小炕桌上挥笔抒怀，一气呵成，写成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毛主席离开袁家沟后，房东白玉才将这张小炕桌精心保管，并作为传家宝传给了后代。如今呀，这张小炕桌作为历史的见证，在我们延安革命纪念馆里向无数的参观者讲述着那段峥嵘难忘的岁月。

1936年的二月，红一方面军准备从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那几天，陕北普降瑞雪，毛泽东来到了黄河边上，他看着漫天飞舞的大雪，眼前冰封的黄河和远处巍峨的群山，他被如此壮阔的山河震惊了。江山如此多娇，这是一片值得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土。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不都是因为热爱这一方热土而纷纷走上了历史舞台吗？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哪一个不是如此呢？而今天的自己，不也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历史舞台吗？毛泽东心潮澎湃，文思泉涌，他回到窑洞，就在那张小炕桌旁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一首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豪放诗。上篇呢，写了冰雪世界当中北国的壮丽风景；下篇呢，从江山如此多娇来引出了古代一系列的英雄豪杰式的帝王；最后三句则写到了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首诗是有寄托的，毛泽东曾亲自解释，词中的雪其实指的是反封建主义，而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特别注释说，这是指无产阶级，也只有今日的无产阶级才是中国历史的风流人物，才是真正改朝换代的人民英雄。这首词里面提到的秦皇汉武，那也就是秦始皇、汉武帝；唐宗宋祖呢，那就是指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是被推尊为元王朝的始祖。毛泽东对这五位君王，在肯定他们武功的同时，对于其文治好像不大满意。你看这词里面说到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那就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说了毛泽东对这五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君王的遗憾。换句话来说，毛泽东认为要建立一个好的国家，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那需要文治与武功的结合，这才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地方。一个伟大的领袖首先要有伟大的思想，而在延安，毛泽东的文韬武略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但是毛泽东对这五位君王的遗憾，那是有前提的，我们不能把这种遗憾来做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起源虽然很早，但格局那是秦汉时期奠定的，唐宋两代呢是中国文化的巅峰时期。元代的文化那虽然与中原的文化不同，但也是当时军事实力最为强大、国家版图最大的一个朝代。如果把秦汉、唐宋与元
作为中国历史独特的三个时期的话，那就是中国历史的三个里程碑啊，都标志着他们在瓶颈期是如何突破并且创造新的历史的。博览文史的毛泽东，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文化成就。汉武帝、唐太宗的文治一直传为美谈，宋太祖更是重文轻武，因此而造就了宋代科技文化的鼎盛啊。所以毛泽东列举这些历史上极有成就的帝王，他们都曾经带领一个时代和民族走出了历史的瓶颈期，开创。

属于他们新的时代，建立了他们的工业，他们其实很强大。但是与毛泽东这个时代相比，毛泽东显然觉得我们更强大。大概是担心有人误解这首词里面对几个君王的贬低，毛泽东曾经特别加注释说，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这说明这五个君王其实是毛泽东佩服的人物。不过呢，毛泽东认为他们都已经成为历史，而创造新的历史就是他们这一群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而且他们更具有文韬武略。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对文艺有非常深刻而且敏锐的看法。他的战友比如说陈毅、周恩来，那也都是文武双全呢、所以他才有自信，才有坚持的底气。他的底气既来自于历史，也来自于周边这一群优秀的战友。要走出历史的瓶颈期，需要借鉴历史，更需要有信心和勇气去开创新的历史。毛泽东登高远眺，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的辽阔，那更是一种历史的辽远。他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他的自信不是盲目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时机即将到来。一张如此平凡的小炕桌，但却是一段凝固的历史，也是一种凝聚的精神，一种磅礴的革命豪情，一种无畏的革命精神，一种巨大的历史声音，就是在这一张炕桌上酝酿，并从此响彻中国。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闭幕，会议号召解放区军民要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要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做了《愚公移山》这篇著名的闭幕词。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源于列子汤问，年仅90的愚公，他为什么有信心要把挡住自己去路的太行山、王屋山这两座大山挖掉呢？原因无非有二：第一，这个目标很有意义，值得付出；第二，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所以至少只考虑现实，不考虑未来，其实是一个既无目标也无行动力的人。虽然名叫至少其实不至，而愚公当然更不愚了。愚公移山的精神集中体现在目标明确、坚持不懈这八个字上面，而这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一种精神信念。当时的中国也有两座大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要搬掉这两座大山，那就是根本的目标，而坚持不懈，那就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毛泽东用愚公移山这个典故，既契合了北方这个地域的特点，也契合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赋予了愚公移山故事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提倡一种说干就干、一干到底的精神，和面对困难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坚持不懈的进取精神和大无畏精神。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法宝。一个人民的政权，当然所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落在人民的身上，
要确立未来新中国的历史关头，中。

0: 和勇气。这是一段跨越了十多年的征程，中国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到建立新中国，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灵魂所在。一些伟大的思想诞生于此，一些重要的决策诞生于此。中国革命的方向在延安的时期是如此明确和坚定，革命圣地的美誉对于延安来说，那确实是实至名归。
1: 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八路军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验区，也是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延安时期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那么这样一个延安精神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作用呢？我想有这么三条。第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成千上万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的圣地，是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积极奔赴的地方。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城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因为延安有理想信念，有精神支撑，归根到底是受到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的这种感召，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蓬勃的发展，能够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新时代弘扬延安精神，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认识，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第二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我们党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地实践。在新时代，我们党要始终保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理念，保持一切为了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从延安精神当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在新时代也涌现出了这样大批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比如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30多年来辛勤耕耘，带领团队用科技的力量为荒山带来了苍翠。
2: 事变，你到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他全部都是所谓他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尹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2: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

0: 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的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也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和

0: 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 当前湖北各地

0: 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4: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5: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6: 生活家，希望回家，不要上在楼上啊！
4: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5: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4: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5: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3: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7: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7: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据伊朗多家

0: 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七月九号星期四，农历五月二十五。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蚌埠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驻执法铁军护民生福祉，
3: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会议，
2: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徐颖村田间直播间架起果蔬产销连心桥，
3: 高新区全域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2: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市委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岗位发挥了骨干作用、引领作用，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是蚌埠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和精神脊梁。从今天起，一零七九早新闻推出“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系列报道，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榜样力量，争当时代先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0: 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为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首先走进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
1: 在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会议室，每月一次的破冰会诊、专题研讨会雷打不动，党员骨干把执法办案中遇到的硬骨头摆上桌面进行集体研判。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纪检委员、副支队长周冲：
2: 我们创新建立支部委员牵头加党员突击队攻坚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执法效能。破冰会诊机制运行以来，已举办专题攻坚研讨会12次，有效提升了队伍破解实际问题的能力。
1: 破冰是常态，攻坚是姿态。支队80多名执法人员中，党员43名，分布在4个党小组，覆盖了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剂量等所有重点执法领域。这支党员突击队不仅在会议室里会诊疑难杂症，更能在实战一线打赢攻坚战。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是群众关注的热点，也是执法难点。今年支队把这一领域作为攻坚的主战场，由党员执法人员牵头，组织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排查入网餐饮商户近万户，在集中执法行动中，对238家存在问题商户下达整改通知，对123家违法商户立案查处。执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支队坚持党员带头，深入企业一线，做到执法与指挥并重，监管与服务同行。安徽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学生返乡创业企业，因标签标志不规范面临处罚。支队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积极配合，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安徽中谷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文静伟：
3: 当时心里很着急，没想到执法队员不仅没有处罚，还上门帮我们逐步整改规范。这个案子让我感受到了执法的温度，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创业的信心。
1: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王万武：
4: 我们将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执法为民所信，推动党建与执法办案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服务型执法，严守廉洁执法底线，用心守护民生安全，以实干实绩擦亮市场监管执法支队先进党支部品牌。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5: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昨天市政协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小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副主席陈中卫、周景飞、楚昭杰、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廷参加。
0: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和市政协委员深学细悟，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贯通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一起来，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合起来，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
5: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全面提升政协履职质效，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定位，压紧压实党建责任，持续深化作风建设，以党建引领履职，以履职赋能发展，全面提升政协系统的党建质效，为政协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0: 7月7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重温峥嵘党史录》首场专题宣讲活动走进蚌山区。
1: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副主任、二级调研员郭兆东做宣讲报告，他围绕淮畔播种、蚌埠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旌旗猎猎、中共常淮特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烽火长城、新四军坚持蚌埠敌后抗日及淮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人民航灯、中共蚌埠工委领导的隐蔽斗争、 诸城春早，蚌埠人民迎来解放五个方面，全面回顾了蚌埠党组织从创建到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了蚌埠党组织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斗志。大家表示，要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营养，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的动力。蚌山区胜利街道上游街社区党委书记杨长霞：
6: 通过党史学习，我更加明白基层工作的初心，一切为了群众。作为社区书记，我将把党史所学落实到为民服务上，用心解决居民的艰难愁盼。
1: 蚌山区胜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技工委书记、监察办主任史文娟：
7: 重温百年峥嵘党史，深刻体悟初心使命，最终落脚点在于真抓实干，为民办事。胜利街道将紧扣蚌山区第五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牢牢把握一引领四聚焦工作主线，持续从党史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红色动能转化为破解基层治理堵点、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务实成效。
1: 重温峥嵘党史录专题宣讲是全市弘扬长征精神、赓许百年薪火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宣讲团成员将深入机关、企业、社区等开展十场宣讲活动。记者韩云飞报道。
5: 固镇县新马桥镇徐颖村立足本地设施农业，把直播间搬进了田间地头，推介优质果蔬，播报市场行情，普及种养技术，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助农增收致富。
1: 徐颖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大棚果蔬种植，目前已形成连片钢架大棚近5000亩的规模。眼下各类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徐颖村将村级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开展实景助农直播。固镇县新马桥镇徐颖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队：
8: 你看我们徐颖这个西瓜也有，而且甜度非常高，糖分都达到17-18个左右。
1: 果蔬生鲜产品时效性强，市场行情波动较大，草莓、甜瓜等鲜果价格一天一变化，种植户时常面临信息滞后、产销对接不畅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徐颖村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实时回应网友咨询，播报当日果蔬售价，让村民精准掌握市场动态，也让消费者直观了解农产品品质与价格。此外，直播间还常态化开展草莓、甜瓜种植技术讲解、田间管护要点科普、病虫害防治知识普及、服务农业生产。固镇县新马桥镇徐颖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队：
8: 反应非常好，好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尤其我们本村的，还有我们在外务工的，我们本村一些这个群众也反映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对这个宣传我们徐的农产品，对我们徐知名度的提高都起了一定很大的一个作用。
1: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0: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高新区管委会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未成年人残疾辅具申领问题给予在线答复。
9: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崔世华介绍，今年以来，高新区紧扣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主线，持续优化办学布局，建强教师队伍，落实五育并举，全域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目前，高新区已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省级验收，正在申报国家评估。
10: 目前呢，我们区中小学在校学生是2.3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呢是3000多人。当前正在稳步推进我们三师校小黄山校区的这个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工程的规划许可啊、施工图纸设计、图审以及施工的预算等前期的各项工作。这些学校如果建成后，将有效地增加我们这个小黄山片区的优质资源，也更好满足辖区群众的就近入学的需求。
9: 节目中，市民蒙女士咨询：
11: 我是那个天河语庙的，然后我家有个小孩，他现在是肢体和精神的多重残疾，就没有办法自己走嘛。我们去年有申请过一个矫形器，我想了解一下今年还能不能申请啊？
9: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龚新颖回复，
12: 根据蚌埠市残疾人辅具支具配具的规定要求，未成年人足膝踝矫形器呢，每年可以适配一次，你可以携带相关的证件到所在的乡镇残联去申请，由我们区残联呢组织专家进行评定，评估之后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辅具适配。
9: 记者张端宇报道。
1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埠市第15届传统武术比赛举行，52支代表队、862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竞技。
5: 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主题宣讲，防范药物滥用。
0: 安徽省高招录取昨天开始。
5: 世界杯观赛热潮来袭，蚌埠交警发布酒驾安全警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蚌埠市第15届传统武术比赛举行，来自市区及三县凤阳等地的52支代表队、862名武术爱好者同台竞技。
1: 参赛选手年龄跨度大，从4岁幼童到70多岁老者，体现了全民参与、老少同场。比赛中，蚌埠本土特色拳种大放异彩，宋门新意六合拳、关东拳、太祖拳、八极拳轮番亮相，一招一式刚劲浑厚，各式太极拳行云流水、舒缓圆活，中老年选手从容舒展，少林拳、形意拳等经典拳术展示了少年选手的灵活身法、昂扬气势。参赛选手吴家豪，
14: 因为小时候想是要强身健体，然后争取作为国家栋梁。
1: 参赛选手崔桂松，
15: 我想以后能继续学习这个武术，能让这个武术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包括太极、形意拳、南拳、少林拳、新意六合拳等门类，是武术协会副主席、副常理。
16: 我们武术比赛的宗旨是搭建平台，挖掘我们民间的这个武术，把散落在蚌埠市民间的这个武术这个发扬好、传承好、保护好。
1: 记者陶运伦逐迪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我市医疗卫生单位主动靠前，从身心健康到视力保护，全方位保驾护航，全力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0: 为切实筑牢青少年禁毒防毒思想防线，有效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风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成长，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守护大脑守护未来防范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讲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普模式，精准面向学生及家长群体开展专业化禁毒知识普及教育。
1: 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叶根深以大脑神经损伤科普为切入点，为青少年做禁毒专题宣讲。活动采用线下现场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的形式，面向在校学生和家长普及麻经药品、新型伪装毒品成瘾危害与科学防毒知识。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主任医师叶根深。
17: 毒品呢，它对我们大脑里面兴奋性的和抑制性的这样的一个两个平衡，它会破坏这种平衡，那它会让我们这种物质的追求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病态的追求，如果你不使用它的话，它会让你变得非常难受。青少年他的神经处于发育阶段，他相对来说更为脆弱，也更容易受到这些药物的影响，更早接触这些药物的话，他以后可能会让他形成神经元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1: 市民徐雅倩，
18: 我知道了这个毒品对大脑的危害特别严重，特别是年轻人会造成终身不可逆转的伤害，我们一定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特别是对现在有一些伪装成糖果、电子烟之类新型的毒品，我们要引起格外的警惕。
1: 针对当下学生群体中流传的聪明药误区，宣讲重点警示派甲酯等管制类精神药品仅用于治疗多动症，并非提高成绩的灵丹妙药，健康青少年服用只能短暂透支注意力，长期滥用会破坏神经通路，出现心悸、失眠等症状。记者杜秋生报道。
5: 市医院开展禁毒科普，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市二院则是通过开展暑期绿色通道，每周七天全天候接诊，为学生定制个性化的近视矫正方案，帮助学子恢复视力。
1: 走进市二院眼科视光中心，前来咨询检查手术的青少年患者，

0: 络绎不绝。在飞秒 SMILE 手术室内，医护人员操作精密的蔡司飞秒设备，精准为患者开展角膜透镜扫描矫正手术。是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尚丽。
1: 我们医院开展的主要是半飞秒有全飞秒这两种手术方式。全飞秒主要适应人群，主要是年龄18到45岁之间，度数呢在1000度以下，散光500度以下的，特别是适合运动的或者报考军警校的这些患者。半飞秒呢，它主要适应度要比全飞要广一点，它适合1000度左右的，然后散光500度以下的，角膜相对要薄一点的患者。
0: 作为区域内率先开展近视矫正手术的公立医疗机构，市二院拥有成熟的屈光手术诊疗经验，具备先进的全飞秒激光手术平台和配套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20多项术前筛查为患者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医生特别提醒，角膜曲率高、角膜厚度太薄或者患有眼底疾病的人群不适合做激光近视手术。是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尚丽。
1: 手术当天呢，可能是有点术后的反应，点激素和抗生素的羊水。手术以后第二天，他就达到清晰的视力，但是后期呢，要定期过来复查，按照我们的医嘱来点眼药水。手术以后呢，这些电子产品还有用眼的习惯，合理的要控制一下。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昨天开始，我省高招进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投档，7月8号至11号进行艺术类第一批本科录取，7月12号至14号进行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
3: 第五批64个安徽省传统村落建议名单正在公示，华远县龙岗镇龙岗村入选。
2: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一条交警的提醒。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不少市民相约聚餐饮酒看球。蚌埠交警发布交通安全提醒，倡导文明观赛，坚决抵制酒驾醉驾，守住出行安全底线。
3: 交警介绍，饮酒驾驶会带来多重安全隐患，酒精大幅延长驾驶人对于声光刺激的反应时间，难以精准判断车速和距离，手脚触觉灵敏度下降，操控油门刹车方向盘容易失控。部分车主心存侥幸，认为短途少量饮酒无碍，极易引发追尾、撞护栏等交通事故。
2: 针对市民常见认知误区，交警逐一澄清，酒驾判定依据血液酒精浓度和酒量大小无关，药酒、甜酒同样会被认定酒驾。短暂休息不足以代谢酒精，隔夜酒、隔餐酒驾车极易超标，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酒后骑行同样依法处罚。
3: 本届赛事多集中在凌晨早间时段，交警特别提醒，熬夜观赛之后切勿疲劳驾驶，不要因为赛事输赢产生情绪波动，杜绝超速和斗气驾车。聚会饮酒之后，优先选择代驾公交或者网约车出行，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2: 蚌埠交警将加大凌晨清晨路面巡查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查处，同时呼吁广大球迷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文明观赛，平安归家。
3: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10号是晴天到多云。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新闻快报。民政部昨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施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以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
0: 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1: 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为 5944.5 亿立方米，相当于约15座三峡水库的水量。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经济总量连跨大台阶、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的情况之下，全社会用水总量总体稳定在6100亿立方米以内。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1: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围绕加强执法监管、深化平台治理、强化源头规范等方面部署开展了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的预期成果，整治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本免疫程序以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都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白百破疫苗的免疫程序由此前的三个月月龄起始调整为两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2剂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国际奥委会执行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暂停会员资格协会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将在适当时候就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作出决定。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不好吧？
4: 哦，没事。
5: 就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
6: 我有时间
7: 就
6: 出来
7: 吧。不
5: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8: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9: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0: 不停地问，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1: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8: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

0: 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2: 刀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3: 身体好像不受控，
4: 我有点看不见，
5: 跑都跑不动了，
6: 眼睛也看不太清，
7: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8: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9: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0: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3: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2: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9: 爸爸是真的老了，
5: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0: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2: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1: 小小，
12: 玉儿啊，
13: 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4: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5: 自己要好好保重。
11: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4: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7: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7号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贾先生反映，双桥镇刘碾村未经村民同意降低了承包土地的价格。答复是，经下线了解，2025年五季突发干旱，农作物减产严重，原土地承包方午收结束后不愿以原承包价格续租，经过与村民协商、村民小组讨论、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同意变更承包协议，以新价格承包土地，村民也均对新协议进行了签字确认。有网友留言反映，省道230怀远县包集镇包集至王维段的路面破损严重。答复是，经核查，该路段已于2024年完成施工图设计并向上申报养护项目，目前省厅的第二批养护计划尚未下达，将持续跟进。以上就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晚江。马局长您好。
1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来到现场的还有中国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党委委员汪波，平安产险蚌埠中支副总经理徐丹，平安人寿蚌埠中支副总经理王中苏，欢迎各位。如今全随着全市推进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的战略目标落实，蚌埠呢正在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跃升。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马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8: 好的，科技金融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方向。我们始终锚定打造皖北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的目标，聚焦这个科创主题、金融答题，助力蚌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主题，指导各家银行保险机构为我市科技发展持续注入金融活水。为此我想用3个3来概括。第一个3就是创新3个模式，分别是金融事业部加专营机构加服务团队加服务专员4为1体的服务模式，支持机构增设科技金融事业部，在科创资源聚集的区域设立科技金融支行或者是支公司，组建科创融合服务团队，培养一批懂政策、懂产业、

0: 总业务的科技金融服务专员，产业链一加一加 N 服务模式，成立产业链对接工作组和县域推进工作组，科创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与科技局探索建立了安徽省内首创的科创企业融资协调机制。一头是签企业园区，一头是签银行保险机构，采用联合走访、实时推荐、融资对接、问题修复闭环的运行模式，对符合条件的白名单企业是确保3日内快速对接，1周内尽职调查，1个月做出是否授信决策，切实提升了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之效。
1: 那我们具体开展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0: 开展了3项行动，分别是中小微初创企业育苗行动、科创领军企业扬帆行动、科技保险护航行动、联合镇银企保，涵盖科创企业成长全周期，涉及科创项目研发、知识产权、科创转让服务、科创成果应用转化等环节。
1: 那我们具体有没有搭建什么样的平台呢？
0: 这有搭建了3个平台，分别是镇监银保企沟通交流平台、高端科技金融人才交流平台和科技赋能平台。聚焦科创企业融资中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政策不协调等问题，促进镇监银保企在政策的适用、风险的补偿、数据的支撑、项目选择等加强协作，同时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加强上下联动，也是向上级争取委派高学历、高素质、综合能力强的干部来蚌埠任职交流。
1: 那我们今年截止到目前上半年，科技金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0: 随着分局持续的这个按周监测、按月调度、按季分析推动，上半年我市的科技金融成绩也是显著的。全市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350亿元，较年初增加了超20亿元，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超600亿，较年初增加超95亿，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科技金融和新质生产力始终是篇大文章，我们做的这些为的就是支持好我市科创企业由小长大、由弱变强，为我市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马局长也用这个3个3，让我们对我们的科技金融方面的相关工作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蒲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请说。
2: 我想请那个马局帮助一下，我家儿子在固镇县那个燕湾村承包了10几亩土地，今年倒伏了，减产了，也不够本，想请那个损失了这个7000块钱，那2000块钱，我想请那果园公司能不能给补贴。
1: 好的，马局长。
0: 好，这个问题请这个徐总来回答一下。
1: 好的，徐总。
3: 好了，这位先生您好，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儿子是在固镇的这个产生的损失是吧？
2: 对。
3: 固镇的那个农业保险目前是在国园，应该是在国园这个保司进行承保的，您有没有进行过报案吗？
2: 那个报了，报秧苗也没要那个账号，银行账号弄不得，还当时也没那个表态。
3: 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这些损失的大概什么时间？
2: 就是那个买的那个秧过花时候。
3: 好的好的，行。先生您好，这个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您稍后的话您可以这个把您的这个儿子的这个信息啊发给我们，我来找那个国研公司进行帮你协调和进行这个加快我们的这个理赔进度的处理，好不好？
2: 好的，我还发不好呀。
3: 那
1: 这样好吗，蒲先生？我们将您儿子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下来，然后下线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与您儿子取得联系，这样可以吗？
2: 那可以。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您哈。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儿子取得联系。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段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有过去的那个一本、两本、五本的那个硬币。
1: 嗯。
4: 我还有好多了，我想那这怎么到哪去问，怎么花，可能用了呗。
1: 嗯，好的。马局长。
0: 这个请汪行长来回答一下。
1: 好的，汪行长。
5: 您好，您这边说的是目前是主要是硬币是吧？以前的一分包括一元的这种硬币。
4: 对对对，一分、两分、五分的那样的。
5: 您是住在哪里呀？
4: 我住在议会区。
5: 哦，在议会区。你方便一回留一下你的电话，一回下线以后啊，我们这边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好不好？
4: 那我就这个电话。
5: 好的好的，那我们下线以后安排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嗯，好的。
4: 好的，
1: 感谢段女士的来电咨询。
4: 到哪去花呀？到哪去兑换？
1: 好的，段女士，这样哈，我们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咨询，谢谢。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马局长就我们科技金融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为我们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知道在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啊，一些黑灰产业如同暗礁，不断地去扰乱我们的一个市场秩序，也可能让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威胁。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该如何鉴别我们这个金融领域的这些黑灰产的马甲呢？
0: 行。金融领域的黑灰产，简单说就是利用非法或者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在金融活动中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进而形成了产业链条。鉴别金融领域黑灰产的马甲主要是有四大类。
1: 嗯，好的，那在我们鉴别之前，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好的，林先生您好。
6: 你好。
1: 您好，您请说。
6: 哎，
1: 您好，您请说，林先生。
6: 我去咨询一下子，我去咨询一下这个动产，老年人，老年人这个去打流水上银行，本来就主动困难了，非要本人拿身份证不行，
1: 然后
6: 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一下。
1: 好的，马局长，
0: 请王行长来说一下。
1: 好的，王行长。
5: 林先生您好，您这边是老人是打流水不方便还是怎么搞的？
6: 就是反正我就反映这个中产人
5: 哦，
6: 九十多岁的那老人，
5: 嗯，
6: 要上银行去打个流水啊，这银行工作人员得要本人去，
5: 这个老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6: 本来不是我讲一个人，我反映这个问题。
5: 哦，行，那这样你留下是留您的联系方式，还留老人的联系方式？这个下线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回头给您这边提供一下上门服务啊。
6: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一下子？
5: 可以，下线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6: 什么？
5: 一回下线以后啊，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一下。
6: 就反映这个问题，你看上面领导是跟。可能解决一下
1: 的。林先生可能反映的是我们这一类型的人群，如果遇到了我们无法去线下去直接到现场的情况，我们的相关方面会提供上门的服务吗？
5: 可以的，现在对于这种助老服务啊，都有专门银行都有专门的助老服务。
1: 嗯，
5: 对于这种行动不便的，我们都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1: 嗯，那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联系这个助老服务呢？
5: 他联系所有的线下的金融机构、银行的网点，银行的网点都有这块的服务。
1: 只要打通电话，说出自己的诉求就可以。
5: 对。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也感谢林先生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7: 儿时的梦想。

0: 你是否正在迈出一步，想期待的生活，向内心的梦想，向挑战，向责任和信念。
1: 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的路。
2: 加速，报告结束。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向超乎想象的明天致敬，每一位前行着的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蚌埠监管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2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马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金融领域黑灰产业的一个具体的简单的情况哈。您刚刚也提到了鉴别这个黑灰产业的马甲主要分为四大类，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4: 可以，这个黑灰产业领域的马甲四大类，第一种就是恶意逃废债务类，主要是通过转移财产、虚假破产、恶意串通等方式，故意不履行金融债务，甚至是煽动他人集体违约，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信用体系。第二种就是非法存贷款中介类，一方面一些中介往往对外声称与银行长期合作，或者是可帮助快速放贷，通过对借款人的资产征信情况进行虚假的包装，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误导或者是帮助借款人获取贷款，或者是提高贷款额度，从中高额的收费。另一方面，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通过虚假的宣传银行内部渠道，高额存款或理财收益，以高息为诱饵吸收存款，极易导致资金损失的风险。第三种就是不正当反催收类，主要特征是一些团伙为债务人提供了反催收教程，指导其通过伪造贫困的证明、失业证明、医疗单据等恶意投诉金融机构的方式来逃避还债的义务，从中牟利，加剧了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第四种就是非法代理退保理赔类，一些机构和个人以可全额退保或者是退保返利为诱饵，诱导我们的保险消费者委托其办理退保，实则是在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甚至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伪造材料，导致消费者失去保险保障后还要承担相关的法律风险。
3: 那马局能不能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给大家传授一些方法，让大家可以远离这些陷阱呢？
4: 可以的。虽然金融领域的黑灰产隐蔽性很高，但是咱们金融消费者只要是牢记以下四点，就能守住我们的财产安全。一是拒绝捷径，依法维权，遇到金融纠纷时要通过正规渠道解决，比如联系金融机构的客服，向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是通过法律来诉讼维权，切勿相信非法代理维权等虚假宣传，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第二就是诚信履约，重视征信，办理贷款信用卡后务必要按时还款，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对帮你逃废债或者是反催收技巧等说法坚决说不，避免因小失大，影响个人的征信和未来的金融活动。第三就是核实资质，谨慎交易，选择金融产品或者是服务时务必要确认对方是否具备合法的资质，必须要通过官方渠道下载 APP 登录网站，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轻易泄露个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密码等敏感的信息。第四就是提高警惕，及时举报，如果发现疑似金融

0: 与黑灰产的行为，比如非法代理维权、非法存贷款中介等，可以向公安机关、金融监管部门或者是12315平台举报，共同遏制乱象蔓延。
1: 嗯，
0: 我们分局也是将持续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持源头治理，做到打早打小。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国社会拥有非常庞大的一个老年群体啊，也就意味着我们养老适老金融服务具有一个非常海量的需求，所以想请问一下，我们监管部门是如何推进我们保险业服务老年群体，助力养老金融发展的呢？
0: 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不仅是个人关心的家事，也是国家挂念的国事。我们持续推动养老金融健康发展，答出了保险与养老双向奔赴的新答卷。2025年，我市养老金业务由原保险保费收入超2亿元，同比增长了超50%。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超500万元，同比增长也是近4倍。
1: 嗯，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哈。那我们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助推这么好成效的取得呢？
0: 嗯，第一就是让产品多起来。我们日常是通过窗口指导、政策宣传等方式，鼓励机构开发专属的商业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商业年金保险等产品，增加长期稳健的商养老产品的供给。目前我市各保险公司累计是为超4万位老年人提供了养老机构责任险、老年人意外险等各类保障，在售的养老保险产品有140余款。
1: 嗯，
0: 其中长期护理险保费收入已经超4800万元。
1: 嗯，
0: 同比增长了超70%。
1: 产品丰富起来，也让大家的选择性更多了哈。选择性更多，也精细化的水平也会更高，大家可以更好的去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2: 好好好，我跟那个领导提一点建议。
1: 嗯，您请说。
2: 就是这个每个网点的这个储蓄这个窗户有两个。
1: 嗯，
2: 两个过以后呢，你像那个就是这个徽商银行在那个湘西南京这个就解放路这里一个东行嘛，东子行，
1: 嗯，
2: 它有一个天天有时候天天下午有一个汽车公司就叫临天，
1: 嗯，
2: 它两个窗口，它那一个窗口它一站比10分钟20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那个最后其实那几个窗口办事的，我你看看，
1: 嗯，
2: 还有这些都是年龄大的，存钱有时候取钱的，对，都好了，排队时间长，都有意见。
1: 嗯，
2: 现在这样的应该是特事特办的。哎，商量好哪几点来，专门给他整理零钱，公交公司。
1: 嗯，
2: 那你给他，但是我就提这最后一个建议。
1: 好的，好的，感谢生，感谢吴先生提出的意见建议哈。嗯，麻烦马局长。
0: 嗯，对，那请那个王行长来说一下吧。
1: 好的，王行长。
3: 好，感谢吴先生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啊。下一步呢，这一块我们的确这个一方面呢，优化一下劳动组合，错峰安排这个柜台的这个开立，然后包括像这种交硬币啊、交现金的，到时候我们安排一下时间，在这种相对人流不多的时候来进行这个交换点钞这个现金，然后在人流高峰的时候呢，还是保障大家这个取款的业务。也感谢吴先生给我们提的宝贵建议。
1: 嗯，好的，也感谢吴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马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在持续的去推动养老金融的健康发展。首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的产品多起来。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第二就是让服务火起来。
1: 嗯，
0: 我们也是引导保险公司积极地落实好金融服务适老化的改造工作，在柜面设置老年人的专窗，开通老年人的绿色通道，同时也是引导机构依法合规的参与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服务。
1: 嗯，
0: 目前呢，我市已经有94个网点都完成了适老化的改造。今年各机构也是通过社区慰问、金融知识宣传等方式，开展了助老护老活动超300人次。
1: 嗯，
0: 累计也是服务了2.6万人次。
1: 嗯，
0: 养老产业信贷余额也是投入了超4亿元。
1: 嗯，通过我们这种多元细致的服务，也让大家的感受更好。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吗？
0: 有啊，第三就是让数据合起来。我们建立了养老保险定期监测机制， 定期的

0: 计各家保险机构关于养老保险发展情况的相关数据，及时了解各家保险公司工作的落实情况，同时也是与地方政府的部门进行联动，就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养老保险数据共享等进行协作。养老金融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着力点，在当前保险业与养老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我们辖内各家保险公司已经由原来的提供养老财务规划和资金管理服务，拓展到了健康管理及养老照护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对接，让保险保障更进一步贴合老百姓的切身需求。作为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的主力军，我们也将继续的指导辖内机构深化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发展。
1: 可以，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养老金融可以说是处处透露着暖意。我们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为企业安全生产护航的这种保险的品种呢？
0: 好的，近几年大力推广的安泽险就是保障这方面的专业险种。安泽险全称就是安全责任，顾名思义就是对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进行赔偿的保险。通俗来说，安泽险解决的就是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我的员工受伤了，企业从业人员因为生产安全事故遭受到人身伤亡，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就是别人因我受伤了，第三者因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遭受到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就是事故救援和诉讼费谁出，强险救援、医疗救护、事故鉴定、法律诉讼等费用均在保障范围内。
1: 那我们今年在推进安泽险的这样的过程中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第一就是安泽险整体的投入有所提升。截止到2026年5月末，累计承保件数是538件，提供了风险保障是116.45亿元，同比增加104%。依托飞车险暴行合一监管规定，整体的安泽险市场秩序也是逐步规范。第二就是事故预防服务功能逐步落地，各保险机构扎实推进高危行业领域事故预防服务工作，积极地开展风险减量，也是聘请了行业防范安全事故的专家，为企业提供顾问服务，帮助企业减少风险隐患，进而有效地降低重大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第三就是保障范围扩大，理赔效率也是在提高。保险责任范围逐步扩展，保障覆盖全体的从业人员，每个人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提高到每个人40万元。建筑市政工程领域更是将标准提高到60万。保险机构建立完善了快速响应和预付赔款机制，做到应赔尽赔，应赔快赔。
1: 这是我们安泽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马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同学志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破

0: 出现，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3: 喂。
4: 晨光不等人。
5: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在早上的八点钟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了，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今天呢，稍后还会有一个问题，让汪助理来为我们解答。
1: 啊，关于电器是吗？
3: 哎，是的，
1: 对，我想问他的也就是电器了啊。今天早上的天气还是挺热的啊。晴空再次出现了，气温也是直升到33度。未来一周的闷热升级，高温天气回归，白天时段最高气温都会在33到35度，晚间时段的最低气温也是升到了26到28度。
3: 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防晒啊。这个小暑节气已至，暑气更盛，大家记得要适当的午睡啊，来保持体力，有助于安然度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午睡的习惯。
1: 我有哎，但是午睡时间不能太长，长了就起不来了。
3: 如果要是午睡太久了，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1: 而且你知道午睡啊，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20分钟左右，其实小憩一会儿就好了。没必要睡很长的时间。好，来关注一下，
3: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聊一聊你们有没有午睡的习惯，你午睡是睡多久哈。我们